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坐中坐，坐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啊，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等一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是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哈，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哦，佛陀啊，上人说法哈、哦，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啊，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啊，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 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哦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要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有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 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 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人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了，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是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啊，好，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在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好，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呢，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了哈。好，再想一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哦，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雕啊雕啊雕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啊，哦，不要再想下去了哈，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那这个花器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器讲好了，这个花器假设啦哈，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牵扯扯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合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零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零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零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零，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了；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生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得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假如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就是我们推了近思茶道、近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紫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紫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紫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啊，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啊，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啊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啊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50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哎，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2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哎，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

0: 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
1: 嗯，
0: 然后，
1: 嗯，
0: 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1: 哇，
0: 对，
1: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0: 嗯，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嗯，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牌，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
1: 嗯，
0: 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
1: 嗯，
0: 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五十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
1: 嗯，
0: 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1: 嗯，
0: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
1: 嗯，
0: 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諮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嗯，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5%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的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期，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家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 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咨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五十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它摆到一个我想要它站的位置，我就把它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1: 蛤？
0: 对，
1: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0: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 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1: 这都是同学不自主的背对，
0: 他们就开始
1: 不是被安排
0: 、哦、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哦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1: 知道、
0: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 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 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1: 对对对，
0: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
1: 哦，
0: 对对，
1: 哇，
0: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推荐、还代替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他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他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所以 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1: 是，
0: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
1: 下去、
0: 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1: 结束了，
0: 我爸爸看见他了、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1: 都没提过，
0: 他从来没提过他、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1: 是
0: 他曾经喜欢过的、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所以他娶了我妈妈、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然后她就有点靠近一点，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所以我妈妈这一块她没有特别处理、所以那时候她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
1: 转
0: 过来看他、
1: Yeah,
0: 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 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
1: 嗯，
0: 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教高知识分子的，
1: 嗯，
0: 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
1: 嗯，
0: 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多么苦，
1: 嗯，
0: 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
1: 嗯，
0: 然后导致他四岁就走了，
1: 嗯，
0: 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
1: 嗯，
0: 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
1: 哎呦，
0: 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1: 嗯，
0: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
1: 嗯，
0: 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1: 六个孩子哦，
0: 对，六个孩子，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yeah, 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
1: 哦，
0: 他很多情绪的，
1: 嗯，
0: 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
1: 嗯，
0: 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
1: 痛苦
0: 困难，
1: 嗯，
0: 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
1: 嗯，
0: 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
1: 嗯，
0: 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
1: wow，
0: 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
1: oh，
0: 因为他很愤怒嘛，
1: uh-huh。
0: 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了，
1: 毁了，哦，
0: 要讲毁了也可以，嗯，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
1: 哇，
0: 你看我爷爷个性有，
1: 哦，
0: 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或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
1: 嗯，
0: 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
1: 嗯，
0: 嗯，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1: 哦，其实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0: 对，
1: 哇，wow ，
0: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是只能处理到这里了，
1: 哦，
0: 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
1: 嗯，
0: 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
1: 哦，
0: 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
1: yeah，
0: 因为我整个哽咽，
1: 对，
0: 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1: 对啊，
0: 那个情绪还在，
1: 啊，
0: 要整理一下。
1: 深呼吸，深呼吸。
0: 这样，
1: 嗯，
0: 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爸，
1: 嗯，
0: 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
1: 嗯。
0: 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 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
1: 嗯，
0: 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1: 哦，
0: 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
1: 哦，
0: 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1: 发出来了。嗯，
0: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嗯，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1: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1: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加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1: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再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嗯，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1: 放下了。嗯，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
1: 嗯，
0: 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
1: 嗯，
0: 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嗯，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
1: 哟，
0: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1: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哦，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哦，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
1: 哇，
0: 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
1: 嗯，
0: 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
1: 嗯，
0: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
1: 哇，
0: 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
1: 嗯，
0: 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
1: 嗯，
0: 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
1: 嗯，
0: 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1: 幻境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
1: 嗯，
0: 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1: 哦，真的。
0: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
1: 嗯，
0: 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加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
1: 嗯，
0: 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嗯，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
1: 嗯，
0: 哎，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
1: 嗯，
0: 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
1: 哦，
0: 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
1: 哦，
0: 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
1: 嗯嗯，
0: 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她。
1: 嗯，
0: 我的爸爸这边 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
1: 嗯、
0: 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嗯、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哦、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
1: 嗯、
0: 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嗯，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一直在跑、
1: wow,
0: 有好多东西在跑，
1: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
1: 嗯嗯，
0: 哎，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
1: 嗯嗯，
0: 你不想去烦扰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他还在那边。所以藉由这一次的清理，
1: 嗯，
0: 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已经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
1: 嗯，
0: 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嗯嗯、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数排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嗯、你想想看、嗯、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
1: 嗯、
0: 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
1: 嗯、
0: 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
1: 嗯、
0: 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
1: 嗯、
0: 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
1: 嗯、
0: 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
1: 嗯、
0: 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嗯、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哦、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
1: 哦、
0: 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
1: 嗯、
0: 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
1: 嗯、
0: 因为夫妻是平等的、
1: 嗯、
0: 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
1: 嗯、
0: 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嗯嗯、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
1: 哦、
0: 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哎，像那个 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
1: oh, oh,
0: oh. 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
1: 嗯、
0: 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
1: 嗯、
0: 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
1: 嗯、
0: 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我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的一些是有帮助哈、哦。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
1: 啊、嗯，你可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
1: 哦、
0: 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
1: 嗯、
0: 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
1: 嗯、
0: 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嗯、或是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结果老师谈来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
1: 嗯、
0: 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1: 哦、
0: 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
1: 哦、
0: 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 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哦，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哈。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虽然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家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家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家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家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家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
1: 对，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 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好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站站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人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啊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哈、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啊，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啊，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啊，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知道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是当时的一个因缘，但是为佛教要守护佛教只有这六个字呢，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此生就已经做不尽。虽然没有规定要信仰佛教才能够到自业体来任职，但是上人讲说期待将佛法的精神要落实在慈济置业。您在哪里工作呢？您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碰到好的老板、好的君王呢？在过去有位迦斯国王，其实他是一个无道的国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恶兽，就是恶人的那个恶，感受的兽。但是呢，他妄作非为，而且他也残害百姓。那比如说啊，就是做买卖的商人呢，如果有比较好的珍奇的东西呢，这些物品呢，他都是哇，就是很过分哦，这个过分就是课税，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报税的时间。您有延长您报税的时间吗？那如果延长之后，很希望哦，大家也是能够把握好时间，因为呢，毕竟报税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那当然，他除了报税之外呢，他还就是如果他不只是课税课的重，他如果喜欢的呢，他直接就会抢夺，而且就是抢夺，那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没有给报酬。那这样子一个收刮呢，其实国库当中的宝物啊，当然就非常多又珍贵啊，那弄得人民呢、啊，其实就是非常的怨啊。但是呢，他也不怕他的这个恶名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说，那他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是国王嘛。但这个时候呢，有一只那个鹦鹉啊，鹦鹉在树林中呢，就听到路上的行人就在谈论，哎呀，这个国王的这个恶名恶事啊。那这一只鹦鹉啊，就自己想说，哎，我虽然是一只鸟啊，那还知道说哦，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怎么会这个国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那我应当要到国王住的地方去为他来说道。哇，大家有没有觉得，您看呢、啊、众生平等、哦、或许就是如此。那国王啊，如果听到他自己所说的呢，那必然会是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您突然听到一只小鸟在跟您对话的时候，那您觉得呢？他一定会觉得说，那这个 鸟啊都这么样子善良了，怎么会人王像禽兽一般呢？那当然或许他就可以真正的改恶修善了。那这只鸟就真的、哦、他不是只有这样想，他还是在他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的身口意啊，您看哦，他的身体就已经照做了、哦、所以他飞到那个国王的园中。可是呢，他的意呢，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国王啊能中。可是呢，他的意呢，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国王啊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所以他口要

接过去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他说国王现在非常的暴虐无道，残害万民，而且毒鸡鸟兽，众生哀怨，人畜粪结。哇，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只小鸟还真的是蛮厉害的，他悲叹不满的声音哦，已经遍及天下了。那如果啦，夫人跟国王一样的刻薄，那你们身为百姓的父母，那应该是怎么样呢？但是这个夫人也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夫人听了之后呢，当然就嗔恚心也是马上就升起，因为他讲到夫人了嘛，他不是讲国王的刻薄啊，他说如果夫人没有帮忙，没有就是让国王改变的时候，那一样就是跟国王一样的刻薄。所以哇，夫人的时候就是皇后，她就非常的就是也是很生气，她说这是什么小鸟啊，满口都是骂我的坏话，所以她就叫人家把这个小鸟就把它捕捉下来。但是呢，这个鹦鹉王他也不惊也不怕，就飞到了那个要捕他的人的手中了。那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在抵抗其实也没有用，因为他那么小，所以呢他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那夫人就是皇后啊，就抓到之后呢，然后马上就去见国王。那国王就问鹦鹉说，你为什么骂我？当然一定就是听到他们皇后跟他讲的啦。那鹦鹉就回答说，我说国王不如法的这个处事方法，但是呢想要争议国王不是在骂您，就是想要帮助您啊。他说好啊，那你告诉我啊，我有什么不如法的呢？他说他有七件事哦。哇，这个小鸟，这个鹦鹉还蛮厉害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鹦鹉它会跟我们对话，也会学我们讲话嘛。这个之前的时候曾经也分享过一个小故事给大家，这当然大家应该也听过，应该也还记得，就是有一只鹦鹉啊，它是又老又丑啊，但是呢它却是所有的在鸟就是鸟笼里面在卖的这样子的所有的鸟类是最贵的。那有一个那个想要买鸟的人，他要讲说为什么这一只又老又丑，那为什么它会这么贵呢？那其他年轻啊或讲话就是说学人讲话也都很利落啊，那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他说他只有会一句话而已，他说会一句话这么样子一个为难，为什么只有会这一句话他还能够有这么高的身价呢？所以这位卖鸟的人就讲说，因为他会跟你讲讨给你喝，所以呢他又老又丑，但是却是店里面最贵的。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呢，居然就真的就把他买走了。所以您看呢，其实鹦鹉跟这个国王对话不也是如此吗？所以他就跟他讲他有不如法的地方啊，而且会危害到他自己本身哦。那国王当然一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了，他就说啊，七件事，哪里七件事啊？然后这个鹦鹉王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因为啊，第一啊，你进女色，然后呢就失掉了真正的这个恭敬心了，而且他还爱喝酒，那喝酒醉了之后呢，他就是隔天无法来上朝办理国事啊。那接着呢又爱赌博，那爱赌博的时候所以不修礼敬啊，而且他还要猎杀，就是没有慈悲心啊，而且他还出恶言，出不善语，连包括于人家做了一点点小事情，他为了得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是加倍的在这个人的身上处罚。

包括于莫名其妙的去劫夺人家拥有的财物。他说这七件事啊，就是会危害到国王的本身。那另外呢，还有三件事会败坏他的国家。哇，这个国王的时候听了就是很害怕。然后呢，他又听到啊，还有三件事，七件事就已经不得了，怎么还有三件事呢？这三件事他就讲，因为啊，您自己本身是恶啊，所以你也是遭恶之人。那很多想要亲近你的人，当然就是要讲你好爱听的，不是好听的，是啊，你爱听的。所以你爱听的，当然你也就没有分辨能力，你觉得说别人是在帮你。那第二呢？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好的言语。那第三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养到好的人民。所以这三件事如果你没有马上改除呢，就是去改邪归正了，那其实这个国家很快的衰败，这是早晚的事。当然英王还是继续就讲了，他说你身为一国之王啊，应该是能够嫉妒万民，而不是说去看到百姓拥有了什么样子一个好，那你就想要去取夺它。那当然国王听了鹦鹉这样子一段话之后，他还是能够思考的，所以还是感到非常的惭愧。那鹦鹉因为说得非常的忠诚恳切，而且他也觉得说真的啊，他自己是人王哦，怎么会所行无道呢？怎么会好像连一只那个动物啊，这个鹦鹉啊都比不上。所以他就马上还是蛮善根的哦，所以他就修他自己的行为，把他修正之后呢，其实从此啊，当然国王的恶名当然就消失了。那所有的人民教化普及，而且国内呢就是一股非常好的这个风气啊。那也让这只鹦鹉然后就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很好的那种对待。所以上人其实还是一样其实强调在瓷器不是在做事业。那就如同啊，您看啊，过于一国的国王，他不能够真正的去好好的爱待人民的时候，您看啊，他取得了这样子一个，就算他真的是拥有了非常多的财富，但是呢，又如何？那走入瓷器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虽然是有很多的不平等，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等，很多的等，等什么呢？等这个平等心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制服，包括我们很多，包括于上人为什么要请大家穿制服，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觉得第一不杂乱，第二呢也让你显现不会去比较的心，不会觉得说哎呀，看到我今天看到谁穿得非常的漂亮。就如同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如果今天我出家了之后不穿这个僧服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出家人，应该也不会吧。所以应该是以我们穿这件制服而代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职业上呢，要实现自愿的置业，走入瓷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可是呢，看看呢，我们想要做什么，大家有真正的好好的思维去想过吗？净思法脉精神永恒，但是呢我们当然也做了就是净思的产品。那这些净思的产品希望能够结合起来，不是只有做产品而已，而是将净思的精神跟着这个净思能够一起结合。净思法脉源自佛教的精神，就是因为瓷器人有法脉的精神，共同一心才能够方向一致。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目标一起来迈进。当然我们讲到净思的产品呢，或许大家会
马上就是联想到最近比较就是有上人参与的，就是我们的净思本草引的部分。那在本草引呢，其实上人当时只是一个心念，就是觉得说在于过去呢，他记得比如说有这个邪气，那什么时候有邪气呢？就是在于端午的这个前后啊，就是可能当时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所以呢在端午的门口大家都会绑一束，那这一束的那个花跟包括也有那个就是我们净思本草引的这个成分，就是有艾草跟魔草。那上人当时就只有讲说，以前呢、有邪气的时候，就好像会有艾草跟魔草，那是不是由这样子的草，跟加上医学的这样子一个大家互相能够研发一种就是不是对抗现在目前的疫情而是怎么样子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跟包括如何能够，如果真的不小心就是有确诊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能够让他就是缓和他的这些症状。那非常感恩，就是我们的大医王们，哇，他们就是很如实的，然后听到上人这样子一讲之后，哇，大家非常的努力，就是很快速的然后就研发，那研发出来的现在目前看到的非常的感恩，我们包括有浓缩液，还有滴露，那也有还有研发了现在目前的一些复方的产品。那这些复方的产品在前一阵子已经有出来的，包括于就是我们有可以转换心情的，可以就是让我们来保护身体的那更包括于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那就因为有研发团队，那大家一起努力，那也要非常感恩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只要上人一讲，虽然我们没有专业，所谓的没有专业就是没有这一些医疗的数据可提供，但是呢我们却有医疗团队一起来协助，所以帮我们分析以及包括做了很多的研究，在于这个小动物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让它试着就是吃本草饮有一组就是它的那个身就是动物的身体状况的时候不是这么好，然后呢有一组呢就是没让它吃，两组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有一组呢它就慢慢复原了。那提供了这些数据给上人之后，上人就非常的感恩，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为别人来做一些事，但是呢上人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研发之后，包括还有就是在前一阵子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很感恩还有师兄师姐们就回馈说，其实他当时他非常的紧张因为验出第二条线的时候就是浅浅的，好像似有似无，那他回去的时候只有做一件事他赶快就是煮那个就是本草饮，然后之后就是赶快喝，喝完再去检查听说只有一条线那或许是巧合，但是呢我想这个魔草跟艾草有很大的这种对身体上的帮助的时候，其实有数据可以让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跟包括于当然净思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上人还是希望，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师父们也要生活，不是只有居士们需要生活，当你们生活的时候，你们还是比如说要去工作，可是师父们的生活我们靠自己，所有的善款呢都来自于慈济帮助需要的人，但是净思呢我们有200多位的师父，我们有这个就是应该是想说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所做的产品之外呢，能够提供给大家有需要的人来买的同时，我们用自己自心自身的力量的时候，能够来帮忙来协助，让上人不要担心，也能够维持在于金色的所有生活。所以
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当慈济人的后盾。这个慈济人的后盾呢是什么？就是希望让上人不要为金色来担心，我们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跟做我们自己能做的。那能做的就是每个人我们都有领一份工作，那在这一份工作当中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曾经有人问上人讲说，上人里面的事都没在休困，是不是也是应该要有一个时间休困啊？但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好了，有人帮我们争取了，我们说出 不敢讲的话。可是上人却讲了一句说，哎，那换一下工作就是在休困啊，换一项工作。所以代表呢，在金色我们过去是十天一个轮，就是轮值的方式，以十天。那现在呢七天，所以呢七天应该是休息的更多吧，因为多赚了三天的这个时间。当然不论是如何改变呢，都希望也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法脉源头能够做得更好。净思的团队呢一定要融合净思法脉的精神，才能够抱持无私的心而专注投入。当然金丝法脉的精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净思置业的开发是有形的，因为看得到的就是一些产品。那为了要让净思法脉永恒流传，就需要净思的成立为人群而开发生机。不想说大家能够了解到其实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以净思金舍而言，我们从早期的少少人才几位个位数的这些师父跟着上人，一直到现在已经是三位数的师父来跟随着上人。虽然人生无常，比如说慈师父、恩师父他们离开了人间，但是呢毕竟呢在早期他们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我们也知道在于金色呢，我们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那做的这个多寡呢，就如同我们读书一样，每个人有的人他很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在金色也有有的人他就是很会做事。但是有一次上人就讲说，希望我们是来修行的，而不是只有来做事的。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比较，很多的想法，以及包括看到别人做的比你少，可能你自己就会有很多的起心动念。那如何能够有爱的品质，以及包括有情的这个理念，就是要觉有情，要有觉悟的智慧。这个情呢是要与人结好缘。在金色里面，我想很多的师父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不知道谁对我们是最好印象的人，可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有没有结下恶缘。因为每个人都是不是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而是与人的互动当中。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师兄弟们大家都对我很好，也都会帮忙帮我做很多的事情。那更包括于团队当中的时候也是很和谐。那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有工作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位师父都可以出来一起工作，但是能够出来工作的人，大家也不会推脱说这个应该可以找谁，为什么要找他。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就是很希望的是我们在金色都是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有缘能够归在上人的座下。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习像上人一样有这样子开阔的心胸，而且呢在于这个智慧上
上人不论是谁跟他报告了什么事，总感觉到上人哇很快的哦，他就能够给出一个非常好的答案。那更希望我们在于自己本身呢，也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跟因缘，在于面对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也能够很快速的去了解自己自身的不足，那如何去调整，能够与人共事，结下好缘，让这一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完成。我想每个人都有想法，如何将这个想法的时候化为更实际的，使这个实际的时候能够推行推广，让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能够真正的，不论是做事有智慧，与人能够结好缘，让我们都能够圆满有智慧结好缘。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天，阿妈坐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光色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定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给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思维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伫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时，就是说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多年来对佛的心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正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心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开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时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所以咱底下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位悉处利，我为诸其功。啊，诸者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责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哩，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教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轻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家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吼！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啦，提一点啦，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好这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供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哦，这查某囡仔伫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即马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啦，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啊，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哎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啊，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一件微事啊，下礼佛。原来安尼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里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心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啊，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里份呢，伊终于体会啦，这念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哦。所以下里佛讲：我相依日夜，每思维是事，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自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定定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你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在你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点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下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要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第六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呢家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呢破烂一处啊，啊果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我也是足幼小、真善秀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遮尼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志刚啊，较祖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父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尼真辛苦，

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像你这样热心的爱，所以啊，都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即回啦，落去迄、那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应对该回击，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舍利弗啊，在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吼、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事。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啦，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的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佛陀爱大家人去广利益天。

众生，即卖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了不多呢，以是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性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会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哦。那这个菩萨啥卵？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跟他吐蕃无结到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在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怎样不多？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掉，所受掉的呢是宽告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
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滴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滴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把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张继舵，感恩20多年来因为上人开了这个门，铺了这个路，有这个机缘在全球各地跟众生结了这一份缘，也因为是慈济，所以我们能够平常的时候去付出，跟全球各地有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一份慈济的爱跟善跟他们结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自己无常的时候感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给予自己的祝福跟爱，所以我要相当的感恩，当然也感恩无时无刻在身边的所有的善知识，更感恩自己的另外一半随时在护持，那彼此的照应，同行菩萨道。在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5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马上要先来关心全球地震消息频传。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今天上午呢，全球已经发生有超过50起规模2.5以上的地震了。那么今天新闻要来看到其中两个地方规模都不小，分别是在印尼和西班牙，尤其是印尼的强震规模呢，更是来到了7.7。而我们要先看到是西班牙地震区规模5.2，深度只有10公里，是属于极浅层，震央位在于南部的地区，一个叫做奥图拉西南方1公里的位置，这里的附近呢也是板块交界处，而时间是落在我们的上午7点左右，不过在当地呢是凌晨1点，深夜10分，所幸目前没有传出相关的灾情。不过再来看到印尼这一起就相对严重了，当地时间是今天的清晨4点58分，将近清晨5点的时候，强震的规模来到了7.7，甚至还引发海啸警报。目前已经传出有2个人死亡了，而且地震之后余震不断，其中最强的一起发生在主震之后大约半小时，规模也有达到6.1。
1: 哎，阿哥，
2: goyangan gempa, soalnya lumayan besar tadi goyangannya itu. Makanya kita semua terlari. Ada yang masih tidur, kaget-kaget langsung lari, kebingungan.
0: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大清早街上却满是居民，因为强震来袭，大家都逐门而出，有人抱着孩童逃生，也有人是骑车去避难。这里是位在震央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而至于震央位置呢，是在弗洛勒斯岛的北岸外海，大约是恩德镇北北西68公里处，震源的深度也同样只有10公里，是属于极浅层地震。那么随着地震发生呢，当局也发布了海啸警报，预测浪高达到3公尺。所幸目前观察下来没有进一步灾害，海啸警报呢也已经解除。强震之后的复原继续是关心到哥伦比亚，目前还有很多受灾民众是住在帐篷或是临时避难所，而且物资依旧是缺乏。原因是虽然有各界的爱心涌现，但是道路毁损、地处偏远还有山区住在陡峭的居民呢，都很难实际拿到物资。另外，他们也向外喊话了，不易腐烂的食物、手电筒还有小朋友的玩具，都是现在最缺乏的东西。
3: 小朋友在走道边围成一圈玩耍。哥伦比亚强震后，乔可省首府基布多一家拳击馆被改造成临时避难所，安置了约130个有孩子的家庭。这里仍然断电，包括垫子和床单等基本物资短缺。来到另一个重灾区皮瑞拉市，灾民仍睡在公园的帐篷里，恳求各界提供物资。
4: De nuevo se necesita que traigan alimentos no perecederos, productos de aseo. Necesitamos carpas, linternas, brazadas, que nos puedan ayudar con todo esto.
3: 虽然各界爱心涌现，但是灾区道路毁损，部分还在山区，地势陡峭，运送困难重重。从安置到重建，灾后面对各项挑战。哥伦比亚总统走访灾区，除了感谢救援人员，并表示要制定一项马歇尔计划来帮助灾民，不过目前还没有提出具体内容。大爱新闻李瑜芳编译。
0: 国际间其他消息来看到，马来西亚最近的雾霾问题是持续恶化，由于西南季风和圣婴现象同时发生，使得马来半岛南部以及沙拉越西部和南部降雨量都低于平均值，干燥及高温环境增加了雾霾风险。当局也表示呢，这边的空气品质恶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尼的跨境雾霾影响。
5: Kadang dah jubu tu dah lebih kurang berapa lama bukan?3-4 hari dah. Jadi adalah masalah sikit minyak tu, kesihatannya. Batuk, kadang-kadang yang pun tekak, berasa panas kan? Macam ni lah.
0: 画面上看到是在沙拉越斯里阿曼，野火产生大量浓烟弥漫天际，西连上空全笼罩在雾霾当中。由于空气品质恶化到不健康水平，沙拉越共有108所学校这个星期三开始全面停课。沙拉越的空气品质恶化，马来西亚环境部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上午，西连的空气品质指数一度达到非常不健康等级。气象单位预测，接下来大部分地区预计将会持续干旱，而马来西亚半岛北部和苏门答腊岛有机会出现降雨。比较暖心的故事，来看到超人并不是在电影里面才有，在印尼的中加里曼丹省，现在野火燃烧，所以就一名15岁的少年，他穿上了超人的服装，拿起水管，在放学之后化身成小小消防员，和爸爸一起守护家园。
6: 野火不断蔓延，浓烟已弥漫到住宅区，居民只能戴上口罩防范呛鼻烟雾。
7: Kalau asapnya semakin tebal, kemungkinan kita bisa ngungsi dulu, Pak. Soalnya nggak berani juga, takut apa sesak napas apa kan.
6: 受到声音现象影响，印尼婆罗洲野火持续扩大。印尼林业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已有107,000多公顷土地焚毁，比2023年同期，也就是上一次声音现象影响印尼时，增加了110%。而在灭火队伍里，还有一个穿着超人服的特别身影。
8: Oh, kemarin itu ini udah lama kostum yang punya saya ini beli.
9: Sekarang abang pakai.
8: Ya, daripada enggak kepakai, lebih baik pakai untuk madam api aja.
9: Aman enggak pakai kostum ini?
8: Wah, aman. Dingin kostumnya.
9: Abang selama pakai kostum ini merasa jadi
8: seperti. Oh ya, lebih semangat. Makin semangat pokoknya.
6: 15岁的鲁迪安夏放学后不滑手机，而是跟着父亲和志工走入森林。未来他希望能穿上消防员的制服，继续在浓烟中守护自己的家园。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还要来看到，现在海面上有一个热带风暴叫拉拉，正在往夏威夷群岛的方向前进。当局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夏威夷大岛当地时间星期五已经发布了飓风警报，气象单位预估大岛南部可能出现强风以及大雨，部分地区呢也有较高的野火风险。当局向民众公布紧急避难场所。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拉拉目前位在夏威夷群岛东南方，持续向西北西移动，从大岛附近通过。其他主要岛屿则位在风暴南侧。毛伊郡发布了热带风暴警报，欧胡岛还有卡艾岛呢，则发布了热带风暴观察。当局表示，大岛与毛伊郡周五晚间起到周六深夜持续发布洪水警戒，其他各岛也可能会面临突发性的洪水。慈济足迹来看到，慈济在加萨和当地慈善团队合作，提供了生活物资，也协助成立帐篷学校，并且以义工代赈的方法陪伴难民度过艰难时刻。有一位59岁的阿尔德就是最好例子。战争发生之后，失去了工作和亲友，意志消沉，不过成为慈济的共善伙伴之后，再次看见了人生的希望。
10: 以哈战争爆发，阿德尔失去了过往美好的一切，没有工作，没有家，只能够暂住在帐篷里，每天被悲痛紧紧围绕。
11: افتقدت الكثير من اصحابي واصدقائي وكذلك افتقدت
12: كل قطعان الدراسه قديش
10: 去年开始收到慈济的生活物资包，他积极加入志工行列，以工代赈，协助发放。
13: 我们透过了网络来给他们做协助，然后教他们一些做志工的原则。这个做志工对他们来讲，对他们的生命，对他们人生也有不同的这个进展，因为他们本身看到了灾难，而他们也在这个灾难之中付出。
10: 当知道帐篷学校要成立，更是主动帮忙清扫空地，搭设帐篷，因为他知道希望要从这里开始。
11: أتمنى لهم التعليم الميسر، أتمنى لهم أن يتلقوا التعليم من أجل مستقبل أفضل.
10: 孩子们能上学，画作中梦想的家园有了丰富的色彩，学校帐篷也总是能够听得见笑声，面对未来，大人们也更有勇气大步向前。大爱新闻穆罕默德艾米内巴勒斯坦报道。
3: 菲律宾吕宋岛中部的邦邦雅省居民大多从事农渔业，其中一位是慈济助学生罗恩的父亲，就是一位佃农，靠着微薄收入养大四个孩子。而身为长子的罗恩大学主修农业，希望可以回馈家乡。简陋的厨房，竹片搭起的床铺，很难想象这是罗恩一家六口的家。 从小出生在务农家庭的他，很清楚靠天吃饭的不易。在上大温坡，那个可以harvest
14: lang siya ng tanim naming palay twice or thrice sa iba't ibang lugar po. Hindi po yun kakasya sa the whole year po sa amin.
3: 因为父亲没有稳定的收入，身为长子的罗恩不得不向慈济申请助学金来完成学业。虽知务农辛苦，但他依旧选择了农业作为主修，希望未来透过科学方式改善农作物的产量，也能够让农民收入增加。Kung
14: dito po ako sa Pilipinas, balak ko po maging prof sa university po namin. Mag-master, mag-PhD. Sa pagtulong niya po, hindi lang po basta financial yung itutulong niya sa amin eh. Kundi matupad po yung mga pangarap namin sa buhay. So,
3: 如今罗恩已大学毕业，期待用自己的专业回馈孕育他成长的农业社区。大爱新闻哈罗德希杰塔尼亚菲律宾报道。

0: 上人不是花莲人，到花莲想盖个医院，你能够不出力吗？
1: 这个慈济医院比我晚一年才建立的话，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
2: 这影响了整个台湾，不收保证金。
3: 上人真的带领着我们把花莲翻转过来了。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暖，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我的母亲留下最美好的其实是我们六个。她在我小的时候大概十岁的时候，她有一次就跟我讲，青青，知识就是力量，要读书，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她爱我们。我其实很想跟我妈妈说，我们长大了，我们真的很认真的长大，我们在每一个阶段从来没有放弃过。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讯息要来看到，看球类比赛总是让人热血沸腾，但您可能没有想过，光是观看球赛竟然也有益于长者健康。根据日本研究证实了，每个月只要1到3次到现场观看球赛，就能降低34%的忧郁风险。因为看比赛能够促进多巴胺分泌，提升生活满意度、价值感，也能够降低孤独感，而且看越热血的球赛，像是足球、棒球等等，效果越好。
3: 赛场上热血沸腾，看球赛不仅是老少咸宜，更能大声呐喊，纾解压力。现在更有研究证实，对抗忧郁也有效。
4: 你想要预测说，他们的支持的队伍或对手的队伍说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你可能就会去动脑。那这个看球赛，这个感情的情感的部分也可能会刺激你的前额叶系统，然后产生一些多巴胺的分泌，所以让你的心情比较快乐。
3: 看球赛别忘了带着长辈一起同乐，因为日本有大学针对2.1万名65岁以上长者进行调查，发现每周只要一次透过荧幕观看球赛，忧郁风险就能降低29%。每个月1到3次到现场观赛，更能够降低34%。观看频率越高，风险也越低。
5: 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然后第二个是呢，你要维持你的社交活动。
3: 帮助长者动起来，击退忧郁情绪，已经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问题。因为台湾面对超高龄社会，长者罹患老年忧郁症比率16.7%，相当于每6人就有1人。
4: 本身它就产生忧郁。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长辈他的脑部会退化，退化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失智症。他失智症其实他也会用忧郁做一个表现，神经退化性的疾病比较容易在长辈身上发生，例如说巴金森氏症，巴金森氏症的前期表现也有可能是忧郁。
6: 阿妈乖乖。
3: 不让老年忧郁找上门，看场球赛不单纯只是为了喜爱的选手与球队加油，更是增进心理健康的处方间。大爱新闻陈美杰、邓英中、简元吉台北报道。
2: 接下来是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系列报道，医心如初。今天这一集呢，让时间回到2003年，有一对来自菲律宾的连体女婴跨海来求助。这一对姐妹慈恩慈爱，当时年仅1岁，腹部相连。医疗团队是跨科合作，完成了花莲慈院的第一例连体婴分割手术。如今20多年过去了，姐妹俩是再次回到了花莲，决定要走进护理领域。
7: Maligayang bati sa iyong pagsilang.
8: 熟悉的旋律换上菲律宾语，是送给花莲慈济医院40岁的生日祝福。镜头前两位女孩笑容灿烂，很难想象23年前她们出生时是一对腹部相连的连体婴。
9: Wala talaga kaming maalala tungkol sa aming pagkakadikit. Wala rin kaming natatandaan tungkol sa aming operasyon ng paghihiwalay dahil wala pa kaming 1 taong gulang noon.
8: 2003年这场分割手术是花莲慈济医院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面对共用肝脏组织相连的复杂情况，团队跨科合作，历经长时间手术，挑战医疗技术。
10: Starting from now, I will be a vegetarian. Just
8: 手术成功只是故事的开始，慈济持续陪伴这个家庭，协助爸爸稳定工作，改善家中经济，也支持姐妹俩一路求学，健康长大。
9: Ang aming pangarap ay maging isang nurse. Ito rin ang nais ng aming ina para sa amin na mag-aral sa Taiwan.
6: Pumano ang aming ina noong Mayo 2023. Lahat kami ay lubhang nalungkot, kaya't nagsikap kami ng mabuti sa pag-aaral upang matupad ang hiling ng aming ina.
8: 2023年，两人来台就读慈济大学，目前在花莲慈济医院实习，朝着护理师的梦想稳步前进。
10: 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刚好我才刚毕业一年，然后就照顾他们。那时候他们就是才几个月的小婴儿，然后现在，过这段时间之后，现在他们回来服务到病房，我觉得这缘分太不可思议了。
11: 这个你们小时候看过吗？嗯，真的没有。
12: 那个是很小的时候，所以没有那个想法，但是如果他们在教我，我很有一点害怕错，但是他们对我们很有耐心，我觉得他们很努力，很认真帮助病人，所以我想未来也跟他们一样很有耐心，很有负责任的护理师这样。
8: 从2003年的慈恩慈爱，花莲慈济医院跨越国界，三度挑战连体婴分割手术，让六个孩子重新拥有独立人生，也写下东部医疗突破的重要篇章。
12: 花莲慈济医院生日快乐！
8: 台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2: 慈济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深耕七年，看见了当地的翻转。除了学校逐步稳定，最近慈济援建的亚马逊护理学校也成功移交。
13: 还记得两年前来到大爱农场的时候，这边的腰果树才刚种下，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腰果树都已经长得非常的好了哦。柯欣田，我们看到这棵腰果树呢，其实已经成熟了。树上的这个就是腰果吗？
14: 是腰果。嗯，这个腰果大家习惯吃的就是这里的，但是在莫桑比克我们会把整个水果都吃。这个地方可以这样
13: 拔下来，
14: 然后直接吃的。嗯，
13: 味道如何？
14: 很好，很好吃，很 juicy。
13: 嗯，
14: 对，也可以做果汁，也可以这样吃。
13: 温室里面，志工忙着嫁接腰果树苗，分送社区。短短两年，慈济的梅库西大爱农场已经建立科学化管理。
15: We don't want to keep this knowledge only for ourselves, because remember that if CG will only be successful if we have our community also becoming successful. So we want to not only giving the seeds to the community, but we also want to transfer the knowledge to them so that they can also increase their production.
13: 自动洒水器加上灌溉系统的建立，让蔬菜能够顺利生长。辛勤的耕耘有了丰收的回馈，让本土志工笑开怀。我们现在在杨萨朵小学的工时站哦，在这个工时站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从农场到餐桌。农场呢，就是从我们的大爱农场，我们会有一些我们所栽种的一些农作物来到这边，包括什么呢？包括辣木，包括高丽菜，包括玉米，这些食材提供给孩子们营养所需。梅库西大爱农场的蔬菜去年已经提供给3000多名学童食用，今年预计还要扩充，让7000名孩子能够受惠。在崭新的校舍里安心上课，还有校史室提供孩子们阅读近思语，培养品德教育。这是恩加大爱村杨萨托小学的翻转。2019年，莫桑比克受到热带气旋伊黛侵袭，全球慈济人的爱让中部索法拉省有了4个大爱村、23所学校。7年后，灾民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恩加大爱村还多了一个新戏院，免费播放大爱台的影片。 戏院里座无虚席，场外还有孩子们等着入场。而灾民们受到的爱正在扩散出去，照顾还没有办法翻转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所小学，这所小学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莫桑比克中部的小学真实的样貌。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有一个黑板是放在地上的，并没有桌子。那么孩子们呢是席地而坐。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它并没有所谓的梁柱，它的梁柱就是用树枝、树干来支撑它。那么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屋顶，在这之前呢，它的屋顶是非常破烂的。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屋顶呢，是从我们慈济援建的恩家小学，也就是杨萨托小学所淘汰下来之后，跟他们结缘的，让他们可以遮风避雨。 照顾灾民，永续陪伴。慈济在亚马郡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健康博览会，免费为乡亲筛检艾滋病。8月14日这一天非常特别，在历经两年的扩建工程后，慈济正式将亚马郡护理学校的新校舍移交给政府。
16: 在莫桑比克这个国家呢，它其实是很缺这个医护的人员啊。那有了这个护理学院的一个增建呢，可以让我们收更多的学生，那未来呢也可以服务到更多的那个乡镇市区里头，所以是增加整个医疗的一个量能。
13: 风灾已远离，而今有的只是更安心、更平安的生活。大安新闻，徐斐丽、邓应中、陈义明，莫桑比克报道。
2: 台湾来关心下午天气，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北部都有达到9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嘉义也有9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南部有80%到9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20%到30%。感谢加入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智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林依婷，我们明天见。
17: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们，现在是深夜时分，欢迎来到晚安漫聊，我是凯俊。
1: 晚上好，我是燕夏。不管你现在是刚结束一场疲倦的聚会，刚下班，还是刚下课，又或者是独自对着荧幕发呆，谢谢你在此时此刻选择跟我们待在一起。
0: 今天开场前，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词，这个词呢只有两个字，但我觉得它大概是人类语言里最重也是最让人无奈的词。燕夏，你猜得到是哪两个字吗？
1: 是分手还是再见？
0: 都不是，是如果。
1: 唉，如果这两个字真的很有杀伤力。我们每天都在脑海里玩时光倒流的游戏，如果那时候我多留五分钟，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说那句气话，如果我当初选了另一条路。
0: 其实啊，心理学家都有说过，遗憾呢是一种反事实思考，我们会对那些没发生过的可能性产生强烈的执着。但有趣的是啊，我们的遗憾往往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那份没能说出口的对话。
1: 真的，我有时候就会觉得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就像是卡在指缝间的沙粒，虽然小，但只要你一闭上嘴，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不会让你痛得打滚，但它会让你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人生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其实，很多时候，最让我们耿耿于怀的，往往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大事，反而啊，是那些极其微小的瞬间。像是那通没接起来的电话，又或是那个在捷运关门前来不及送出去的眼神。
1: 对，就像是原本以为还有下次见，所以连再见都说得很随便，结果没想到那天走廊的灯光，空气里的潮湿味，居然就是这段关系最后的背景。
0: 哎，燕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比如在很久之后的某个下午，你突然闻到某种香水味，又或是听到一首过时的情歌，心里那个未完成的对话会突然像录音带回放一样大声的放在你耳边响起。
1: 有啊，那种感觉很奇妙，你会在那一秒钟变回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你会想，如果现在那个他就在面前，我真的有勇气把那句话补上去吗？还是我依然会选择沉默，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0: 这就是我们今晚想要聊的，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或许不必真的有回音。有时候，遗憾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我们痛苦，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在那一刻，你是真的曾经那么在意过一个人，一段时光。
1: 所以，不管你今晚心里带着的是对谁的亏欠，还是对自己的不甘心，在接下来的音乐声中，试着别去抵抗那些情绪。
0: 没错，有些对话没有完成，或许是因为风想把它带走。今晚就让我们练习把手放开，让那些话留在风里。

海俊，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条碎石路吗？还有我外公，但我那

0: 一小二吧。家里人可能怕吓到小孩，或是怕影响我上课，所以那天晚上出事的时候没人跟我说，我是等到隔天早上起床才被通知说外公已经走了。
1: 所以你那天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甚至没能跟他好好说声再见。
0: 对，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是从医院送回来的，他躺在那里再也不会对着我笑了。其实凯俊，我最遗憾的倒不是他的离开，毕竟人老了生病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我最过不去的坎是，我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多陪他聊聊天，或是在他住院的时候都陪在他的身边，但我那时候太小了，什么也做不了。
1: 我懂那种感觉，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大人的背影很巨大，觉得他们会一直在那里等我们长大，但我们却忘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走得很快。
0: 真的，如果那时候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一定会抓得更紧一点，多讲几个学校发生的笑话给他听。
1: 其实换个角度想，外公当时没让家里人叫醒你，或许也是一种疼爱吧。他不希望你在记忆里最后一个关于他的画面是充满着混乱跟悲伤的病房，他可能更希望你记住的是你们一起走在碎石路上欢声笑语的样子。
0: 或许吧，只是这份来不及真的花了我好多年才慢慢放下，所以现在我常跟身边的朋友说，想见谁就去见谁，有什么话就赶快说，别让那条路也变成了你的遗憾。
1: 你说的对，很多时候啊，我们总以为表达需要一个完美的时机，要等节日啊，等生日啊，或者是等自己准备好了，但事实上生命最擅长的就是突袭。
0: 真的，而且我发现那种遗憾会随着年纪增长长出不同的样子，小时候是单纯的难过，长大后却变成了一种愧疚的对话。我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路边卖的红豆饼，或是闻到外公以前爱喝的那种浓茶味道，我都会在心里默默跟他说，外公，我现在长大了哦，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你看我现在还在电台主持节目呢。
1: 这种隔空的对话虽然听不到回音，但其实也是一种疗愈。你觉得他听得到吗？
0: 我以前觉得那是迷信，但现在我宁愿相信他听得到。凯俊，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当你鼓足勇气想把藏了很久的话说出口时，那个人却已经不在原本的位置上了？
1: 有啊，我的遗憾呢比较幼稚，但是却影响我很久很久了。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哥们，我们形影不离，连喜欢的女生都一样。后来啊，因为一点误会，我们在球场上大打一架，从此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0: 后来呢？
1: 后来他转学了吧。我当时其实写了一封信想跟他道歉，但我都已经走到他家门口了，但是我就是那该死的自尊心作祟。我觉得呢，为什么是我先低头，明明他也动手了，我就将那封信柔软丢进臭水沟里。
0: 所以你看，不管是对长辈的亏欠，还是对朋友的自尊，我们其实都在跟时间赛跑，只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跑输了。
1: 其实

0: 输了也没关系。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不是要大家沉溺在悔恨里，而是想通过这些没能完成的对话，去拥抱那个受伤的自己。
1: 没有错，我后来常想，如果麦公现在坐在我对面，听我说这些遗憾，他一定会拍拍我的头说，傻孩子，外公早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那些话风都帮你传到了。
0: 是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其实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一种温柔，让你去对待下一个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
1: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此刻你的手机通讯录里也有一个你一直想点开却迟迟不敢传讯息的人，或是家里的客厅坐着那个你很久没好好正视的家人，
0: 趁现在，趁风还没把最后的机会吹走，就算只是一句简单的在干嘛，或是我想你了都好，别让那句再见真的变成消失在碎石路上的烟尘。

0: 那些卡在心里的对话。接下来我们聊聊看得见的东西。院下，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禁区，就是那个你绝对不会轻易打开，里面塞满了各种丢不掉却也用不到的东西的抽屉？
1: 当然有，而且那个抽屉已经快要关不上了。里面有一张过期的电影票根，一支断了水的钢笔，还有一件洗到发黄的大尺寸 T 恤。
0: 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是遗憾的纪念品吧。那张票根是不是本来想要跟谁一起去看，结果最后是一个人去的？
1: 没有错，那时候买了两张票，原本以为会是一段故事的开始，结果最后票根变成了这段故事唯一的墓碑。我一直把它留在钱包里，后来又移到抽屉，总觉得丢掉它就像是彻底承认那个人不会回来了。
0: 这种心情我真的太懂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到现在还留着一条断掉的耳机线，他说那是他以前啊跟初恋女友在公车上一人带一边听歌时扯断的。虽然现在无线耳机都已经出到好几代，但他看到那条断掉的线就会想起那天在公车玻璃上的样子。
1: 凯俊，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坏掉的过期的东西产生执着？
0: 我觉得啊，那是因为我们在玩一场深夜的交换礼物。我们用现在的空间去交换一段过去的时间。我们留着那个东西，不是因为它还有功能，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坐标。只要看到它，你就能确定自己曾经那样热烈的、真诚的生活过。
1: 但这种交换有时候会让我们很累。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分手三年了，家里还留着前男友送的一盆仙人掌。他不喜欢植物，但他觉得如果仙人掌枯了，他最后一点跟对方的联系也就断了。结果那盆仙人掌长得超大，占满了阳台，让他连想种自己喜欢的玫瑰都没位置了。
0: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遗憾占据了太大的位置，新的幸福就没有地方坐了。
1: 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他把那盆仙人掌送给了邻居，邻居很喜欢，还回送了他一盆小玫瑰。他说把仙人掌搬走的那天，他看着空出来的阳台居然大哭了一场，但那种哭是很轻松的。
0: 这就是我们这节想要聊的遗憾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我们不需要假装遗憾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学着把它转化。
1: 就像那张票根、那条耳机线，它们不一定要锁在抽屉里发霉。我们可以试着跟自己说，谢谢你陪我走过那段路，现在我想把位置留给以后的路。
0: 其实最好的遗憾是它最后能变成你生命里的养分。那张没看成的电影票让你学会了随缘，那条断掉的耳机线让你学会了珍惜当下的声音。
1: 没错，这就像是把遗憾这个苦涩的果实酿成了时间的酒，虽然喝下去还是有一点辣辣的，但回味起来是醇厚的。
0: 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正躺在床上，视线不小心对到了那个让你遗憾的旧物，不管是前任的礼物还是没能完成的奖杯，
1: 试着对他笑一下吧，感谢他曾经代表的那段时光。如果他真的太重了，今晚我们就试着在心里把它搬出去。
0: 空出来的位置会慢慢有新的东西填进来的，
1: 可能是新的爱好，也有可能是新的朋友，或是那种更轻松更自在的你自己。
0: 聊完了那些丢不掉的旧物，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眼下，你有没有听过平行时空的说法？
1: 有啊。 就是那个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做了不同的决定，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的理论，对吧？
0: 对，虽然科学上还没法证实，但在心理学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平行时空的自己，那个自己啊，可能在那次关键面试中表现得完美无缺，也有可能在那个雨天追上了那个心爱的人，又或者是在当年的那个分岔路口上选了那条更冒险更刺激的路。
1: 我懂那种感觉，有时候在深夜赶报告赶作业或一些社团活动累到不行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坚持去打工，现在的我是不是正刚好下班，在一家充满香味的面包店吃着晚餐，那个我应该比现在更快乐吧。
0: 哎，这就是遗憾最狡猾的地方了，它会让我们把没选的那条路自动美化成人间天堂，但事实上那个打工的院校可能也在深夜为了生活发愁，可能也因为长期坐在办公室面对枯燥的电脑腰酸背痛，然后他可能也在想，如果啊我当年去上了大学，会不会活得更优雅一点。
1: 听你这么一说，心里好像平衡了一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用现在的不如意去对抗那个想象中的完美。
0: 没错，我们遗憾的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未能发生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可以怎么对待那个平行时空的自己呢？
0: 我觉得啊，最好的方式是与他握手言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平行时空的你替你完成了那些遗憾，他替你告白了，他替你出国了，他替你成为了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1: 哦，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视角耶。既然他已经替我活得那么精彩，那这个时空的我就不需要再带着罪恶感生活了，对吧？
0: 是的，你可以对那个没能成为的自己说一声，嘿，谢谢你帮我完成了那一部分的梦，接下来在这个时空的我也要努力找一点点的快乐了。
1: 各位听众，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能让你传一张纸条给平行时空的你，你会写什么呢？
0: 我想我会写，别回头，勇敢跑下去，我会在这边为你鼓掌。
1: 这种感觉就像是把心里的那个重担分给了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去背负，我们不再是被遗憾困住的人，我们成了那个默默支持自己的人。
0: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在想着早知道就，请试着把那个早知道送给另一个你吧。
1: 在这个时空的你，虽然不完美，虽然有疲惫，虽然有没能说出口的话，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你成为了现在这个有血有肉有无穷故事的你。

0: 了这么多关于过去的重量，还有那些想象中的平行人生，院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遗憾，最后其实都在聊同一件事？
1: 哪件事？
0: 就是接受，接受那个当时没能把话说清楚的自己，也接受那个已经没办法再改写的结局。
1: 接受这两个字说起来轻巧，但做起来好难哦。我觉得接受最难的地方在于你要承认那场对话真的结束了，就像一场没能听完的演唱会，灯光亮了，清洁工开始扫地了，你却还坐在位置上，觉得主唱等一下还会出来唱安可曲。
0: 对，那种安可曲的幻觉就是我们放不下的理由。但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安可曲的，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之所以没完成，或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所有的情绪和缘分已经燃烧到了极限，剩下的沉默其实就是最好的结尾。
1: 嗯，沉默也是一种结尾吗？我以前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开，把心结解开才算圆满，但我现在慢慢懂了，有时候不说破反而是对彼此最后的温柔。就像有些电影故意留下开放式结局，不是为了折磨观众，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带走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
0: 说得真好，其实遗憾就像是皮肤上的一个疤，刚受伤的时候会痛会流血，你每天盯着它看，恨不得它从来没发生过，但随着时间过去，疤痕会变淡，最后它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不再让你痛了，但它提醒了你，你曾经去过那里，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战斗。
1: 就像我们这集的主题，就让它留在风里吧。凯俊，你觉得留在风里跟遗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完全不同。遗忘是假装没发生过，但留在风里是我记得那件事，但我不再试着去控制它了。风是自由的，它会把那句话带到它该去的地方，或许是带到那个人的梦里，或许是带到某个安静的午后，变成一阵让那个人感到凉爽的微风。
1: 既然话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那我们就轻盈了。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深夜的风听起来特别有情绪？或许是因为这世上有太多像我们一样的人，在此时此刻把心里的千言万语都托付给了风。
0: 那些风里藏着无数句对不起，谢谢你，还有更多没能出口的我爱你。这整座城市的上空其实充满了这些温柔的碎片，所以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试着打开窗户让风吹进来，那不只是空气的流动，那是千千万万颗灵魂在互相试着原谅，试着放下。
1: 没错，我们不必非要一个答案，有时候那个未完待续的逗点本身就是最好的句点。
0: 好了，在今晚节目结束前，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做最后一个小小的仪式。不如你现在在哪里，是在被窝里，在深夜的便利商店，还是在开往家门口的路上，
1: 请你摸摸自己的胸口，感受那份心跳，那里跳动着的是此时此刻最真实最活生生的你。请对那个还带着一点点遗憾，一点点不完美的自己说一声，没关系，辛苦了。
0: 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你就留在这一刻吧，我们不带他们去明天了，明天的太阳会照在新的碎石路上，而你会遇见新的风景，新的人，还有那个更坦然更懂得珍惜当下的自己。节目进行到这里，这段时间 好像过得特别快。今晚我们从那个关不上的抽屉聊起，一路走到了平行时空，去探望了那个没能成为的自己。院下，聊到现在，你的心情有变得轻盈一点吗？
1: 有，我发现当我们把那些早知道和来不及摊开在深夜的空气里时，他们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原来遗憾最沉重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试图独自把它锁起来的时候。
0: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由无数个没说出口的话堆叠起来的，这不是残缺，而是一种生命特有的留白。因为有了这些留白，我们才有空间在未来的某一天填入更成熟更勇敢的对话。
1: 现在是凌晨时分，窗外的城市灯火大概熄了一大半。不管你今晚是因为思念而失眠，还是因为对过去的某个决定感到愧疚而清醒，我们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那些你觉得没处理好的告别，没能完成的对话，其实都已经在刚才的对谈中随着风找到了他们的归宿。那些话不再是你的负担了，他们现在是夜色的一部分，是这座城市呼吸的一部分。
1: 明天太阳升起时，如果你走在路上突然感觉到一阵风吹过发丝，请你记得，那或许就是某个你挂念的人，或是某个过去的你，正透过风在轻轻地对你说，谢谢你，我都懂，请继续往前走吧。
0: 谢谢今晚所有陪我们待到现在的朋友，谢谢你们愿意陪我们一起翻看那些旧照片，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不完美的瞬间。我是凯俊，
1: 我是院夏，
0: 晚安慢聊，
1: 陪你接纳遗憾，
0: 拥抱明天，
1: 亲爱的朋友们，
0: 晚安。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又要来上我们的老师，哎，这是位老师的课啊，这位老师的课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听啊，因为我们想要活好，活得好呢，就要动。但为什么要动？可能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动才是好的啦哈。来，欢迎我们的慈济大学最年轻的黄胜峰老师。
1: 没有最年轻的，应该要这样讲哦。嗯，哎，我民国85年来到慈济大学，
0: 是，
1: 现在是111年，嗯哼，那这样就大概知道我来几年了。
0: 没几年啊，
1: 民国85年。
0: 我要这样算下去，感觉您年纪很大，可是其实样子没有变很多，
1: 哦啊、
0: 而且更精实了、
1: 哦啊，
0: 更有精神了。
1: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是35岁啊，35岁。
0: 啊，今麦嘞？
1: 今麦62岁。
0: 啊，真正看不出来，因为您平时这个真的练得挺好的。之前看您去上课，您还能拉单杠拉好多下呢。
1: 我们人体就是这样，你不动它，它就慢慢的不见了，就是这样。对我而言呢，因为我在学校，我们有一堂课叫运动与健康。
0: 对。
1: 那么你看我教了那么多年哦，嗯，85年，现在是
0: 27年，
1: 27年，
0: 对，
1: 27年，我所整理的资料，慢慢的，应该10000篇，我想要。
0: 有
1: 研究报告、哦、
0: 真的
1: 会诊给学生上课用的摘要，
0: 是是是，
1: 那这些都是国际的期刊，
0: 是，
1: 那所以这方面的现象、哦、就是现在也是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民众为什么不了解说啊，要把规律运动当作一个日常生活一个一定要做的跟吃饭睡觉一样的一个健康行为要做的事情、嗯、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报告是用英文发表，
0: 嗯，
1: 那么我们中间呢，这有台湾在这方面的运动健身的这种教育的健康的这个素养的教育就比较弱，
0: 还没有普及，
1: 对、嗯、所以没有人把它变成中文让大部分的人可以听了了或是看了、嗯、
0: 是
1: 这样啊，所以也就是变成这个落差会很大，
0: 对
1: 啊，比方说我们上一次讲的肌肉可以制造肌肉激素，我刚才讲那个它分泌出来的
0: 藉白素，
1: 对，藉白素现在已经知道它可以制造10000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只不过是10000多种哦，你要慢慢去找它这些10000多种它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功能哦，这还不容易。
0: 所以你说藉白素是其中一种，
1: 其中一个，你1/1000而已啊，
0: 是
1: 10000多个、啊、
0: 嗯，
1: 那这个藉白素我上一次讲说它是可以分解脂肪，
0: 对、
1: 哦、让你的胃排空减缓，
0: 嗯哼，
1: 那么再来是把棕色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
0: 是、
1: 哦、增加热能，但其实光这个棕色脂肪、哦、我也讲到这个棕色脂肪其实这更有趣，还有一个肌肉激素叫做鸢尾素，
0: 哦，鸢尾素有，
1: 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0: 有听过，对，
1: 有听过，
0: 鸢尾花嘛，
1: 哎，对，类似鸢尾花。那为什么它叫鸢尾素呢？因为它的原来的英文用词叫 irisin、
0: 嗯哼
1: 啊、irisin 就是跟那个鸢尾花叫Iris， 爱丽丝是同样的名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哦、科学家他们分子生物在测量的时候就发现、哦、它这个蛋白质、哦、它是从肌肉制造出来的，然后呢它会去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
0: 嗯、哼，
1: 那爱丽丝呢是以前在古代的那个叫什么，
0: 古代
1: 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叫彩虹之神、
0: uh-huh.
1: 叫他的名字叫爱丽丝、
0: uh-huh.
1: 彩虹之神，那么他可以呢把天上的白色的云把它变成彩色的云、
0: uh-huh.
1: 所以科学家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蛋白质、
0: uh-huh.
1: 所以他可以把它涂成颜涂有颜色,
0: 颜色、uh-huh.
1: 意思是这样，所以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也是把它涂成颜色，那涂成颜色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变成棕色呢？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哦、颜色很深、
0: 嗯、
1: 比较暗、
0: 嗯、哼，
1: 那因为它长了很多的粒线体，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叫它这个长粒线体、哦、是我们叫分化、
0: 嗯、哼，
1: 原来已经成熟的白色脂肪细胞转成棕色的，我们这个叫转分化，
0: 是，
1: 它已经成熟了但是它还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性质的细胞，所以叫转分化、嗯、那这个鸢尾素是其中之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鸢尾素是鸢尾花提炼的，这 不,
0: 不是不是
1: 不一样的东西，
0: 我们这边找到资料，鸢尾素是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史皮曼发现的， 它是一种可以靠运动产生的激素增加脂肪燃烧、
1: 啊、
0: 而且它这个发现的人他启发了巴西科学家研究这个荷尔蒙在大脑中的作用。
1: 哦，对哦，这个讲到对不对，讲到这个大脑很有意思了。这个 iris 就是这个 iris 呢，就是鸢尾素啊、嗯嗯，它会跑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0: 对，
1: 会去刺激我们的海马回，
0: 是
1: 制造更多的一个另外一个蛋白质叫 BDNF。
0: 嗯嗯
1: ，BDNF 呢叫做脑神经的营养物质。
0: 对。
1: 然后会刺激让它增生，脑神经增生，
0: 是，
1: 所以会提升你的认知功能。那认知功能主要是什么？ 是我们的记忆跟学习，
0: 是。
1: 那之后延伸后面呢，它可以预防失智症，
0: 对，也可以用在失智患者这边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好像是哈。
1: 所以现在是在想办法要去提炼、去纯化这些东西了。
0: 嗯，
1: 那可想，可是这些可能是不是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激素它都是跟很多不同的激素同时共同去完成一个作用，
0: 是
1: 很少是单一个，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去找它的上下游，
0: 对，
1: 或是它的旁边左右，
0: 但是这些激素都可以经由运动产生，
1: 对，这是从我们的血小板，我们的那个叫淋巴细胞，还有我们的脑神经、嗯、你在运动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制造这个 BDNF。
0: 对，
1: 那 BDNF 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哦
0: 嗯、哼哼哼哼，
1: 那其中一个它就是会去刺激让我们的神经会制造，脑神经会更多，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突触的连结会连在一起，所以你的记忆的形成会比较好，会就记得事情、哦、那、BDNF 又可以延缓神经老化，
0: 嗯哼，
1: 那它就是神经的营养物质，所以这种作用就跟还可以把你的神经跟你的肌肉之间的那个叫神经肌肉的连结，这个我们这个那里连结处哈，连结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为什么动作会迟钝哦，就是神经跟肌肉连接的地方会我们叫做短路了，
0: 嗯哼，
1: 会脱落，
0: 嗯哼，
1: 好，那你这个刚刚讲的那些神经营养物质啊。你运动的时候它会刺激它分泌比较多，所以它的连结就会比较好，
0: 对，
1: 你动作就会灵活，
0: 是，
1: 所以这个透过运动就可以改善，比方说有些人你看他会打篮球的人，你那上篮的动作，有的人刚初学的时候那个动作是看起来很难看、
0: 嗯、哼，
1: 不流畅、
0: 嗯、哼
1: 啊，笨手笨脚，那你给他练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会很流畅，
0: 是，
1: 所以人家就熟能生巧，熟能生巧，这中间也有一个神经的这个变成很有效率，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运动啊，透过这些技术。
0: 那如果说一般人来讲说，哦，我光听到这里就知道运动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运动啊，到了老年了要运动，我顶多走走而已。但走走这件事情对运动是有帮助的吗？
1: 还是有帮忙啊？你从没有要开始，慢慢当然是要从比较轻的活动开始、
0: 哦、
1: 啊，慢慢的，你千万不要一下就太激烈啊，从最轻的，你比方说你一天只可以动五分钟，那就五分钟，然后第二次再多一点，七分钟，再来十分钟，
0: 是
1: 先从时间增加，再来慢慢的再增加它的强度，
0: 我有听
1: 慢慢累积、
0: 啊、我有听一个老师说过，好像光靠墙站好这件事情就在锻炼肌肉了，
1: 哎，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哎，靠墙站好，因为你要去稳住你的这个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是撑住你的这个躯干，控制住，稳定住、哦、
0: 靠墙站好呢、
1: 哎、你想想看、哦、它只是训练，看你训练是哪一个部位了、嗯、你靠墙站好主要是训练你的背部、
0: 嗯、
1: 你想想看一个人、哦、你站的时候你那个腰一定是弯的、
0: 嗯
1: 哼哦、你如果腰没有力量、哦
0: 嗯、
1: 会很容易腰就是酸，
0: 很酸，
1: 你想想看站久的人、哦、不是脚酸、哦、是腰酸，
0: 对，
1: 因为腰要抓住你的上半身，
0: 是
1: 你那个腰部的，尤其是 下背的那些肌肉群、啊嗯、把你的上半身抓住，否则你的身体就会往前盖下去嘛，你把它抓住、
0: 嗯、
1: 这个抓住、哦
0: 嗯、
1: 就撑在那里啊，你靠墙站好，意思就是让你撑住，
0: 是
1: 这样。其实任何一个 动作了，有动了，那维持一段时间，那个肌肉都会被强化起来，被训练起来。
0: 欸，真的，我每次散步哦，走一走路，我都是腰先酸，不是脚先酸。
1: 对啊，因为你要撑住你的上半身，他把你绑住啊。
0: 所以你体重比较过重，身体撑不住。
1: 对，那打电脑的人，比方说在办公室做做，
0: 也是腰酸。
1: 腰酸，另外一个是脖子酸。
0: 哦，肩颈，
1: 因为他的头啊要往前嘛，打电脑。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脖子后面的肌肉要去抓住他的头。
0: 哦。
1: 如果没有的话，他没有抓住，他头就朝下去了，对不对？
0: 是。
1: 他就要绑住。所以在这边就会僵硬，会很酸。
0: 还有那种山西重度使用者也是颈椎病很严重。
1: 对对对。那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讲那个 IL6。
0: 对，
1: IL6 最早期是被认为它是一个发炎物质。
0: IL6 就是刚我们之前讲过的肌肉激素
1: 的一种
0: 的一种，
1: 它是介白素6、
0: 但是是很多人比较知道的。
1: 哎，对对对，比较可能比较在临床上比较被
0: 常讲到
1: 命，它是被定位为会发炎的。
0: 哦，
1: 但它在血液中平常如果都很高的话，就代表你有一个发炎现象。
0: 是，
1: 但是运动的时候它会制造很多，它从零开始一直制造的时候，它会增加100多倍。
0: 哦，
1: 这么多。那它的
0: 因为它的那是发炎的吗？
1: 它是肌肉激素在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你的肌肉就要制造这么多。第一，刚刚讲它是会促进你的脂肪分解嘛，
0: 是，
1: 它是，所以它是供应你能量的一个中子。
0: 对，
1: 所以有人做研究，他把那个老鼠的肌肉的那个 IL6 的基因把它剔除掉，那个老鼠就没办法减肥，
0: 瘦不下来，
1: 瘦不下来，
0: 只会胖不会瘦。
1: 对，因为那个 IL6 是调控脂肪分解重要的一个
0: 最重要的。哦呦，
1: 哎，
0: 那我应该没有这个。
1: 你要，所以你要去训练，让它来，让它产生制造出来。
0: 哦，缺乏 IL6， 缺乏介白素。
1: 那这个 IL6 呢，又会去运动完了之后，它又会去诱导另外一个叫 IL10。
0: 哦 ，IL10。
1: 还有一个 IL1RA。
0: ERA。
1: 哎 ，ERA。哦，你有查到啊？
0: 嗯
1: 哼。啊 ，ERA。那这两个东西呢，是有抗发炎作用。
0: 嗯哼哼哼。
1: 这抗发炎是什么？本来你在发炎，所以你说胖的人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为什么会有心肌梗塞，会有中风，或者甚至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重要的因素，肥胖的人，他的脂肪细胞一直在分泌这个促进发炎的脂肪激素。那这些脂肪激素呢，它会经由血液循环跑到你的身体全部 全身去，所以这个他们这种肥胖的人通常就被
0: 全身都在发炎，
1: 长期的低程度慢性发炎。
0: 哦，
1: 那么这个低程度慢性发炎，只要去碰到有一个会刺激让你的这个促发炎激素分泌很多的一个叫做激素风暴的病毒进来，它的症状就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新冠病毒，COVID-19 不是全世界都在讲这个胖的人他的重症比例就很高。
0: 高，对。
1: 因为他平常就在发炎，那你再加上这个病毒它本身就是重症的，让你造成激素风暴的风险会比一般的病毒高，胖的人就更高。
0: 所以他一染上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好了。
1: 对，但是最近有一些研究，最新的2021年的我才看过这个研究，就发现在美国胖的人他的体能很好的人，他的重症的比例跟我们一般的体重正常的是差不多的。
0: 哦，体能很好，也有胖的人体能很好。
1: 对，胖的人他体能好，他平常也有运动，但是他的体型还是胖，他的 BMI 还是高。但是呢，他体能好，他的重症的风险是跟我们平常人是一样，死亡率也是一样。
0: 所以有可能是有在运动，体能好的也不见得会瘦得下来，就对。
1: 对，不一定他瘦得下来，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体抗发炎的能力比较好，也比较不会产生激素风暴。
0: 嗯哼哼。
1: 那另外这个胖的人呢，这个是讲 COVID-19 的时候，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风险，已经也有很多研究发现了，就是胖的人他只要平常维持规律运动，虽然他的体重没有降下来，他的体能很好，他的死亡率是跟我们差不多的，
0: 正常人一样。
1: 对。
0: 嗯哼哼。
1: 所以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变胖然后体能好，不是这意思。
0: 就是说你 即使胖你也要体能好，
1: 对对对对，
0: 你要训练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能说因为我胖我走不动所以我不运动，
1: 我就干脆就不要动了，这样不行。
0: 哎哎 哎, 哎, 哎，对，我是这一种
1: 所以
0: 也自我放弃了，
1: 对，不能放弃就是说你就是说胖哦，你还是要去运动，然后把体能训练起来，它的死亡率还是会下降的。
0: 对，
1: 我看过那个叫整合分析研究，整合分析研究就是把很多人不同的研究把它整合，它的结论啊整合在一起。
0: 嗯哼，
1: 那这个有将近二三十万人哦，这全部的研究对象有将近二三十万人，它的结论都一样，不管是心血管疾病还是死亡风险，总死亡风险啊，它的只要是胖，虽然是胖，他的 BMI 都超过三十以上，都是肥胖的级。我们讲肥胖就是 BMI 超过三十，
0: 是
1: 过重叫做 BMI 超过二十五。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十八到二十五，或者二十四了，二十五以上就是过重。这个过重跟肥胖的这一边的都一样，你只要给他体能变好，他的死亡风险跟我们体位正常的人是差不多的。
0: 是，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胖的人不只要叫他减重。他还要再提升体能。那如果纯粹只有减重，就是体能没有提升，他的死亡风险不一定会降。但是如果体能提升，体重没有减重，死亡风险还是会降。
0: 对，
1: 所以比起来的话，就是体能心肺势能是比较重要。
0: 所以要活就要动。
1: 对，
0: 不管你胖瘦，
1: 对对对，
0: 每天都要动就
1: 对了。对 对, 對，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啊啊，因为我们现在叫。对于胖的人我们都会建议说哦，你一定要减重啊，就减重，所以就很多人就用什么168啦，
0: 对啦、哦、用吃的
1: 要减
0: 断食，
1: 断食啦、或少吃啦，
0: 用喝的不要吃东西，
1: 这一方面营养的部分、我不是非常专的、所以我就不辨之评，但是这一些减重你刻意就靠减摄取食物饮食热量来减重，你的体能是没改变的，
0: 控制你的热能，这是没改变体能的，
1: 你体能是不会增加、你没有去运动训练，你的体力是不会增加的、你的心肺功能不会变好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颗药说你一吃进去你的体能就变很好，没有，
0: 所以大家有时候把那个减重跟健康没有放在一起，大家好像觉得我只要瘦就好，没有想到说你瘦下来可能就会猝死或什么不健康、
1: 对对对，大家就是直接想说 我要减的是重，但是没有想到说你减重并不一定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呢。但是提升体能死亡风险一定会降。这个是不管是健康人非健康人体重这个过重的人或是生病的人也一样，癌症病人糖尿病病人高血压高胆固醇 COPD 的病人完全都一样，你只要让这些病人体能变好，他们死亡风险都会降。
0: 欸，我有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说有运动习惯的癌症病人啊，死亡率少百分之三十几，
1: 四十五十都有，
0: 都有，所以即使说得了病也是要持续的动，对不对？不要想说因为我病歪歪的我就在家里躺着。
1: 所以在美国在澳洲在英国在新加坡他们有一种服务叫做临床运动指导员、指导临床运动，
0: 那不是很像复健那种？
1: 对对对，类似复健，但是它不是复健、
0: 是，
1: 它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就设立一个运动中心、那这个运动中心就是给病人做运动的，那么指导他们的是由医生开运动处方交给临床运动的指导员或是指导师、他们叫 clinical exercise physiologist， 英文呢很多国家不同的命名，也有叫 medical exercise therapist， 叫做医疗运动治疗师或是临床运动生理师、如果要翻译的话、他们的作用就是病人来我就根据医生的处方来，我就给你设计做什么运动做什么运动，现在的研究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做运动之后跟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一年的医疗支出是差不多的、那癌症的病人做了运动之后他的复发率死亡率可以少掉一半，跟没有做运动的病人比较的话
0: 是
1: 啊，这中间当然很有意思了，就是说还有一些研究就是在专门找那背后原因，为什么运动完了之后他死亡率会下降，这个还有那找的那个机制，我们讲那个机制现在已经很多研究了，运动后的血清啊跟癌细胞一起培养，癌细胞会死掉。只有运动后的血清哦，你跟运动前的血清比较，运动前的血清是没有用的。就是说，比方说 希望你去运动，
0: 是
1: 你在运动前我帮你抽血，嗯，抽出来的血跟你运动后抽出来的血分别把同样的癌细胞放进 去一段时间之后，运动后的血清的癌细胞就会死掉比较多，运动前的是没改变。
0: 哇，那就是很明显的。
1: 是啊，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在动的过程啊，你会产生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嗯、包括你的癌细胞都会把你抑制掉。
0: 是，那老师我知道我们学校有开一些课程专门针对除了说平常同学们之外啦，也有针对社会人士、嗯、比如说您现在还比较
1: 教育中心、
0: 欸、会推广一些年纪大的银发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训练，对不对？教他们怎么说，虽然年纪大但是你可以运用一些器材一些阻力的训练让你的肌肉可以锻炼起来嘛。
1: 对对对、嗯欸、我们要这样讲了，就是说我们的肌肉里面其实有分第一型第二型跟第三型，应该也不叫第二型，应该是第二型的 AB、啊、也有人写 C 啦、嗯、那我们粗略把它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嗯、那也有人看它的结构、啊、我发现第二型呢是颜色比较淡，所以就把它称为白色肌纤维。
0: 哦，对
1: 啊，颜色比较红就把它称为红色肌纤维。
0: 红肌跟白肌，
1: 对，红肌跟白肌、啊、不是，是肌肉啦，红肌吧、啊、我们年纪大的时候那个白色肌纤维跟红色肌纤维都会流失，但是呢、嗯、白色肌纤维流失的比较多、嗯、哼哼，那白色肌纤维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产生力量比较大，
0: 对，
1: 它耐力比较差、嗯、哼，红色肌纤维呢是耐力比较好，比较没有力量。好，那就代表什么？年纪大了之后，你的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差。
0: 对，
1: 但是你耐力可能会有，你会有耐力啊，因为它流失的少啊。你要让它这个白色肌纤维要回来，一定要给它刺激，要过重，那个给它的刺激强度要够强，它才会保留住，嗯、否则它就流掉了。所以这些年纪稍微大的人了吧，60岁、70岁。哦、甚至80岁、90岁的，你要让他回来，你就一定要负重要够重。
0: 负重、嗯
1: 欸、就是说你要给他够重的刺激，那些第二型的肌纤维才会再保留住、嗯、不要继续流失这样、嗯哼哼哼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肌肉如果我们通通都不要先去考虑有没有训练的，我们大部分的人长的身材都是差不多的、嗯、那为什么有的人运动完了之后他变得比较壮？
0: 是
1: 一定有一些细胞加进来让它长得比较多嘛。
0: muscle 这样、
1: 哎、对对对，所以那个我们叫做干细胞。
0: 哦，干细胞
1: 卫星干细胞、
0: 是
1: 我们肌肉要长哦、嗯、主要的来自于三种不同的来源的干细胞，一个就是肌肉本身哦，肌纤维本身上面它就是在肌细胞膜上面就有一些卫星的干细胞、嗯、它只要一损失它就马上补上来，那就是干细胞，这第一个。运动的时候会刺激这些干细胞会活化起来。第二个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去动员这些干细胞。那这些干细胞是很多种的，它有血球干细胞、嗯、啊，这个血管内皮干细胞，这个心脏的干细胞，骨头的干细胞，脂肪干细胞都有，神经干细胞都有。那这个另外第三种是来自于脂肪组织里面的一些还没有分化成熟的干细胞、嗯、哼，所以人家就讲说肥肉不能变成肌肉是没有错，如果说肥肉已经变成脂肪细胞了，那是不可能 回溯变成肌肉细胞，但是还没有变成成熟的脂肪细胞之前，如果你给它刺激，它是有可能变成肌肉细胞的。
0: 哦，
1: 那些脂肪干细胞还可以变成肌肉细胞，
0: 是，就还是有点希望，就是
1: 对，所以你跟他运动刺激之后，那些干细胞就会被动员出来嘛，嗯，动员出来之后，你就会长得比较壮。
0: 那我们都没有运动，那些干细胞就都不动了？
1: 哎、欸，动员的不大多，嗯嗯嗯，只有一个状况，受伤它就会出来。
0: 哦，保护机制启动了，
1: 对，因为你要修补嘛，嗯、哦，啊，年纪大的人，你。一直到我们人、啊、早期的人、啊、一直早期的身体上说、啊、我们的干细胞到多久之后它就不会再增生，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尤其是神经，神经干细胞尤其在海马回的地方它是一直在长，长到你进棺材前它都还在长、嗯、所以 不是神经跟细胞啊，在尤其在脑部的地方啊，它可以一直到你很老很老，它还在长。
0: 哦，所以才说我们可能运动对这些失智患者也是有效的，
1: 有办法
0: 哦，也可以刺激它就是了。
1: 所以人家说终身学习，这是真的。
0: 运动也是终身要动这样子。
1: 对，
0: 我好像上黄胜芳老师的课，一直在目瞪口呆的感觉，感觉我们真的以前在这方面哈，这个体育的素养非常的差哈，真的不知道。
1: 应该不叫体育素养，应该运动健身素养。
0: 运动健身的素养真的是不够啦哈，我想一般人很多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希望再期待我们黄胜芳老师下次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好不好？如何让自己运动，然后经过运动，经过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感恩您，
1: 谢谢。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这五月份哦，一下子就快要过去了，不知道五月这个季节哦，属于母亲跟感恩的季节，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感恩呢？来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哇，真的五月份就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季节。那像慈济每年在五月份一定都会有三节合一的大活动，
1: 没错。
2: 好，哪三节呢？
1: 我知道，母亲节。
2: 母亲节，对。
1: 慈济日。
2: 慈济日，没错。
1: 还有一个佛诞节。
2: 佛诞节，而且今年特别不一样，是因为今年慈济已经第60岁了耶。
1: 对，
2: 所以有扩大举行完之后，还有一个庆祝大典。那萧副总统还有亲临做演讲，还有好多外宾哦。然后他们都在致辞的时候赞叹慈济对世界的贡献。其实我在现场听了很感动哎。我竟然流下了眼泪，
1: 感动的眼泪。
2: 对，我觉得我们何德何能啊，一生当中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竟然可以碰到这么好的姻缘。
1: 其实你在慈大已经20多年，
2: 我2000年来的，算一下现在
1: 26年。
2: 对对对
1: 哦，对，但是身在其中有时候会比较忽略到哈，你要灯塔下面吹，常常会搞不清楚，哎，慈济到底在忙什么？有时候会这样。你问一下很多在这里工作很久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哎，慈济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2: 我觉得刚刚讲的灯塔下面，其实是更需要去理解，
1: 对，
2: 更需要去接触，
1: 是
2: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场域工作，你去一家公司工作，你要知道这家公司的创业的核心价值跟目标，
1: 没错，
2: 它的历史。
1: 是，
2: 所以我也是一次一次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慈济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们慈济大学只是教育体系的其中一个很高等教育的机构。
1: 是，
2: 那我会感动的庆祝大会是，你可以从外国使节。有一个我记得穿得很印象深刻的是，他穿了一个十字架的衣服
1: 啊，
2: 然后上台致辞，然后他
1: 主教吗？
2: 枢机主教，
1: 对，
2: 那他还特地上台致辞，其实就是大爱无国界，就是上人讲的大爱无国界。
1: 是是是，
2: 而且他有来我们大学参访完之后跟我们非洲的学生座谈
1: 哦。
2: 那我那时候在现场哦，他真的就是讲他的故事，从以前到现在，然后他讲他以前说他在非洲，他说你知道哪些国家吗？所以其实非洲很多很多国家，
1: 很多很多，
2: 我们的学生也不见得都知道。那他就是在溯源的概念，
1: 是
2: 他就是让这些人知道说，哦，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吗？他就问这些非洲的学生，他说因为你们要感谢慈济帮你们培养，以后你就要回去翻转非洲。
1: 哦，
2: 我听了好感动哦。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说慈济这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那我们其实都是慈济的一部分。
1: 对，
2: 那我们就做我们可以做的专业，
1: 对，一个小螺丝钉，
2: 但是每一个都很重要。
1: 对，就是做好自己本分事啊，然后也是要多多去了解。
2: 对，就是多听多接触，然后多参加活动之后，你就会慢慢了解说，哦，这些因缘是这样来的。那也才不叫不会，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忙到就是钻到牛角尖去，所以有时候要把自己放空，跳出来一下，去运动一下，然后去让我们的身心暂停一下，
1: 是
2: 不要一直在那边绕啊，然后一直陷入一个漩涡里面。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五月份有很多很多很棒的事情发生。
1: 说到这里也是刚好快要招生的季节了，
2: 对，
1: 我们是一直在忙这个，
2: 一直都有。
1: 对， 但是呢，我讲到这里，大家社会上都已经是这么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了，还是有很多人在传说，哎呀，去读慈济的学校，要出家了，要念经了，要什么。哎，真的，我这样说，哇，你们真的是不去求证就到处乱讲。你如果说你读的是什么慈济大学，读慈济中学，要说，哎，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这样。
2: 所以啊，其实上人会创办慈济的教育之业，他希望培养三种特质的好人，就是仁者、智者跟善者三种特质的好人。其中仁者就是心怀慈悲
1: 仁爱的人，
2: 对，仁者哈。然后智者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还在学习怎么当智者，
1: 是
2: 就是分辨就是是非的能力，好，辨真未真的能力，像
1: 不要人云亦云，
2: 太多，因为你要去求证，因为现在太多假新闻或是太多的诈骗，
1: 太多假的，你看到都是假的，
2: 对，所以有时候真空妙有啊，我们也要看自己，就是有时候需要隔离一下3C照有啊，我们也要看自己，就是有时候需要隔离一下3C产品一下。
1: 我有时候跟我的朋友解释一些

0: 高、哦、那也许我们的修行还没有足以让人家去相信我们所说的。
1: 我也怀疑跟我朋友说、嗯、你不相信我吗？
0: 对，另外一种就是前世你跟他的结的缘，就像贫婆跟佛陀的故事一样，就是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不、啊、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强求。
1: 哦，没有啊，对， 我想解释，但我觉得他听都不想听，那就是那没有，我就想不然啊，不知道。
0: 嘿嘿嘿，有时候就是因缘。
1: 嗯嗯，
0: 对对对，
1: 真的，嗯 嗯，实在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大众、哦、真的是要多多来了解一下啦。很多学生也是来了之后，我的学生跟我说、嗯、老师我想做一个专门这个给大家解读、这个慈济的名词、
0: 哦这个啊、
1: 错误的，我说很好啊，
0: 很
1: 但是他就写不出来，他说其实 他都觉得很可笑，去解释这个很可笑，因为怎么会可能说你去读这个学校就是要出家，哪有这种的，我是基督徒，而且有时候这样讲，其实很多医生也是这样子、啊、他到慈济医院难道就是要信佛教吗、嗯嗯、这绝对不可能嘛。
0: 所以就是我真的这次真的从60周年的庆祝大会看到大爱无国界，
1: 是，
0: 然后尤其是遇佛的时候，你看诸山长老，嗯，然后各个宗教界的大佬都一起来庆贺上人的生日，
1: 是，
0: 我觉得那这种感动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像。又贴近了自己更多一点点，
1: 嗯，
0: 对。那讲到生日呢，我觉得我也要非常感恩我的母亲
1: 哦、嗯。你的生日到了吗？
0: 我的母亲
1: 哦，你母亲的生日，
0: 对，
1: 今年刚好5月吗？
0: 80大寿
1: 哇！
0: 她的生日每一年都是在佛诞节的前后。
1: 哇，
0: 对，所以今年刚好是80大寿，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哇，每一年。都会跟全世界连线浴佛，所以我妈妈也会在苗栗就是连线浴佛，所以我们都知道
1: 说在空中相遇，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会提早先庆祝
1: 哦。
0: 对，
1: 我有看到您的分享啊，
0: 嗯，
1: 妈妈是3亿的模范母亲呢，
0: 对呀、啊，每一个乡哈、哦，它有每一个村选2位左右，然后去表扬，
1: 嗯，
0: 那妈妈以前她都说，哎呀，很客气，她说不用啦，哎呀，我就低调就好了。然后后来他就说，这一次他就说，嗯，好吧，
1: 哦、因为80大寿。
0: 我觉得他的转念就是说，人家就跟他讲说，啊，你如果没有要，还是让别人也要啊，
1: 哦哦、
0: 他想说，哦，好吧，那既然今年
1: 你要，
0: 对对对，就是
1: 用轮的吗？
0: 我不知道哎、欸，但我觉得我母亲真的很
1: 有智慧，
0: 很有智慧。
1: 对，
0: 对我从她的身上从小我就觉得，母亲真的是我的身形典范。
1: 妈妈也来上过节目啊？嗯、
0: 对啊，妈妈
1: 分享过，
0: 刚好来的时候，
1: 对
0: 对，一起分享，
1: 对，分享过跟你这个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结果脚比你还勇这样。
0: 对，她大概是2000，我想想看哦。2000，我爸往生之后的第3年，他开始陪我浪迹天涯
1: 啊。
0: 对，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爸爸大概64岁而已、嗯。有一天早上起床，然后他就去走路，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回来。回来的时候就是已经被送回来了。
1: 啊，
0: 所以我妈妈就觉得非常能难接受。
1: 那时候妈妈几岁？
0: 就是，妈妈应该62岁而已。
1: Uh-huh.
0: 所以其实这样有一点久了啦，
1: uh-huh.
0: 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每天打电话。
1: Uh-huh.
0: 但后来我也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人子女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这一个世代，就是我妈妈这一个世代，其实他们的韧性、他们的适应力跟耐受力都是超乎一般寻常的人，
1: 是的，
0: 才能创造出这么大的，就是这么棒的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
1: 嗯、没错。
0: 那经过我爸爸突然往生之后的，我妈妈就是说，人家都说。爸爸走的就是很好走，都没有任何病痛。
1: 哦、对对对，是，
0: 他说对啦，是对小孩很有福报，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有一点难过。
1: 当然，
0: 他觉得很不太能接受。
1: 太突然，
0: 他不是有一些像卧病两

0: 3年，然后心里都已经有接受，有
1: 心里慢慢的道别，
0: 对对对，心里都已经有一些预设，自己脑海中可以想象，可是像这样子骤然的离世，其实真的是我们全家都觉得很，但是我觉得佛法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很大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的心都安下来，
1: 是，
0: 然后我们在爸爸往生的8小时都助念之后，一面就心定下来，另外一面我们就开始回顾感恩我的父亲为我们这些这个家庭为子女做了哪一些贡献，都在感恩跟感谢，然后也跟爸爸道别，请他不用担心，
1: 是，
0: 那经过这一些过程仪式之后陪伴母亲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2012年吧，其实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年了，但就是2008、90应该是2011年左右，那一年我要去美国发表我的论文，暑假就是大概就是在美国运动医学会的年会，然后我就问妈妈说，妈妈你要不要陪我去，我跟她说是陪她，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就真的跟我去，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个地方要换美金哦，台币不能用，好，诸如就是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那他第一次去美洲，
1: 是，
0: 所以他去了之后他也觉得很新鲜，
1: 是，
0: 然后他真的就像秀芳讲的，他的脚程都永远就是前面的人永远会超过前面的人，这样子，永远就是步伐非常非常的快，然后走得非常的就是以路跑来说前面保持无人的状态
1: 他真的是用脚去认识世界就对
0: 了，对对对，然后那一年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年有办一个路跑是在金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
1: 旧金山的，
0: 对对对，就是很棒的一个就是 milestone 它的那个 landmark, 然后那天风又很大，然后我妈说哇她那天跑完真的是感觉都快要
1: 冻死，
0: 对对，心脏都快要骤停了然后就跟我说哇这个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0: 因为她都保持前面无人的状态，
1: 妈妈平常有运动的习惯，
0: 她就是平常有一些运动的习惯、
1: 难怪，
0: 所以她回来之后呢那一次我记得再过了几次我们有台湾的学者大部分都在研讨会的时候见面，她那一次我记得我们是有一天在 Friday 的那个餐厅里面，我们在几个台湾人在吃饭，然后我去上个洗手间回来之后，妈妈就我就听到妈妈在跟他们分享说爸爸过世的这些过程，那我其实好感恩哦，因为从悲伤治疗来看，一个人可以走出来最快的就是他愿意讲出过去这件事情，
1: 是，
0: 而且还可以很平静的讲，那我听了之后，那时候大概是2年多，快要3年，我就觉得哇，妈妈走出来了，所以我就很开心。那也是因为那次，妈妈以后只要我出国，她就会说，那你就跟我一起，我一定陪你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1: 什么事？
0: 就是我要，因为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嘛，哈，去参加研讨会，那我都自己订机票啊，然后自己就是坐车交通这些，
1: 自己安排行程。
0: 对对，对妈妈来说，她以前都是跟团的，她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她就觉得说啊，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哎、欸哦，然后她就跟着我这样走，然后那一天呢，因为走了蛮多路了，然后所以隔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说妈妈，我先去看一下。机捷哈，机场捷运要怎么走
1: 哈，是，
0: 然后顺便去看一下买个票，因为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嘛，所以我就自己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妈妈躺在床上，我就跟她说，妈妈我刚刚看到什么，我就看到饭店旁边的地下道要去捷运的旁边就是躺了好多的流浪汉，然后都要跟你要钱啊，或是就是我告诉他那种现象，就是很混乱的状态。妈妈听到很害怕，她害怕的是说，啊，如果你被人家拖走了，我怎么办？对，所以从此我就跟她说， 他就很后悔说啊，如果我这样再累，我也要陪你去走一趟。
1: 他担心你了。
0: 对对，他非常担心。嗯，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说，妈妈放心，没关系。然后但是之后我只要邀约他，他就说好，我
1: 好，
0: 因为他就想说他有一个责任感，他要陪我。对对对，那我觉得有妈妈陪伴也真的很好。所以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他都很认真，嗯嗯，我都会帮他买一个票进去，叫 partner， 就是陪伴者。
1: 是，
0: 那他真的参加的比其他人还要认真。
1: 是，
0: 他英文他听不懂，但是他看图他就问我说，欸，他是在讲说那个吃什么东西对不对，我说对，妈妈好厉害他就在讲那个运动营养学的，好，或者是讲到什么部分的，那他都会很认真的去听，对，我就觉得哇，他的求知欲比我还强，
1: 好奇心啊，
0: 对对对，
1: 求知欲，不是说年龄大了就好像什么都不想管的那种。
0: 对对，
1: 有些老人家是这样，都没兴趣啊。
0: 而且他就是很认真，就是他的做事就很认真，就是像他有很多手艺，譬如说很会编织篮子啊，那他编织的那个，你知道篮子有时候会割到手，
1: 对，
0: 就是要花很多，他带各式各样的篮子，各种材质的，
1: 是，
0: 他都做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但是他都说，欸，他都去那个当助教就好了，他不会想要说
1: 不想开课，
0: 欸，帮忙上课这样子，但他都可以帮忙别人同学去做。然后所以有时候，我看他自己在家都会好多朋友来找他说，这个要怎么做，这样就请教他，
1: 这样晚年生活也很丰富了。
0: 而且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就是土地公庙的主，就是委员，那他也是第一位女性的委员。你知道在乡下，其实在客家村很多都是重男轻女，
1: 是的，
0: 那他就是担任第一次有女性的委员，
1: 是，
0: 嘿啊，而且主委这样子。
1: 你的妈妈小时候是吃苦长大的吗？
0: 是啊，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大。老大你就知道一家子有七八个小孩，然后要带着小朋友自己的弟弟妹妹去背去上学，
1: 小妈妈啦，
0: 对，小妈妈，然后还要煮饭烧柴，然后还出去工作，
1: 小时候还捡柴，我那个年纪小时候都还要捡木材，河滩捡木材。
0: 我现在讲给孙子儿子女儿听，有时候他们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我是有一起去做过的，但他们做的那个劳动的苦是更胜于我们的，所以我也觉得啊。就是很感恩妈妈，然后她其实，我还记得，就是如果以她现在这样子来看哦，她生长在我们这个世代，她一定是一个博士。
1: 哦，对，
0: 她非常的精进，
1: 是，
0: 所以每天早上她都会在读书，然后常常都会在念书。
1: 那她小时候读书吗？
0: 她只能，你看那时候她还可以念到国小毕业。对，只是后来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念书。
1: OK， 我妈妈还小学毕业，
0: 对，我妈妈还有毕业，所以她就是很认真在念书，所以到现在，也都很认真在念书。
1: 念完小学，至少她大部分的字都认识了，
0: 可以这么说。
1: 对，所以你说现在可以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书，
0: 而且学其他的语言，她也很快，像她台语也都非常的认真。对。
1: 国台语，客语是母语啊，
0: 客语是母语，然后国语台语他都可以。
1: OK， 对，他如果愿意的话，英语也可以。
0: 对啊，其实有几个英文他都还知道，出去国外的时候
1: 教几句好用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八十岁耶，妈妈真的是想一想，她真的是很不简单耶。
1: 那你觉得让你回顾妈妈的一生啊，你觉得妈妈最值得的是什么？
0: 我这个我有问过我妈妈，我有访问过我妈妈，我说妈妈，你今年八十了耶，大寿，你觉得你回顾一生，你觉得你最有价值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她跟我说，我最骄傲的是生了你们。
1: 对，
0: 我想说
1: 我也是马上心里冒出这句话。
0: 对，她就这样说，
1: 就是有你们四个孩子。
0: 对对对，她就说因为你们四个都不会让我担心，然后都各自的领域上很有成就。我讲了我就好想哦，很感动，就是
1: 教育你也应该是也落实在你们身上了。
0: 对，我妈妈的教育跟以前那种传统的教育都不一样，我妈不管我念书的， 他就说不念书就去工作就好啦、
1: 欸、
0: 所以我们都很认真在念书
1: 不然要去工作，
0: 对，不然就是工作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其实跟一般我们同龄的学生不太一样、嗯嗯、我们就是早上四点要起来，
1: 哇，
0: 然后去就是去茶园采茶工作，
1: 采茶，
0: 对，然后采到大概六点
1: OK，
0: 然后就是去搭公车、
1: 嗯、
0: 然后去
1: 上
0: 上学，然后下课的时候爸爸就会载我们再去茶园工作然后采到六点半天黑了、嗯、然后我们再回家，
1: 回家才能读书
0: 洗澡，对，写功课、
1: 嗯、
0: 对，那如果假日你没有要考试或做什么、嗯嗯、一定都是在山上，
1: 是，
0: 对，
1: 假日就像以前我们看的鲁冰花一样，小朋友
0: 类似
1: 都要上山采茶，
0: 没有所谓的什么什么太多什么山西产品啊、嗯、或是旅游这些都很少，
1: 没有、反正有空就是要去采茶，
0: 就是工作，要不然就是念书、嗯、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小孩，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自己玩
1: 兄弟姐妹，
0: 最简单的，对，
1: 不是打架那种，
0: 就是玩套圈圈啊，跳绳啊、或是踢毽子啊，这种
1: 是
0: 最简单的，就是也是童年啊，
1: 也是有快乐的童年啊、
0: 很快乐的童年，而且我觉得这种童年是现在可能很难
1: 很难，
0: 嗯，
1: 而且从小爸爸妈妈也灌输你们要为这个家庭付出，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家庭的概念，
1: 对对对，你多小都要一起去帮忙，
0: 但现在因为都少子化了啦，
1: 是的啦，
0: 一个小孩而已，你要怎么样承担、
1: 嗯、
0: 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家长们大家都会规划好自己的身后事，
1: 嗯，
0: 嘿、所以就会说，哎、我这张以后拿来当遗照，然后，哎、我这张以后，对对对，我们要就是埋在哪里就好了，嗯、哼哼，或是直接放在寺庙就好，
1: 嗯、
0: 就是要先交代好。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跟妈妈可以谈到这么深，
1: 嗯，
0: 但有一些人他就会很忌讳，
1: 哦、对， 对，
0: 所以，我也觉得妈妈后来。他也受赠了委员，
1: 是，
0: 他在前两年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打电话跟我说，哎、我捐100万好不好、
1: 哦、
0: 我说哈，很好啊，因为妈妈是就是家境其实并没有很好，
1: 对，
0: 可是他愿意用这样方式然后去做行善的事情，
1: 是，
0: 然后追随上人，我觉得哇，我好感动哦、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会担心呢？他怕，说他怕小孩不答应。我说没有，妈妈，这是好事。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受赠荣董的时候，我们家三个小孩，因为除了我弟弟之外要上班，其他我们都请假都过去参加。
1: 是，
0: 然后后来同年的在台中，他也受赠为荣董。
1: 哦，
0: 对，所以他现在其实每天都很忙碌。
1: 他是先委员在荣董。
0: 他先荣董才委员
1: 哦，
0: 对，
1: 所以刚刚说先荣董，同一年也受赠委员，
0: 对对、
1: okay.
0: 对，嗯，所以我都觉得好赞叹我妈妈。
1: 我们刚听下来，可能大家又会断章取义说，你看捐100万才能当委员，不是这样？
0: 不是不是不是，荣誉董事是说你有100万元，然后这是一个进入慈济的方便法门。那另外一种，如果你没有真的那么有钱，攒的钱你就可以用出力先去培训。我妈妈是先从培训环保志工开始，
1: 对，
0: 然后去当医院志工，
1: 是，
0: 然后到处就是访贫啊，收功德款啊，她也是，我看应该也有5-6年了、就是从那个幕后开始的，
1: 对，慢慢来，
0: 然后一步一步，然后去接触慈济在做什么。
1: 是，
0: 然后他有一次他就跟我分享说，哇，我住在三义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山脚下的那些人都这么，还是一样这么需要帮忙。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加入慈济，其实比较少有机会去访贫。
1: 是，
0: 所以妈妈其实什么助念啊、环保啊、固定打扫净思堂当福田志工啊，或是三义现在有中医院都有去当志工。
1: 是，
0: 然后净思堂也是有固定的那个据点的课程，
1: 嗯，
0: 他也都是去协助的志工，
1: 是，
0: 就是有什么实际事他都会去，
1: 是，
0: 对对对。
1: 其实委员培训过程还蛮漫长的，
0: 很漫长，
1: 要学习很多，
0: 对对对，
1: 而且最主要就是还不能缺席，
0: 没错，
1: 每个礼拜都要去上课，活动都要参加。
0: 所以他常常就说：“哎呀，那个有时候那个太难的，他就没办法。”我说：“妈，妈妈没关系，好像有时候要演绎嘛。”对，他也是去年有去演绎，我都觉得哇，他都可以耶，
1: 真的
0: 很不简单，
1: 真的
0: 对。其实上人从29岁开始创立，他也是从零开始。
1: 是，
0: 那他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他都继续咬牙坚持，而且常常就是下一顿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状况都比上人当初那时候还要好很多。
1: 嗯嗯，
0: 那我们上人做得到，到现在已经60了，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 model。去学习说哦，其实很像你只要发愿做好的事情，自然就会有菩萨来帮助你。
1: 没错，
0: 或是就是很多大众就是涌地而起啦。
1: 嗯，
0: 对，
1: 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啊，我就做环保志工就好了，快乐志工就好了，因为你受证的总是要承担嘛，哦，如来家业，哦，总是会觉得说，哦，这个是需要你去帮忙做什么，帮忙做什么。很多人会像妈妈，如果接那么多志工，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那也是需要智慧呢，对不对？
0: 是啊，
1: 要面对更多人，
0: 没错，
1: 有那个压力哦。
0: 有啊有啊，所以有时候也是都很早要起来啊，但我都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在这一世间
1: 为这个社会付出
0: 的这些菩萨身影，
1: 真的，
0: 对，所以我们真的也要很感恩这些付出的。
1: 也有很多老菩萨说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发现这次来这个人间有价值。
0: 没错，其实我们人间是非常的短暂，我们把距离拉开是几生几世，
1: 是
0: 或是整个世代的循环，那我们其中只是一小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已经都50多岁了嘛，
1: 对
0: 哈，其实带他们来说，哎，也才不过50几分钟而已。从天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就是把握当下。
1: 所以上人说嘛，会跟的人才有会跟。
0: 哎，讲得真好，会跟的人才有会跟，所以我们也要找一个会跟的，赶快跟上哦，
1: okay.
0: 才能中我们的慧，就是慧质蓝心，才能中我们的8世天，
1: 希望可以开智慧。
0: 对对对对，
1: 好，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哦，
0: 祝福大家。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布比。
0: 嗨，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最新一期的艾草聊心事。
1: 噔噔噔，
0: 哇，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再讲一次的。
1: 好，四个月，
0: 距离上一集应该五秒吧。Okay. 然后今天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讨论关于社交的这件事情、啊嗯、不知道就是针对这大学生啊，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其实很想一个人待在宿舍休息这样，或者是你就不想出去，可是你看到大家出去你会觉得啊，大家怎么没有揪我，或者是大家可能揪你了，可是你说你不要，然后他们就走，他说哈，怎么不再多问我一下这样、哦、然后或者是说你就会大家出去你就会觉得，可是心里又觉得慌慌的这样、
1: 嗯
0: 哦、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拒绝聚会，应该不想去这样，因为觉得太累了，而且想要休息，可是你又怕你不去之后他们会不会有小圈圈啊，然后就被排挤，
1: 又或者是你真的很累，然后跟他们就是说就没有主动想要参加、嗯、然后也没有答应这个邀约、嗯嗯、但是你一个人躺在床上滑一滑滑到 IG 看他们抛出那些一起聚会很开心的时候、
0: 哦、对
1: 对对，然后你又会想说、嗯嗯、哦好像不错，但自己一个人好像比较好，但去感觉好累，可是他们玩得好开心、
0: 嗯、
1: 你又会开始向往那个人聚在一起、
0: 嗯、
1: 他们社交在一起很开心留下回忆的那种时候，
0: 嗯，然后就会好像有时候就会觉得社交很累，可是不社交好像又会觉得自己没有朋友、
1: 嗯、
0: 就是有一种好像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我不主动说要去大家就不会来找我，可是好像很多人他们都会揪，就是班上可能某个人大家都会揪他一起出去，然后就会慢慢形塑成这种感觉，就是 我是不是大家其实不太喜欢我，或是 我是没有朋友的那种感觉，
1: 又或者是大家都 有约你，但就是可能你就是个 I 人，你想要自己的空间，所以你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推脱掉了、
0: 嗯、哼哼，
1: 但是推脱掉久了之后你又会觉得好像自己都没有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到，你会觉得哎、
0: 嗯
1: 欸，我是不是其实没朋友之类的、
0: 嗯嗯嗯、
1: 其实有但都被拒绝掉了，
0: 对对，就是但我们不是要责备这样子的人，我们只是、
1: 哦、
0: 如果你有、
1: 就是、我们也是这样人，
0: 就是如果你今天也是有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今天就是很适合听我们今天这一集这样子、嗯、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其实就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为什么我其实想有时候想要逃离
1: 人
0: 群，
1: 想要一个人待着，
0: 对，
1: 但有时候为什么又向往跟别人在一起，又很怕自己一个人会孤单，
0: 嗯，就觉得一个很矛盾，就是有一种这种社交矛盾的这个状况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不是个性不好啦，因为听起来好像听起来蛮那个的，蛮没错，但就是是其实并不是说你的个性不好，而是可能这个心理的需求的冲突啦，因为大学生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个社交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新环境嘛、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可能刚来，或是你不管是新社团新的课或新的什么，就是你需要重新去建立这个人际关系嘛、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社群媒体其实很就是像 IG 应该滑脆滑 IG
1: 看大家出去玩很嗨的样子、
0: 嗯、
1: 然后聚在一起很开心的样子，
0: 嗯，然后就看大家就都毕业手上拿着饮料或是冰淇淋
1: 哦之类的，对啊，
0: 然后笑得好开心、嗯、可是画面里面
1: 没有
0: 你这样子，对，就觉得是不是没有我他们也玩得很好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宿舍的生活嘛，因为宿舍生活就是一个 群体的生活这样子，就你也很难真正独处这样子，就是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其实是想被接纳的，你想被这个群体接纳，想要融入这个群体，但是同时你也想要保留自己的独立的空间跟时间，可以去好好的让自己休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有所谓的这个社交矛盾的情况产生这样子。我觉得主要有几种啦、啊、就是社交矛盾的类型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简单的粗分一下，
1: 粗略
0: 不是说真的是
1: 真的研究显示
0: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自己那个命那个就统计超就大部分同学的意见这样子、嗯、然后第一个就是比较是这种内向型的矛盾，这样就是他很想安静但是怕被遗忘这样子。我觉得这种你很喜欢独处啊，然后可是独处的时候你又怕被贴上不合群这样子，然后社交后你就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回复这样子。对，我觉得这跟上一集讲到那个高敏感其实有点像、啊、
2: 有点类似。
0: 嗯，就是说你很想要，你是其实很想要独处的，你可能就是一个 I 人这样，独处是让你充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可是当你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又会觉得我是不是怕觉得别人觉得我不合群、嗯，或者别人觉得我就是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就不想跟我当朋友，或者怎么样？就是好像你很难去，就是很难去相信别人可以包容你想要独处这件事情。对，就会一直觉得我是不是该去啊？可是我又好想休息这样。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比较是社交焦虑型的这样子，但是你是其实想参加的、嗯、你是想跟他们一起出去，但你是怕你会担心焦虑很多事情、嗯、有时候可能是担心说我会被评价啦，我去的时候会不会讲错话啦，
1: 我去的话会不会害他们很尴尬、啊嗯、会不会我去的话其实他们 会放不开什么之类的。
0: 嗯，就是你好像一直想很多，然后一直在帮别人设想，就是我今天去那个我跟 A 关系很好，可是我跟 B 关系有点不好，可是 AB 又是好朋友，我去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我们出去玩的气氛这样子、哦、然后可能啊，我是讲错话或是怎么的，好像没有办法在大家面前展现一个很好的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就是你聚会前就去的时候可能会很焦虑，可是当你就是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有点像是那个任务结算，
1: 对，开始在那个清算自己检讨大会。
0: 对对对，就是我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去进餐厅的时候，我没有让 A 同学先走这样子，我是不是不太好？他后来好像看我的眼神都怪怪，不太跟我讲话这样子。
1: 我今天是不是太嗨了？人家觉得很尴尬。
0: 哦，对，
1: 我、嗯、是讲太多话了，是不是有些话其实不用讲？
0: 嗯哼，
1: 我今天是没表现好，等等，
0: 嗯、
1: 早知道就不要去了。
0: 就是会有一种一直在反刍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反刍今天的表现那样。我觉得蛮累的，每天你做一件事回来都要做那个任务结算这样，然后一直去反刍。
1: 没错、
0: 嗯、这就跟那个就是那个每天要躺在床上然后反省自己今天有没有做好事情那种感觉，
1: 真的很累，一直在检讨自己。
0: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这种你都不想去但是怕错过的这种，就是因为社群媒体就想放大说啊，你看滑 IG 嘛，谁出国啊，谁出去玩啊，谁买了车啊，谁买了房啊，谁、
1: 哦、
0: 买了包啊，
1: 大家去了哪里、
0: 啊、
1: 大家去哪里打卡踩点，
0: 谢谢，
1: 吃了什么流行的食物，
0: 对啊，什么谢谢男朋友啊，谢谢老公啊，谢谢女朋友啊，然后送很多东西啊什么的、
1: 哦、
0: 对，就是这生活都过得很快乐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会害怕自己其实会落单又跟不落单了、啊、然后跟不上话题这样子。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蛮常出现的。
1: 我有时候下班、嗯、就是说同事揪去哪或他们留下来聊天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有时候其实我想回家、
0: 嗯、
1: 可是我又怕我错过什么重要的资讯、
0: 嗯、
1: 因为大家通常就是下班后的聚餐或者是留下来聊天都会聊一些八卦之类的、
0: 嗯、
1: 然后觉得、我现在回去我又少听到一段，然后我就让自己有时候比较晚回去、
0: 嗯、
1: 但有时候我真的很累的时候我还是会做一个割舍、
0: 嗯、
1: 就是不行，我现在真的累了，我就是该回去了、
0: 嗯、
1: 不要为了那些资讯然后我硬要留下来这样、
0: 嗯嗯嗯、对啊，就是或是你看到有某几个好朋友在聚，就是可能你们同一个圈圈的人，可能你们三个人是五个人好了，那其中三个人聚在那边聊天，你就觉得我好像如果就回家了好像就会错过什么的感觉。
1: 对啊，我会错过他们，等一下会不会讲我坏话，
0: 对对就是你好像会就觉得好像错过什么了，或是会心里会有一种落单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不舒服感、
1: 嗯
0: 嗯、然后你就会想要凑过去，可是搞不好你等一下有急事，或是你等一下真的可能赶着时间要去做其他事，
1: 对呀、啊，
0: 然后你可能就会等这话题结束，然后哇，真的来不及
1: 了，超晚
0: 了，
1: 对
0: 对对，
1: 搭不到车了，
0: 然后可能就会又在后悔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好奇，就是为什么 大学生其实就是，我觉得也不止大学生啊，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有，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容易感到被孤立的恐惧这件事情。
1: 嗯，
0: 就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允许自己有独立的时间跟空间可以休息，然后我们又要同时担心着这些被孤立然后被遗忘然后被落单的这些恐惧这样子。
1: 因为大学很需要社交吧，有别于国中高中就是大家都待在同一个班、嗯、你就算不社交反正你身边就是这些人，然后老师就还是会，班导还是很关心你们、
0: 嗯、
1: 对啊，你就算是班上的别人上课什么之类的也不受影响、
0: 嗯、
1: 分组的东西也不多。但大学你到一个新环境、嗯、甚至是一个外县市，你必须 有朋友，你可能在修课上比较方便、
0: 嗯、
1: 或者是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外县市它哪边东西 有东西吃，哪边那边有什么资源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又因为就像你刚刚讲了嘛，你喜欢跟朋友一起修课，你不想要一个人修课、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时候就是整个社交连结就蛮重要的、
0: 嗯嗯、
1: 然后大学又很多一些社交活动嘛，像系学会办的活动啊、嗯、或者一些什么团刊活动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加上社团啊，所以在大学被孤立的感觉应该蛮寂寞的。
0: 嗯嗯嗯，
1: 当初一个人跟班上朋友都不熟的时候，我也觉得哈，就是做很多事情不方便了、
0: 嗯，
1: 不会说到这里过不下去、
0: 嗯，
1: 但就是分组啊，还是干嘛、啊、休课、
0: 嗯，
1: 很不方便这样。
0: 确实，而且又不太敢主动去跟人家聊天，就怕好像别人会觉得我很怪或怎么样。
1: 对，而且好是好在我是花莲人、
0: 嗯，
1: 所以我没差。
0: 嗯、
1: 我这边这个地我本来就熟、
0: 嗯。
1: 如果我今天是我去，假设我去什么嘉义还是高雄好了，
0: 嗯、
1: 然后我谁都不认识，孤立无援，那我就GG了。
0: 嗯，
1: 我是这样觉得。
0: 就你外面还有人这样子？
1: 没有没有，我是说假设，我是假设。
0: Okay. 你是花莲人，所以可能就这边不熟没关系，至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朋友或者认识、熟悉的环境这样子。
1: 就是对啊，我突然搬到这个，
0: 嗯、
1: 就假设别的人是从外县市搬过来，那、
0: 嗯、
1: 来到花莲、
0: 嗯、
1: 人生地不熟的，那这时候就需要朋友嘛，
0: 嗯、
1: 朋友就可以一起去探索。你总不可能下课之后一个人，然后想说一辈子吃学餐吧？
0: 嗯哼，
1: 对啊，然后哪里可以去什么的，一个人在外县市超寂寞的。
0: 嗯、
1: 又不可能一直问老师、
0: 嗯、
1: 又不可能找老师一起去吃饭、嗯、又不可能找老师放假的时候去哪边晃晃、
0: 哦、
1: 对啊
0: 对啊，确实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一个人来花莲或是一个人到外县市，有时候真的会蛮不知道该，就是刚开始其实会很难，
1: 对、啊、
0: 尤其你又是这种比较可能就是敏感一点，或者说你是一种比较怕会去影响到别人，怕出糗啦，或者是怕担心的人，这就很困难这样子、
1: 嗯、
0: 你光是要开口或是你要踏到一间店，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学一个打羽球好了、
1: 嗯、
0: 我踏进这间店去问老板课程怎么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1: 就很难了，
0: 超级大的挑战、
1: 嗯、
0: 对，就走进去问说健身的课怎么算这件事就很紧张，然后很焦虑，可能前面要做很多准备这样子，对吧？真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其实社群媒体就是一个蛮大的帮凶、就是、
1: 我也觉得、
0: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社群媒体就会让人家变得好像说我今天孤单，我今天一个人好像是一件很不好或者是很 low 的事情这样子、
1: 哦、
0: 嗯，就会变好像是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大学就是一个群体生活，所以确实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团体
1: 合作
0: 的，对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大学生或者是学生啊，或者是一般人，就常常会把被邀请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检验友情或者是检验自我价值的一个，
1: 对，有没有被邀到代表说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做人成功之类的、
0: 就是、我夯不夯、
1: 我夯不夯
0: 就是好像我有被邀请这件事，尽管我拒绝了，但是我有被邀请这件事好像就代表哎、欸，就是大家心里有我，或者是大家会觉得我怎么样这样，我还不错这样子。但有些人可能就会又很小剧场，就说他会邀我会不会只是因为迫于人际压力或是礼貌性，他都问 A 了他不问我，他会不会觉得怪怪，所以才跑来问我、而不是他真的真心诚意想要跟我出去这样子。对对对，就也是有时候也是会蛮矛盾的，
1: 剧场，
0: 对，小剧场这样，就会很常把被邀请这件事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判断标准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内向，就像刚刚说的高敏感I 人或是有一些特教生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这种被孤立或是边缘的感受这样子。对，因为其实除非是真的很好的朋友，你有什么状况他们才会直接跟你说，
1: 对，不然一般人根本就不会直接跟你讲，就直接跟你渐行渐远。
0: 对，如果通常是不熟的班上同学，他可能就根本就不理你，他就可能就跟你隔得很远这样。所以通常除非你真的有遇到贵人，他真的很愿意跟你说出点出你的问题在哪里。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有人真的点出你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愿意跟你说这些的话，我觉得他是其实是把你真的当朋友，他才会做这件事。因为真的不想理你跟你没关系的人，他其实根本不会鸟你，他就完全不会理你这样。
1: 这大部分人都不会珍惜。他居然说我怎样怎样怎样。
0: 对啊，然后就会说什么啊，就是他对我很不好啊，对我很不友善。
1: 转头去跟别人讲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居然讲我怎样怎样，也不想想他自己。
0: 对对对，就所以要珍惜这样的人，
1: 要珍惜这样的人，
0: 好不好？就是呼吁大家，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不要把这些人就是视为敌人，他才是你的真正的朋友，
1: 对，他才是你真正的友军呢、啊。
0: 没错。OK， 好的。然后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说，那为什么这个社交矛盾它其实内在那个背后的核心的需求或是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对啊，我就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平常一方面就是我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0: 嗯，
1: 比如说人家约我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有时候我会装忙啦，就是可能这个好朋友，我有时候真的就很累，我会装忙装到一个程度，我觉得他又在约我了，就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再拒绝他了，就勉强自己去。
0: 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蛮多东西都在我们之前的集数里面都讨论过啊，像是可能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于自我的价值其实是没有很高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有时候会对自己其实是自卑的，就是我们会其实对源自于觉得对自己的不够有自信或是不够有价值，所以我们往往会把这些价值跟这些让自己优越，不是优越，就是让自己就是脱离自卑的方式，我们会很容易建立在别人身上，
1: 成全别人啊，或者答应别人啊，让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0: 对，就会
1: 被别人肯定的，
0: 就会变成说好像我今天要去让别人开心，或是去成全别人，或者是我必须去证明我的人际关系是有好的，是我有很多好朋友的，或是我的朋友对我是很友善的，对，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外在的价值变成是我们来看待建立自我价值的方式，那其实这个方式就有点危险。
1: 没错，不应该建立在别人身上，
0: 因为如果今天别人对你不友善，开始可能对你有一些想法，你是不是你就会对自我的价值这个体系就会有一点崩坏这样子。所以很常我觉得这个社交矛盾其实背后的状态就是我们把太多的自我价值绑在别人身上，对啊，所以你会看到可能像是说我们害怕被拒绝，因为被拒绝可能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或者是说我们很预期，过度的预期他人对我们的眼光跟他人在不在乎我们这件事情，然后把别人的想法放得很大，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能量管理不佳啦，就是你其实不太觉察自己的身体状态跟能量到底现在在哪里这样子，可能你就是只有现在可能就只有 3%， 对不对，你已经进入那个神殿模式了这样子，但是你还是硬要去
1: 逼自己要去
0: 对
1: 社交，
0: 对，那就会让自己超出负荷，然后让自己很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些角色框架，就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应该要是一个很外向啊，要是一个广结善缘啊，好像对自己会有一个形象，
1: 给自己一个设定，我应该要很多朋友啊，我应该当个 E 人这样，
0: 对啊，就像尤其是那种 高中毕业刚升大学，就是我要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我要表现一波，嗯、
0: 对对对，
1: 我要表现一波当现实冲，
0: 然后我要给自己一个人设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可能不是，那就不是你嘛，那很容易就断了，或者就破灭这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就是这个自我价值的建立啊，就是蛮重要的这样。然后再来呢，我觉得一样就是，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让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或好过一点呢？
1: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设立好界限，
0: 嗯哼哼哼，
1: 就跟高敏感一样，就是像这种因为人际关系而会有的烦恼，不管是高敏感族群也好，
0: 嗯哼哼，
1: 还是这种想要自己独处但是又对社交向往的等等的，就是大家都要设定好社交的界限。
0: 嗯嗯嗯，
1: 有时候不要把拒绝看得太严重，
0: 嗯，
1: 那只是你的其中一个选择而已，
0: 嗯，
1: 而不是每一次的邀约都是你必须答应，
0: 嗯，
1: 就是其实拒绝也没什么。当然，有时候你拒绝几次，你朋友会在那边说什么，哎，你这人难约，你这人真的很难相处，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也许就代表你们不适合啊。如果这个朋友真的值得你愿让你愿意想要去跟他聚会什么的，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去了。那肯定就是你们聚会几次下来，你的感受不是好的，你觉得是消耗的。所以你才会一直想要推脱掉，
0: 嗯，
1: 那他在请了你，其实你也不需要被他勒索了，因为这种朋友就是没有也没关系。
0: 嗯，对啊，就是感觉起来这个就比较不像是一段真正的友谊，他只是要有人陪他而已这样子。
1: 对啊，
0: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我自己的感觉啦，就第一个是我觉得你自我觉察就很重要嘛，你必须去了解你自己到底一天大概可以有多少的社交能量，或者是那一个礼拜，然后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可能我一个礼拜就只能去跟朋友去唱夜唱一次这样子，哦，或者是对啊，我一天可能只能去一个聚会，哦，应该也没那么多聚会啊，可能我这个礼拜可能只能去两次，我的社交能量差不多用完了，对啊，然后因为我觉得社交能量不是每一场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熟，那个你就会花费比较多的社交能量。然后有些人就是可能比较讨厌，那也会花费比较多的社交，
1: 哦，
0: 对啊，有些可能是你很麻吉的很好的朋友，那就可能还比较 OK 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去判断说怎么样的场合会消耗多少能量，然后我们自己大概要抓一个范围，然后让自己在能量低的时候赶快充电这样子。对，就像你手机没电的时候，你一定会赶快充电啊，你不可能到手机0%然后关机了才去做这件事。
1: 对啊，
0: 对啊，有些人可能甚至他一天就一直插着，就他100%了他还是一直插着这样子，
1: 超级有电，
0: 对对对，
1: 超厉害
0: 然后随时只要掉1-2%就开始焦虑这样子，
1: 也有可能。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人际关系就社交也是这样，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要去认清说社群媒体这件事，
1: 真的，
0: 因为很常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社群媒体，所以你必须去告诉自己这些是假的，也不是假，就是大家不会把不好的东西 po 上去。
1: 对啊，已经是 po 那些筛选过后光鲜亮丽的东西，
0: 嗯，因为每个人就是会希望在网络上呈现的样子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嘛，
1: 没错。
0: 对啊，那真的也有人会 po 不好的，那通常要到很不好才会 po 这样，就是，
1: 对对对，会绿色的然后黑底然后白色的字小小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通常不好的就是要到极度不好或是荒谬的很不好的，
1: 哦，
0: 就会被 po 上去，
1: 哦，
0: 这样子。我个人的观察，
1: 有个人的观察啦，最近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也不要太全然的去觉得说这些哇别人都过得很好，别人搞不好过得很差，他只是把
1: 他只是照片拍得很好看，
0: 对对，他只是摆拍而已，对对，然后那个车搞不好是路边借来的，就说什么啊，我靠自己买下第一辆全款，然后搞不好那只是他在旁边看到很漂亮的车，
1: 全款拿下，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太相信网络上，其实我觉得网络上的东西很多都是被塑造或者是被刻意的展现出来的，
1: 对啊，
0: 嗯，那搞不好不是他真正的生活，这样
1: 自己有自己的步调，
0: 嗯，没错。然后我觉得再来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安全的人际网络，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1: 对啊，因为像我刚刚在讲说，嗯，那种不适合的朋友就算，其实我觉得有一两个好的朋友保持社交，我觉得那个社交就够了，
0: 嗯嗯，
1: 会让我觉得 哦，不是孤单的，我还是有朋友。但当我寂寞的时候，我至少有一或两个人是我真的很需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的，我可以对他们传送讯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就够，总比就是去一个聚会要跟这么多人啊什么的，我更倾向就是有一两个好朋友，偶尔可以出来吃个饭，然后彼此知道彼此生活的近况，然后关心着彼此。但虽然可能没有很密切的活动等等的，但我觉得这样的社交是我觉得刚好的，适合我自己的。
0: 确实，我也蛮认同这件事。就是比起你有50个好朋友，你只要其实有2-3个真的可以深交，然后可以跟他说你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的朋友，我觉得就够了，对吧？那东西就是你那么多朋友，其实你也他们也不能帮你什么，说实在的，或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还是有毒的朋友这样子，对啊。那比起2-3个深度的，可能假日会来家里吃吃饭聊聊天，然后我觉得就够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也有很重要，就是你必须去练习允许自己休息跟表达说我真的很累了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拒绝别人，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群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其实不是不想跟你们出去，而是我的状态我的能量可能就这么多，对。但是其实我是很想跟你们出去，就是我觉得可以，你真的很好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表达你的这些想法，对。就是也可以跟他说，就是我其实是我的能量可能比较少，或者说我可能就是只能去这几场这样子，那我其实都很想跟你们去，但是我会有一些就是不舒服的状态这样。我觉得就是可以诚实的告诉你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今天你们真的是朋友，你们今天真的是他是为你着想的人，哦，那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包容你的状态的，对，他是可以去包容你的这些可以休息啊，可以让你去在这段关系里面做自己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后呢，就是也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社交它不是一个义务，它也不是自我价值的证明，对，
1: 没错。
0: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交方式，那不合群这不是一个错，那我觉得勉强自己才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1: 真的。
0: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是文文，
1: 我是布比，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被发明的昨日，上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那个哥伦布时代。
1: 是，
0: 那个哥伦布时代对于欧洲来讲真是一个太好的时代，对美洲来讲真是一个太不好的时代。因为对欧洲人来讲，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对美洲人来讲，哥伦布带来了大灭绝。那接下来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要跟大家介绍在哥伦布开始登陆到美洲之后呢产生的连锁反应。好，一样时间还是在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
1: 是，那这个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觉得那个哥伦布时刻的这个 chapter 最后，他讲到欧洲叙事的时候有几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他最主要就是讲说这整个欧洲叙事，因为哥伦布的到来以及跟着他后面打穿那个洞过来的人，这些叙事如何促进本土美洲整个银河的社会星座的瓦解。那他有一段话讲的很有意思，就哥伦布时刻比十三世纪晚期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还要晚好几个世纪的。那欧洲从十五世纪以来的探险航行，其实他认为就是长十字军东征的延伸。他其实一直要讲这个事情，
0: 他把它说成是十字军西征。
1: 哎，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十字军的精神仍然在这个空气中飘荡，它赋予远征史诗的意义。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明确把他们的美洲征服行所就是十字军西征。
0: 而且呢，他们还讲了一个发明了一种非常厉害的说法，他说我们是要拓展上帝的教会领域，我们是在服务上帝。
1: 所以这时候当然有很多的，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马丁路德的所创造出来的宗教改革中的这些人呢，怀有一种教会的理念，就是电影教会所讲的那一些被投杀了也还是要去为上帝来传教，也不是真的是有人在那时候觉得自己为上帝而牺牲，然后把那个远传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任务变成他一生的职责。那这中间有很多医生，所以这些医生后来很多来到台湾。好，
0: 马雅各、
1: 马街、
0: 南大卫、
1: 这个北中南，对啊，那他们有从苏格兰来的，有从加拿大来的，这些人，那他们都到这地方，这些人都是医生也兼传教士，所以台湾
0: 有医学能力的传教士啦，
1: 当然就是所谓的 medical mission， 就是用医生医学
0: 来传道，
1: 来帮助别人，然后顺便把基督教的道理传给大家。所以他所讲这一句话并不是没有在发生，也不是，他们就是以拓展上帝的教会领域来服务上帝。那他说这不只是自我合理化的说辞，也是他最主要的叙事，而且他非常认真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有征服者，
0: 有正面就会有负面嘛，
1: 负面。
0: 所以刚刚讲的都是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嘛。但是如果从阴暗面，就是这件事情的反面来看的时候，
1: 那时候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这些征服者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有精神高贵性。
0: 你有没有真正认真看过教会那部电影？教会那部电影讲的就是先是传教士上去，然后他也的确真的是怀抱着服务的那种热忱上去，服侍上帝的热忱上去，他也真的想要传福音。等到教堂建起来之后，西班牙的舰队就来了。
1: 对，
0: 然后呢，那个传教士当时就面临了一个选择，他是要站在祖国这一边，还是要
1: 站在
0: 原
1: 住
0: 民这一边？
1: 对，
0: 最后这个传教士高举十字架站在原住民这一边，
1: 是
0: 在炮火当中，
1: 是 所以其实当时候愿意上船到各地去的，跟着真胡的船，
0: 所以我们相信传教士绝对是有真诚纯洁的信仰，
1: 所以的精神高贵性其实是在那边。
0: 但是呢，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他的祖国，他祖国的这些政府里面的这些国王跟王公贵族们，
1: 对，
0: 有同样的想法，
1: 是，
0: 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再开发的殖民地而已。
1: 是，
0: 可以掠夺的地方而已，所以因此
1: 他讲阴暗面，
0: 就是阴暗面啊，
1: 对，所以呢，就是哥伦布时刻的余波荡漾，如何影响那些赋予美洲原住民人生意义的叙事哈？这些余波削弱了他们对神所有的想法哈，他们珍视并视为魔幻的英雄啊，实践的模式、价值观、习俗跟行为模式，以及所有的善恶对错、相信的信仰啊，想当然对美洲原住民来说，世界不再有道理，因为他们都被消灭了。
0: 结论是这样子啦，哥伦布的船员所引发的瘟疫跟随之而来的流行病，不止杀死了很多美洲人，
1: 是
0: 不止摧毁一个文明，也不只是蛮横的剪断一段历史，它其实毁灭了一个美洲自己本身剪断一段历史。它其实毁灭了一个美洲自己本身交织叙事所构成的宇宙，

0: 跟所谓的精神高贵性之间，啊，一直延续到今天，啊。
1: 连锁反应讲的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
0: 嗯，
1: 第一个崛起的国家当然就是西班牙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他找到这块新大陆啊，这块新大陆盛产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啊，白银，银子吧，嘿，然后呢，他把很多本来在欧洲种不起来的东西，在那边种起来了嘛，比方说烟草，比方说甘蔗，比方说棉花，
0: 嗯，这段话很有趣，
1: 嗯，
0: 他这个，我觉得他是说这个欧洲人跟亚洲人在哥伦布时刻对烟草其实原来
1: 一
0: 无
1: 所
0: 知，那烟草很快就流行起来，他说
1: 美洲有烟草啊，
0: 哎，然后他说烟草是毒品
1: 本来就是啊，尼古丁是毒品嘛，
0: 毒品，然后呢蔗糖是优质的啦，哈，啊，可是在欧洲
1: 某种程度有些医生也认为糖也是毒品，
0: 对了，这个是
1: 会让你上瘾，
0: 甘蔗是不能运送的，因为太重了，
1: 所以就把它做成酒，
0: 做成萃取糖，
1: 萃取糖或做成酒，
0: 这个是一个秘技，欧洲得到这个技术，所以甘蔗就在加勒比海去种植，你记得我们上次在那一本那个，
1: 对啊，
0: 廉价的真相
1: 里面，就是找到一个岛，然后就开始把它上面的树都砍掉，然后开始种甘蔗，然后这个甘蔗种一种啊，种不活了。而且还利用当地的原住民去种，
0: 还有就砍树林来煮甘蔗，
1: 来煮甘蔗汁，
0: 啊，然后
1: 呢弄一弄，弄到全部都烂掉了，最后把它变成一个观光乐园，让大家来看看，就这里曾经被我们殖民过，
0: 对，
1: 还要收门票，
0: 然后现在东西都没有了，对不 对？所以就当时候在这里头所用人力就运送出去，
1: 变成奴隶，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东西烟草也是毒品。糖也是毒品，酒，就是弄成酒，
0: 就是用甘蔗制成的糖之外，就是去做酒，那就是所谓的副产品糖蜜，用来制造兰姆酒，那这个产品呢，也是，马上就很
1: 容易让人家麻醉了，
0: 麻醉，然后兰姆酒是酒类酒嘛，这个我们的作者说毒品，所以你看，除了
1: 三种作物了，都是毒品，然后呢跟着金银跟棉花一起出现，这些一切加起来其实就是推动欧洲殖民化美洲的货品，
0: 就是金银棉花三种毒品，
1: 对，金银棉花加上甘蔗加上烟草再加上糖跟酒，
0: 糖酒，
1: 好，然后接下来影响最大其实是白银，白银，就是他们本来想要找到的是黄金，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找到大量的白银，西班牙的探险家找到了白银，那银是一种贵金属，数量刚好丰富到足够跨越商品跟货币之间的界限，所以呢西班牙在秘鲁跟墨西哥挖银矿，把它跟弄到手的金子一起带回家，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傻瓜，找到了一台会免费吐出钞票的提款机这样说不叫有道理啊，就是一直都有银啊，然后呢
0: 败家子，
1: 他变成处于巅峰了，
0: 是
1: 因为他有
0: 一
1: 堆钱，
0: 败家子，
1: 对，他可以成为欧洲的老大，
0: 他这句话可以造句啊，西班牙就像无忧无虑的傻瓜，找到一台会免费吐出钞票的提款机，可是后面没讲的是说这块会吐钞票不是永远那傻瓜是永远，
1: 对，傻瓜是永远的提款机不是，好，所以呢因此西班牙就突然间变得很有钱了，
0: 对，
1: 他有大量的白银嘛，所以他可以买很多东西了，他根本关键是这个，他拿去造舰队没有错，然后呢变成国力很强，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去买了一大堆东西，他建的城堡里面堆满了奢侈品，他们根本没有把钱花在提升西班牙内部的生产力，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买得到，你为什么还需要去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呢？
0: 这个有趣，这个很厉害的观点，
1: 对啊，所以他买了很多东西啊，包括纺织品啊、家具啊、毛织品啊、船啊、其他货品啊，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生产的，英国、法国还有那个尼德兰，就是后来的荷兰啊，
0: 所以在养大这些国家，
1: 嘿，所以银子就流到别的国家去，
0: 对，
1: 但是因为银也是商品嘛，他 他得到那么多银，然后呢，他大量的花。

0: 花这些银，结果呢，银的价格就银开始在市场上大量流通。
1: 他是用了一句话，就是银是便捷。
0: 对，就是结果就是银子本身的价格
1: 打回西班牙
0: 一落千丈。西班牙就被打回原形了。
1: 打回原形，
0: 哎，就是就意思就是
1: 说，就是那个提款机就不是有
0: 钞票一直印出来，不，钞票一直印出来，你一直拿去买啊，人家就说啊，那你以后要两张钞票才能买这个啊，以后要三张钞票才能买这个，以后四张钞票才能买这个。
1: 你要的
0: 大概就这个意思。
1: 纺织品、家具、毛织品、船跟其他货品，
0: 嘿，
1: 全部都变成非常高价。
0: 嘿，他作者说哈，如果这些银子可以平均的分配给所有的人的话，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结果呢，是这些银子被集中到一些有钱人的地方，富者越富，所以呢造成这有钱人花钱根本不手软嘛。
1: 对，
0: 有钱人的数量是固定的 啊有钱人只能买那么多双鞋子啊。
1: 对，
0: 他不可能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可以买更多双鞋子、啊、
1: 要均富才行，
0: 要均富才行。所以呢、结果就是造成银子的价格衰落，然后呢那个市场又没有因此而起来，那西班牙因此就开始往下堕落了、长期来说，银的无限量供应最后并没有让西班牙比邻国更强，因为西班牙没有投资在提升本国的生产力上面，结果呢银子被投资在英国、法国跟荷兰。
1: 对，所以这些国家变强国。
0: 对，那通货膨胀只在制造跟交易数量固定的地方抬升物价、那在银子涌入的其他地方都呈现更活跃的生产跟商业。其他社会接受了白银所以变得更强大，但是第一批抢到白银的人反而中了乐透奖，之后就很像中了乐透奖了，那就打回原形，变成西欧两个最穷之国之一，
1: 葡萄牙跟西班牙，
0: 就是这样、他找到银矿，但是呢结果呢烂
1: 套经济，
0: 就挥霍、他挥霍他所得到的白银、到最后就打回原形了。
1: 所以富不过三代就这个意思、
0: 但是另外两个国家就不一样了，英国跟荷兰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就是英国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西班牙人一直跟英国买东西嘛，所以让英国开始 有能力了嘛、那荷兰也因此被刺激嘛，所以越来越厉害了、所以呢这个结果、因为英国跟荷兰都在欧洲大陆的西边，他们距离美洲更近，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在地理位置上就很容易变成海上的强权了。
1: 这个当然也跟文艺复兴里头工艺、都在这些国家，
0: 在欧洲大陆的国家开始
1: 发展，所以原来这个葡萄牙式的这种卡拉维尔帆船、早期的优势、它很容易操作，可是马上就被英国人跟荷兰人赶上、那他做出更巨大的船，那用他的技术就往上增加，因为他们有暴风处理的经验，知道要怎么改善这些船、所以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舰队是必然结果、
0: 然后呢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在这个后哥伦布时代，另外一个改变是有一种东西出现了、叫做股份有限公司。
1: 对、
0: 这个在我们现在社会上常常看到，但事实上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1: 对，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因呢？就是期货了、期货概念，当然当时候不叫期货，这个、意思是先找到市场下单定合约，然后才制造。
0: 没有，这个跟他们的殖民也密切相关
1: 、
0: 就是有一群生意人，他们都知道跑到很远的地方很好赚、
1: 对，
0: 但是呢那个钱太大了、一个人没有办法独资撑起来，他们又不是国王，所以呢他们就一群人聚在一起共同去资助一个他们任何人都无法单独承担的大胆企划。
1: 对、
0: 他们会去买一艘船，然后呢派这艘船去亚洲进行贸易、然后船在返航卖掉货物之后，每个商人就依照你的股份嘛，
1: 股份、
0: 你占
1: 你出寡
0: 你出寡这嘛、你出30%，你出20%啊，所以回来丢丢丢丢的利润，你就领30%，伊领20%，安尼啦，啊，所以呢，每个合伙人呢都会写把自己的股份登记在纸上面，所以呢，因此就产生了合股公司，那一旦呢这个案件完成，通常就拆伙嘛，因为这次投资这条船跟这几个人，但是下一次不一定要跟你一起啊，他还可以再去找其他赚钱的机会啊， 但是呢，慢慢这类公司哈，就有些公司就后来就不解散了，就一直存在了，好啊，在准备承担下一波的商业冒险。那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星座，
1: 嗯，
0: 哎，它跟国家啦，跟什么都很像，
1: 对，
0: 哎，就是一群人组合起来有个共同的目的，那个共同目的叫做赚钱。哎，那个赚钱的目的可以让大家获取利润，哎，那是他们的共同的目标啊，这个刚好符合进步叙事，哎啊，所以就可以拥有的更多，哎，能够拿到更多，哎，用这种方法去变成更有钱，有钱的人会变更有钱，公司出现
1: 了，那个 banker 就来了，
0: 接下来银行家就诞生了。
1: 原来在那个意大利，
0: 对，就简单
1: 换货币的那一个，
0: 对，就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解释过嘛，
1: 嗯，
0: 十字军过去，然后可能身上有带一些钱啊，那个钱远途不容易啊，对不对？啊，那中间就有一个寄放的那种机制啊，犹太人最会做这种生意啊，门口就摆一条板凳啊，叫 bank，然后呢，坐在板凳上的人叫 banker 嘛
1: ，banker，
0: 然后就叫这样子。
1: 银行是从板凳开始的，
0: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哈。但是呢，到后来哈，到这种时代的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时候，那这些资金要流通嘛，
1: 嗯，
0: 哎呀，必须要有一种方法嘛，嘿。然后呢，到底用什么方法呢？然后慢慢就发展成银行这种概念了。
1: 嗯，
0: 其实就是大家愿意把钱存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然后呢，但是呢又不把它领出来，大家在那边交易的时候，其实只是信用的交易。
1: 嗯，
0: 哎，就是只是数字上面的交易啦。哎，那个银行呢，因为有这么多钱嘛，他还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再借给别人。哎，拥有这么多货币，他还可以去借给别人，借给别人，银行还可以再继续赚钱。欸，所以就变成现代金融业的滥觞，欸，银行诞生了，欸，因为以前的人齁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人钱不会拿去存在银行啊，以前人钱都藏在家里啊，
1: 阿里巴巴四十大盗，
0: 藏在菜毒啊对啦，藏在名城对啦，然后呢，我有的钱就是我的钱，
1: 藏在山洞，
0: 对，我有的钱就是我的钱，在后院挖个洞也可以，喔，然后呢，那如果这个钱被偷走我就没有了。可是呢，银行刚好违反这种逻辑，就是你的钱去存在一个可以被信任的地方
1: ，credit
0: 啊，接下来的交易全部都是透过那种信用交易啦，
1: 对，哦，就是我相信是这样，
0: 就是相信银行能够偿还它这个借据上面所代表的债务，
1: 嗯，
0: 哎，就是那些流通的数字，银行可以负责了，哎，
1: 再信。
0: 再信，哈，银行提供再信，然后呢，作者提了一个，
1: 所以西方哈，哦，到现在为止都是哦，
0: 哎，是
1: 西方哈，哦，你到那个去啊，
0: 对 credit 非常重视
1: ，credit 的意思就是你欠银行多少钱了，
0: 啊，丢了，
1: 所以后来变成不是银行相信，
0: 嗯，
1: 你相信啊，嗯，是银行相信你，
0: 他要审核你的信用，
1: 哦，比如说 credit card，
0: 哎，
1: 刷下去。
0: 你怎么知道你还得起？
1: 对，所以还有，
0: 啊，所以才有卡奴，啊，
1: 卡奴嘛，
0: 对啊，还有卡神嘛，不是吗？好，那个，书里面作者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嗯，他说圣殿骑士团就是一批真正的国际银行家，
1: 对，
0: 他们用贷款的机制拓展到大部分的欧洲王室了，
1: 嗯，
0: 就是他帮人家代管黄金嘛，然后呢，交易的时候他只是传递那些纸条嘛，对不对？那呢，曾经就是有头脑简单的人以为，如果这些家伙能够借出那么多钱，他一定在某个地方藏了很多金子。
1: 很多金子。
0: 所以1307年的某一天，法国国王菲利四世决定逮捕所有的圣殿骑士，嗯，而且处决这个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他的目的是要抢金子，哦，借此让自己的债务一笔勾销。而且国王煽动了大家来支持这项举动，他叫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圣殿骑士秘密的控制世界，秘密的主导了所有的犯罪跟农作物欠收，在那个灾难年代肆虐法国的疾病都是圣殿骑士团搞出来的。国王出手的时候，老百姓衷心的期盼国王啊，你赶快把这坏人杀死吧，
1: 嗯，
0: 把我们的金子找出来吧。结果呢，圣殿骑士团被赶尽杀绝。结果呢，当国王的人马列绝圣殿骑士的据点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金子，他们发现的是大部分是写满数字的账本，
1: 吹着笑泼。
0: 这就笑破了，不是真正的金嘛，然后呢，结果呢是 虽然国王杀掉了圣殿骑士、哦
1: 嗯、
0: 那但是呢后面事情还是没有改善、哦、然后呢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就开始流传一种传言，就是其实他们又逃亡了、
1: 嗯、
0: 他们又秘密的带着金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去控制，
0: 继续控制世界, 哦、啊、这个也发展成一种社会的思想星座典范，历久不衰，阴谋论，
1: 阴谋论、哦
0: 欸
1: 对，
0: 阴谋论的论者永远都讲说，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有一小群人，其实他有力量可以控制整个世界，
1: 用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
0: 认知作战，1307年的认知作战，
1: 认知作战，
0: 到现在不是还在用吗？来一头好，所以呢，就是金钱的概念变成抽象化，银、嗯、行的兴起让金钱的概念变成抽象化，
1: 嗯。
0: 哦然后呢所以呢 他就开始慢慢就是信用的交换啊这些事情都能做嘛、哦
1: 嗯、
0: 然后呢您刚刚讲到的期货也能做嘛、哦、然后最后呢就是开始有一个英国企业家跟团体跟 英国的国王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交易、哦
1: 嗯、
0: 伊丽莎白女王给予他们所有英国跟印度远东贸易的保证垄断
1: 权，
0: 东印度公司啦，
1: 对，
0: 东印度公司啦，而且呢他给这些叫做股份有限公司，而且也是责任有限公司、嗯、意思是你做的事情你可以不用负责了你去那个地方管理那个殖民地，
1: 对、
0: 哦、你可以拥有军队，你可以组建政府，
1: 他们征召供养自己的军队，修建堡垒，还有跟外国政府谈判合约的权利，
0: 对，所以呢就是股份有限责任无限了、嗯责任有限的、
1: 就是，
0: 责任有限的。
1: 这个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0: 嘿，啊，所以后来就导致
1: 荷兰也
0: 跟着一起做了，所以
1: 有
0: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跟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1: 嗯，
0: 哎啊，都是在印度，
1: 都是在印度，
0: 都是在印度成立。嘿，然后呢，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凌虐这些殖民地的被殖民地的人们。
1: 嗯，
0: 嘿，所以。银行兴起了，股份有限公司兴起了、哦啊、为了殖民所一切都具足了、欸、船坚炮利、
1: 欸
0: 啊、以那种拓展上帝的会务为名、哦、然后呢以谋求最高利润为最高指挥最高指导原则帮国王赚钱、啊欸、然后呢想尽办法跑到别人的地方抢别人的东西然后变成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一段里面在讲
1: 的
0: 事情，
1: 最重要就是讲荷兰东印度公司，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哦、就是在这时候成立、哦、
0: 嗯，所以呢这一整段、哦、再告诉大家说，尽管白银、哦、西班牙不是跑到美洲去抢到白银吗、嗯、
1: 对，
0: 结果呢西班牙反而变得很穷、哦、但是在哥伦布时刻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面，以各种形式从美洲流泻而出的财富是如此的庞大，你看欧洲人去了美洲害美洲人灭绝，欧洲人拿了美洲的白银、哦啊、跑到欧洲去花、哦、然后导致地球的整个局势为之改变，
1: 对，
0: 那但是呢这个改变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雨露均沾，其实是沿海的那几个国家取得地缘的优势、哦、那所以呢这是哪些地方呢？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跟荷兰，
1: 是
0: 这五个国家得到关键的优势，所以呢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这五个海权国家了，海事社会星座对南北美洲的这两块新大陆拥有第一手而且接近独占的有利接触途径，他就有办法这样舞嘛，
1: 对，
0: 他准这啊、哦、他够力强啊、哦、然后呢这两块大陆极其丰厚的资源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很少被开采，那后来又被大灭绝弄得人口凋零，所以呢在这些国家啦，就讲刚刚那五个国家在西方崛起的时候成为西方的领袖，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嗯、
1: 所以这个他所讲的统治就开始，因为建立这样的公司他就必有受薪的官僚，要有邮政的系统，要有间谍网，要有警察，基础建设，
0: 还有军队，
1: 还有军队，
0: 还可以养军队，
1: 中央银行，
0: 嗯
1: 嗯，也能使得国王深化他的权力，那比 如今啊，君王拥有更多复杂工具啊，可以随时运用，包括协调众人行动的钟表，
0: 嗯，
1: 传播指令的出版业，
0: 嗯，
1: 使商业更顺畅的信用工具啊，
0: 嗯，
1: 发行货币的银行，那在王国里头更偏僻的角落执行王国王的意志，还越来越无所不在啊，在欧洲王室的权力啊，渗透到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啊，达到过去前所未有的程度，就是资本主义。
0: 所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只改变了美洲，其实也改变了欧洲。好，这一集的节目就我们先进行到这里。好，接下来呢，下一集里面我们将会跟您报告哥伦布以后的世界。
1: 是，
0: 啊，那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滥觞的开始。好，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就你一碗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食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道，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定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给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思维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计划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呀、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破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突破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是，就是说在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侬也阁是修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多年来对佛的心变不多呢？说法，或者是静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心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敢那对伫身边念念，无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客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以后，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伫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所以咱底下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伫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自知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之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责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拢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万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都是满天下的人都捌哩，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念念，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佛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是啦，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在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啦，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这样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布施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吼。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布施了。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啊，提一点啊，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啊？佛陀呢还要经这些阿难呐、啊，哎，分析或者查某囡仔。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会晓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舍利弗迄当阵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舍利弗原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人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给安尼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舍，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念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说，我相以日夜，每思维时事，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嘛呢？阁唔是哦，咱起码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天逐天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入，那无人不到，佮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佮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带着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富贵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比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尼只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尼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么意外，真的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骨受着这个针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转身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志刚啊，较祖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年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要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只热心的爱，所以啊，都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呢，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遮个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

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得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呐。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是平等施教吼，那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乘的法，所以啊，疑惑忧失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对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

多呢，你都无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信，吼、哦。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信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信。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波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了，难怪呢，有的人啊，拜七啦，只是干那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在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拜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告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要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凡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要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十月十四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志工李平，我来自广州。从小呢，我就特别喜欢听广播。那个时候啊，每天中午放学都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一边吃午饭，一边收听广播中播出的长篇小说。后来读大学，书包里也总装一台小收音机，随时随地地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同学们都说我是报时器，因为我可以根据收音机里面播出的节目内容告诉同学们几点钟了。工作后因为太忙又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再也没有听过电台的节目。到了2006年加入了慈济，开始聆听大爱广播电台。大爱广播让我又重新找回小时候的感觉，它每天早上陪伴我运动，也让我在上班途中不孤单。我尤其喜欢《真心看世界》这档节目，里面分享了很多艰苦知福的感人故事，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应该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它也传递给我很多真知正见，让我天天都很欢喜，几乎没有烦恼。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3: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数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数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呢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根据统计，有超过80%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2: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1到2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1到2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2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出门上班和邻居擦肩而过，只是点个头，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家中的长辈白天一个人在家，孩子忙着工作，想陪伴却抽不出时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手机可以连接全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少真正和身边的人交流。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是资讯，最缺的是连接，最不缺的是科技，最缺的是信任。那么如果有一天社区里的人愿意重新打开心门，分享自己的专长，分享自己的时间，彼此互相帮助，这样的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时间银行 Time Bank。 乍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想，时间也可以存进银行吗？其实时间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每一个人的付出。您会修理电器，可以帮别人修理家电；您会煮饭，可以为长辈准备一餐；您会泡咖啡，会陪伴，会教电脑，会接送就医，每一项能力都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资源。而当有一天自己需要协助时，也能透过过去累积的服务获得社区其他人的帮助。在时间银行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资产。无论您是医师、水电师傅、退休长者，还是年轻学生，每个人都有别人需要的能力，而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时都同样的珍贵。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时间银行真正累积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分享了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2014年高雄气爆之后，他投入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大量的物资爱心不断涌入，看似充满善意，但也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让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猜疑，互相埋怨。他发现房屋可以重建，道路可以修复，但居民心里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居民重新认识彼此，愿意彼此帮助，重新建立社区的凝聚力。最后他接触到了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在高雄前镇区一步一步推动到今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位高雄前镇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多年来推动时间银行的重要推手王月娥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阳光眷恋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月娥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时间银行的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月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时间银行。欢迎月娥，月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间银行，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时间银行，它的核心理念跟一般的志工服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社区做时间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九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时间银行它其实是鼓励社区的人，大家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跟你有兴趣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视为是一个资源，可以投入社区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你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许有一些专长是你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换这些专长，然后去弥补每个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时间银行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互助，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来帮助去。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板豆嘛，当时的板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的桌子啊、椅子啊、盘子啊、碗啊都可以拿出来帮忙要板豆的那个家人，下一次等到你板豆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子来帮忙。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古早的社会其实就有的，那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是越来越进步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我就是想把它纳进来社区服务里面，让大家再重拾过去互相帮助的农村社会的那种氛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专长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可以拿来互相的交换。其实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或者是你今天是水电工，只要是你的这个专长被人家所需要，你就很有价值。当我很需要水电工的时候，其实医生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时间之下人人平等，因为社区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高龄社会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一些人在社区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时间银行运作的一个目的。
0: 真的很好，很古早的时候，虽然说经济也许没有说像这样子飞黄腾达，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啦、关怀啦，反而比较更近，社区大家好像都比较紧密的感觉，不像现在可能连隔壁的邻居
1: 楼下都不认识。对，时间银行再把过去的那种社会的关系的连结性再拉回来。
0: 非常赞同，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阶层，每个人都是24小时，每个人时间都是可贵的，每个技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有它可以贡献出来的地方。
1: 对啊，怎么样的技能是你需要的，你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时间银行它强调的叫做分享跟互惠，所谓的分享互惠是说每一个人今天不管你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每一个人都是资产。当时的提倡家叫 Edgar， 他这个学者提倡每个人他都有资产，每个人的这个资产都有价值，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又希望说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手心向上。在时间银行的运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接受者，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分享的啊，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次我需要别人陪我去就医，但是下次因为我很会煮饭，我可能就会，我就可以煮一餐，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时间银行里面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接受服务，有的时候提供服务。我以前曾经读到一篇文献，他就提到日本他们其实当时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志工都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那这些老人呢当然很高兴来这边关心他们，然后帮他们服务，可是久了之后这些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服务，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这种无偿的服务会造成我一种人情上的负担，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人情，所以他们到最后就不接受这样的服务。我们这个超高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时间银行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单向的这种的志工服务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用你的服务的时间来交换，你可以再稍微给听众朋友们讲几个例子吗？
1: 好，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提供给他们家里的人中餐，让他们来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人相谈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园长，又拥有乙级的厨师的证照，他觉得长期以来他都是接受服务，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回馈给社区？我们觉得他有一个乙级的厨师证照，所以我们后来就鼓励他说，那么你就煮一餐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来享用你设计出来的餐点，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咖啡师在咖啡屋值班的时候，他是在提供他泡咖啡的专长，可是比如说他因为他不会开车，当他需要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可以开车载他去，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启动时间银行里面的互相帮助的例子，有谁可以载我去医院就医，这时候有交通工具的人又愿意接送陪同他就医的话，两个人可以去互相交换他们可以做的服务。
0: 这个做法真的是人尽其才，
1: 是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它可以对这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更为包容。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可能以前生病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的爸爸就觉得照顾他起来很累，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送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然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去那边上课，那我们也觉得不错。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哎，这个孩子他很会扫地，他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哈，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你都帮我们把楼下的入口落叶扫干净。他觉得很好啊，他每天都做这件事，而且他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每天就付他30分券，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赚到钱，虽然时间货币，但是他觉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付出劳力和时间得到的，所以他就会把这30分券拿来买咖啡啊，哈，他会常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喝咖啡，我请你喝，请他爸爸喝。后来他们那个社区的大楼知道说他很会扫地，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都是他负责打扫，而且又打扫那么干净，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爸爸讲说，那我们这个社区大楼的清洁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做啊，但是薪水不高。对他爸爸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说他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有工作的，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所以他我们就是透过这种时间银行，让社区其他的人也看到，哦，原来这个孩子其实他虽然年纪30几岁有学习障碍，但是他其实可以在清洁工作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时间银行相对有一种包容性，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0: 是是，而且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是有一种肯定，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真的是双赢，很棒的一个 program。 我记得我跟您聊的时候，你有提到高雄的气爆事件，哦，对您后来投入时间银行有蛮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可不可以提一下那个经历？
1: 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是当时高雄气爆事件的五大重灾区之一。那个气爆发生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进行紧急的收容啊等等这些事情。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当时有很多物资涌入，我们虽然很感恩，可是这些物资的涌入其实反而造成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不是每一户都很严重，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说物资进来就是要给比较严重的那一区，所以我们在给物资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分到每一户都是平等的，大家很愿意投入，可是对于到底要怎么分物资你也不了解，所以当时就会造成就是说你发个便当可能这条巷子发到中间便当就没了，然后明天从巷尾开始发到那个中间
0: 就没了，
1: 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造成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就会说啊，就是你们前面呢都拿太多便当了，所以我们后面都没有。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爱心的投入，可是其实整个社区氛围是不好的，而且大家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对方。我们在气爆之后，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赶快重建这个社区？除了硬体你看得到的重建，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重建，因为在气爆之后，我们开始去关怀很多社区里面的家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气爆嘛，所以很多的老人在白天的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自己待在屋子里，坐在家里的门口，就一直坐着。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在屋子里面会担心说啊，万一又爆炸的话。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是坐在屋子外面又没事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损失之外，其实最严重的是心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其实是有人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群人在心理上得到关怀，或者是说邻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过去本来很好，然后因为气爆造成的疏离或者是不信任，然后可以再把他们纠结在一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弄了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就来参加活动，然后就回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是在一次这个演讲听到香港有一个时间银行，它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就是说每个人在这个社区不为钱不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别人需要一些技能，或是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而得到满足，彼此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交换。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能会比我们单纯在办活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才会我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时间银行的资料，然后才觉得说时间银行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改善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0: 而且现在在人际疏离的社会里面，社区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信任，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时间银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关节点是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要怎么样去启动时间银行？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点辛苦。后来其实我是认清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办时间银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就讲说，我说你怎么跟他那么熟啊？以前你们没有很熟。他就说，怎么会没有很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很熟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跟他不熟啊，可是他每次都来，我也每次都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要交换嘛，我们就在里面互相交流，然后就会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看到一次，我可能只是说啊点头之交；看到第二次，哎，我就慢慢跟他开始交谈；看到第三次，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也会什么技能啊，所以以后我那个如果想要学烘焙，我就可以跟你学，就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时间银行它很重要的是说，它其实是透过很多活动设计跟活动的参与，让人跟人之间开始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交流。而这个交流不是说我今天来参加活动就好了，我们因为要交换，我们必须要讲话，因为要讲话，我就可以对你更了解一点。那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到这个活动上面来展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有一天需要对方的专长，或是需要他的资源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想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它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去形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交流的活动的设计，让这一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互相交谈。愿意互相去认识，愿意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提供你的服务，或者是接受别人的服务。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跟我不认识，可是你想要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个两三个小时，你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吗？应该不会吧。可是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坏人，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家里有一个长辈，我想要出去一下，请你帮我看个两个小时。我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认识的，你可能就会欣然答应。但我如果跟你认识，你觉得你会答应吗？就算你答应，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安全。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信任没有办法一触即成，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活动，然后大家有频繁的互动之后，才有办法产生。
0: 所以刚开始您在时间银行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您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
1: 我们一开始推动时间银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叫做时间货币，就是只有我们社区在使用的时间货币。那这个货币的功能是，它就作为一个媒介，就是因为我帮你，你帮我，我想要累积一些我有帮助人家的信用，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时间货币来支付我服务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就用时间货币当做中间的媒介物，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着时间货币来互相交换。可是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玩具钞要干嘛？他们对于这个货币到底要怎么使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玩具钞，这个时间货币感觉上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居民接受度其实是不高。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如何让这一群人可以一起出来互动？大家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流，大家彼此才会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月哦，每个月都办一个类似像交易市集，在这个市集上面，你可以来剪头发，你可以来 拿你们家的家电用品来修理，你也可以拿时间货币来买很厉害的、很会做面包的人做出来的面包。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这边，人家会帮你们修。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服务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用新台币来。那我们那时候最早在这个市集上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外来的，就是不是社区的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市集里面，市集还没开始，他们就用新台币去买了很多人家家里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新台币在里面去让这些人混淆了他们的一个信。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货币是你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去提供服务，或者是你把你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才会得到的嘛。可是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人家可以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就用新台币跟你换。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货币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用新台币，我就要买到这样的服务，或是买到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会造成我们的时间银行的理念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你想，如果今天在市集上面分享剪头发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收时间货币，然后他也收了新台币，
0: 都有点贬值。
1: 我们鼓励大家在市集上面不能够流通新台币，所以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居民的接受度一开始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创意在每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好玩这件事情当成是他每次都要出来参与的一个动能，所以他们每次就觉得这个市集很有趣。所以每个月我们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人只要愿意走到活动的场地，然后我们的设计又是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换东西或是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的在社区里面的社交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走出门，比如说我从我家走到运动场，一路上都一大堆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们推动这么频繁的时间银行活动之前，这些是不一定有的，不一定说啊，你这样走出来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而且还那么频繁。 然后你的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认同时间货币，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拿新台币来跟他挑战，那这个时间银行的理念就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新台币在这个我们所办的会场上面流通。渐渐的大家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货币，可是我很想要这个服务，或是很想要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花时间投入去提供服务，又赚到时间货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难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去挑战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那种差异性，差异的那种观感。他们会觉得说，啊，我明明用钱就买得到，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困难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货币是一个它要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后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都会去跟其他人讲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时间银行的会场上说，可是我时间货币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了，那怎么办？以前是我们这些志工干部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赚啊，现在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会员自己就会跟其他人讲说，你到底要去赚啊，他下一次就会问说，那我要去哪里赚，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当那个环保志工啊，你可以去做咖啡师啊，你可以去帮那个社区的据点的长辈上课啊，你可以帮他们做运动啊等等。就是他们就会很自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可以赚到时间货币的方式。
0: 哇，真的很棒哎！我现在听一听，我都很心动，也很想去参加。而且你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会去仔细回过头来想一想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资产，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来认识我社区里面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更紧密的互相帮助。
1: 是，我觉得时间银行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更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前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只有家里的人会说，哦，你煮的就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煮得很好吃，然后你因为时间银行你煮给独居老人吃，这些独居老人如果告诉你说，哇，你煮的真的很好吃，你是不是会因此而感觉不一样？因为自己家里人的认同跟来自外部的认同，那种成就感是不同的。
0: 嗯，真的耶。另外您有提到您本身是在大学里面的博士班，然后您又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所以大学里面的 USR 团队合作来推动这个社区，您怎么看学校跟社区之间要怎么样的互助合作？您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棒很棒的创意，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1: OK， 我很喜欢年轻人进到社区来。我其实觉得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创意。社区的民众年纪稍微长一点，社区的民众最多的是经验，所以我很喜欢看不同世代的人在社区里面他们互相的互动创造的结果。因为我本身现在在中山大学修博士，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去了解到底社区跟学校之间彼此互相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合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间银行启动，其实就是中山大学的 USR 团队来协助我们创立的。那 USR 谈的是大学社会责任，就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说，任何一所大学的设置，它除了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然后对毕业之后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除了教学之外，必须要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也了解社区啊，或是社会情境的需求，或是他们产生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学校跟社区的互动，因为我认为学校如果老师跟学生都不走入社区，你其实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情境到底它的问题是如何发生，那你学的专业你当然就会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看重学校跟社区的这种彼此的合作。那我们当时说实在时间银行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啊。 但是至少学校的教授跟学生们，他们因为接触这种知识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有带着比较多国外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开始运作。所以我觉得学校跟社区之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带给社区不同的比较知识性的这种碰撞，然后社区可以带给学校这种实践场域的真实性。那学生学东西才知道如何用在实际的情境里面。我们的时间银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的 USR 这方面的支持。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学校老师会用他所知道的知识，甚至他可以寻求外部、更外部，比如说国际上的案例啊等等，给予我们社区一些协助，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以前我接受大学 USR 团队的合作，我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的时间银行已经走得比较久了，然后有很多社区都很希望可以也启动时间银行。那我个人非常看好啊，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是超高龄社会一个非常重要，在社区的这个治理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透过那个 USR 团队来把这个时间银行的制度把它扩散到不同的社区。那学生因为年轻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在做我们社区的时间银行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到底这一群社区的民众、志工，还有这个年轻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有几个高中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们音响？”我说：“那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哈，等一下摆摊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唱歌。”我说：“唱歌谁要听？”他就说：“我们可以唱给老人听。”我说：“你们唱的歌老人听不懂。”他说：“我们可以唱老歌。”我说：“那你们会唱吗？”他就说：“有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会唱。”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就摆摊了。那你知道这些老人呢、啊，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就说：“哎，你们是在唱歌哦。”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对，那个阿嬷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然后他们就点了一首老歌。可是你知道这一群年轻人根本他们听过，但是他们真的也没有说唱得很好。可是因为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就一个拿着麦克风，然后另外的四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就是随着他唱的哩哩啦啦的那个老歌，然后他们四个就在后面伴舞，然后就把这一群老人，他们也不是真的唱得很好，可是这一群老人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有很多笑声，然后就带给这一群老人快乐。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摊位到后来非常的热门，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排队去点歌。但是还有一个是小学生，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学生他拿什么来换呢？他就说：“老师，我想也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瓶空气。”我说：“哈，你这个一瓶空气怎么换呐、啊？谁会觉得你这个空气我们呼吸就有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一瓶空气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前镇区啊是一个。”就是常常有那个空气污染，就常到达 PM2.5 以上。我这瓶空气叫做新鲜的空气，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一瓶出来跟人家换呢、哦，他就可以换到很好的东西。他说我这一瓶很有价值。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觉得我用唱老歌的方式来娱乐你们，你们就会快乐。我今天我来交换一瓶很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解决你们常常呼吸到空气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年轻人哈，甚至是小学生，创意实在是我们想不到。当你把这不同世代的人隔得越远，他们彼此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让这一群人互相互动，然后彼此了解，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年轻人来当社区长辈一日孙，当一天的孙子，然后就用影片去拍他的时候，拍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哈很想要回家抱抱我的阿嬷。”
0: 哦。
1: 啊，那种感觉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我们才这样子而已，一天就让他完全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必要就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地方。
0: 真的是这样子哦，年轻人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带来能量。可是好像不管是说时间银行或者可能其他组织，年轻人啊会有参与的会比较少，因为年轻人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嘛。
1: 对，
0: 那所以您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世代他最需要被支持的是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多做一些服务。另外如果说有年轻人或其他社区的年轻人也想要加入这个社区来互助，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吗？
1: 因为其实我们在 run 时间银行，那我们的那个干部最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社区的年轻人都不来参加。那可是我会请他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为什么不来参加？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那他们时间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赚钱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家中的经济主要的经济支柱嘛。我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来帮这一群年轻人家里面的长辈，

0: 去解决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叫做陪伴家里的长辈。我们可以透过时间银行去陪伴，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设计很多活动，让这群人可以愿意出来，然后去交朋友、聊天。那他们在家里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不会得忧郁症，然后他们重心不会一直放在啊。我怎么吼，那个外孙啊，让我登来看我儿子、女儿、媳妇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聊天？那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你在讲说，超高龄社会之后，社区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一群人解决他的后端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鼓励家里的长辈说：“啊，你们就出去啊，那个人家办什么活动，你们就去参加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时间银行其实也做到，我觉得做到所谓的喘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就算长照2.0、3.0再怎么完善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长照的制度都可以让你，比如说很快的请到外劳，或者是家里的家属可以照顾。但是问题是，照顾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我如何透过一个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我就可以得到喘息，而且是随时？因为你知道，就是长照2.0、3.0，就是它就是每天来，就是让你喘息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的压力不会固定，你的压力可能是突然间你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有压力，但是它没有办法，因为它就固定时间才会来。那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马上这个机制就可以启动，它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比如说，把你照顾的人用轮椅推到我们的社区咖啡屋，那我们社区咖啡屋就可以去启动。比如说，我就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照护员，在这个咖啡屋的公共场域帮你照顾2、3个小时，让你可以喘息。我们可以去补充政府的长照制度之下不足的部分，它是很及时的，它不需要任何的申请的程序。只要你把家里面照顾人推到时光咖啡屋，你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也会请有一些有专长的人，比如说有人会精油、按摩、芳疗，这些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很累，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专长的技能交换，让他们得到喘息之外，精油、芳疗师他们还可以用精油帮你按摩，他还教你怎样按摩。所以你其实你学会这个东西，你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服务之外，你回家后还可以让被你照顾的人也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既有的长照没办法做到的事，我们时间银行就做到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这个制度的会员，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就会依照需求来抠这些有专长的人，说：“哎，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1: 是时间银行目前为止是第9年，是吧？
0: 对。
1: 从刚开始的大家不是说很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生根的这么广，然后用促进这个社区大家的交流，现在已经大家很紧密，真的是不容易，为你们鼓掌，非常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时间银行这么好的一个互助共善的 program，可以在各处都开花结果。真的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谢谢。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最美的云彩》主题曲《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华山人文特展背纲二十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蔬食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蔬食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建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建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建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咱世代企业，咱也可以说咱每一个企业咱都让它会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不过老中老人呢，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我也一直在说，如果不在这么多的族这人，我们哪有办法现在呢？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
5: 这是一个41岁一个男那个王先生，他其实相对年轻了，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就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 99%。 那 99%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 99% 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 1%， 医学上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4: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医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医病之间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关联，所以吴奇尊哦会感觉到说，啊，当医师很不简单呐，所以呢得到人人的赞叹哈，以尊重啊，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呐、啊，战战兢兢哈、哦，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啊，因吼，啊呢，一脚步吼，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个去边去，嘿吼，是真正人会练出来呢。所以啊，什么工课要做吼，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什么。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牙膏啦，真正吼有法度安尼蹬安尼跳吼，所以因这个团吼很扎实。哎呀，年轻人吼。也是他在那训练，所以感觉讲吼，世间啊，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牙膏啦，那这不就是甲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甲众生啦、啊，甲其他的动物吼、啊，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那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啊，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啊，就是去学功夫学嘞，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嘞，啊都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个是长久吼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所以我对医生真的是很感恩啦。所以但愿咱 免疫系统都爱有一种哈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就是咱的医疗哈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透过王月娥老师的分享，认识了时间银行这个制度，也看见它真正珍贵的不只是时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累积。在时间银行里，每一位居民不论年龄、职业或能力，都有可以分享的专长，也都有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人会煮饭，有人会修理电器，有人会陪伴长者，有人擅长唱歌，有人愿意倾听。每一份付出都让社区更加温暖。王老师也提到，真正改变社区的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当人与人开始互相认识，互相帮助，社区自然就形成了一张充满支持与关怀的安全网。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或许无法靠一个制度解决身边所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关心身边的人，就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最后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您也加入时间银行，您最愿意分享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项技能，也许是一段陪伴，也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找寻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哦，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哦、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哦、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哦、不是他是他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
0: 嗯、
1: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我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
0: 哦、
1: 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哦、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0: 嗯、
1: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0: 嗯、
1: 哦，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啊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
0: 嗯、
1: 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哈，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哈，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好，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怨妒的心态，这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样，他对兄弟实在是对姊妹啊，他做的成绩比他较好，或者是呢，父母较疼伊，兄弟姊妹心也会不平衡啊。这呢，拢总是人的心态。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明争暗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伫咧荣华，伫咧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伫咧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啊！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啊，来诽谤伊，这款呢吼。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利器，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来随喜功德，咱不知识不通嫉妒啦，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起着欢喜心，同时咱也应该赞叹啦。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听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咱其实心麻烦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哦，可能要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不过呢，咱要学好的，要带上心福，心福才会晓知影讲，咱要学好的修行，咱就是要幸福。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这边给忍下来，那这边呢给吞下去，会要吞，会要忍嘛。有这边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牵定，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恩的心，咱来想甲伊同款，这叫做见 嫌俗者。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啊，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我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咱学佛啊，

0: 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与生俱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啊，不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静思语说，嫉妒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0: 第一，爱心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卑劣的心，自卑感嘛、卑劣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这份呢，迄种心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还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袂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1: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手，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生命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不是更宽更大呢？
0: 法师说，生活中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静思语说，赚钱是现在享用，而利济大众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的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地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地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神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时间呐、啊，回溯一下，三十年前的迄个时，三十年后的现在，时光啊，带走了一切。好在呢，我们连日日都有在付出。大家曾经啊，都是好老师，也生命中在盘点。我是用什么方法？曾经我的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叛逆？那个时候，当他投入教练，互相的鼓励分享，所以转变了教育生态。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联会的李美金老师。美金老师你好。
2: 吉祥菩萨好。多用心的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你们每一次开学就是会有一些轮班嘛，下一个学年带了不同的同学，那就在同样这几句 再一直教了？
3: 没有，我每天一句，一直要教很多句、嗯、因为近思语实在太多了。
1: 那但新的班级呢？
3: 新班级的时候，我们先开学前知道学生的资料，然后还要看看他辅导资料里面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背景的那个要了解、嗯、那个是开学前的功课、嗯、然后呢也会打电话、嗯、有我们说
1: 家庭访问
3: 电线教育就是打电话、嗯、开学前说啊，吉祥妈妈你好、嗯、我是新任的老师啊，很高兴可以教到你的宝贝，就讲我的教学理念，然后希望
1: 让家长了
3: 家长了解配合的事项、嗯、比如说要吃完早餐、嗯、刷好牙再来上学、嗯、这样会保护他的牙齿、嗯、而且他、吃饱饱精神好、嗯嗯、这样子，那希望家长配合的部分、嗯、然后就拜托家长、嗯、然后他最后还要问他有没有特殊的需要照顾的地方、嗯、比如说健康方面啊、嗯、或者是学业方面啊、嗯、或者是特长他最喜欢的功课啊、嗯、或者是他比较会画画或者爱运动啊、嗯、我们多了解他以后这样一个一个访问，这样、嗯、就是在开学前一个礼拜、嗯、我们会做这个，这个就是电线教育、嗯、那如果在学校他如果有时候真的做不对的事情、嗯、我就会先告诉家长、嗯、说今天他这样，我会请他写在联络簿，请他做反省，那你不要太责备他，就是好好告诉他、嗯、你再责备他受到负面情绪的话，他不一定就会接受我们的、嗯、我们就改变，以前都是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改过，那家长会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不知道、嗯、大部分都用棍子，爱的棍棍比较快、嗯、会改变我们对孩子的心态、嗯、慢慢慢慢孩子都会觉得老师不会像以前一直开口就是骂、嗯、骂人，就看到不对
1: 罚写
3: 对。那新接班我们就先教了一轮，两年之后我们就知道先告诉家长这些东西、嗯、那么我们配合就会很好、嗯、这样子。还有班规、哦、不要一定要吃饱饭，不要带零食、嗯、不要带漫画，这些规定很多、嗯、那家长如果小孩子要吵带漫画会带不应该带玩具、嗯、说你们老师有告诉过我、嗯、
1: 所以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啦，老师要多用更多的心思、嗯、不是只是真的就是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
3: 哎，对，就是学到近思语之后我们自己先内化，自己要先口说好话。
1: 特别的是、哦嗯、老师们教联会老师每一年在暑期或者是寒假，尤其是在暑期，就是好像大家都放假了，老师也跟着放假，可是不是耶，教联会老师这一群老师不是放假，他们是还会把这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安排满满，像今年的这两个月啊、嗯、像美金老师虽然你退休了你也依然还是安排的满满，就是这些老师们都会回去参加这个
3: 近思语教学研习营，
1: 不是只是茶会交流而已，是变成研习，大家就是一起
3: 彼此分享，然后研讨 更好的教学方式，让孩子觉得很有趣，
1: 嗯，
3: 又很有收获。
1: 或是我遇到什么样调皮的学生，
3: 是彼此分享，有分组讨论的时间，然后还有实作去体验的部分，还有脑力激荡，用探索式的那个分站游戏来教近视语，做创意近视语教学，
1: 嗯，连教学的技术上面也
3: 会，对对对，彼此的研讨，好，甚至海外很多老师都趁着暑假，加拿大、马来西亚、大陆都很多老师回来，
1: 有些回来，有些是做像现在就是科技连线嘛，
3: 对，现在都用线上视讯，对对。这个彼此交流我觉得是很重要，虽然国情不相同，生活背景不一样，但是那个感恩、尊重、大爱、人文素养这个精神是不变的。
1: 如果教练30，你34年加入的话，
3: 28年，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么用心，那么
3: 就自己有感觉很好，自己有感觉，这个对我喜欢，我对我教学有帮助，就会投入。其实不是只有寒暑假去教学研习，我们通常一个月
1: 在社区
3: 就有近视语共修，还有手语共修，
1: 不只是教学的部分的共修，
3: 是还学手语。手语也很好用，因为我们有适合儿童的，也可以，也就教给小朋友，小朋友也很爱听，然后学了，感谢天感谢地，大概要分两天三天把它教完，手语也教完，然后很熟悉了，回家功课表演，感谢天感谢地，联络簿写括弧给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看看几个人，越多人看得越棒，
1: 然后教联会就会开始又有新的一些
3: 对对
1: 更新的歌曲，不会永远都是那一首而已。
3: 对，很多
1: 首。最近就是幸福联络部啊，还是幸福的脸啊，
3: 很多很多，好几片了啊，有时候还叫他们表演，然后隔壁班的小朋友都会来探头看，
1: 对，为什么隔壁可以教这边唱歌跳舞，
3: 别班的都没有，然后就会跟他们老师说我们怎么没有，后来我们那个老师就说，我们体育表演会的时候，运动会的时候，全年级一起学
1: 啊，
3: 全部一起学，他们也很开心，有就慢慢会影响。那近视语联络部，我们通常都一大叠，还有要批改那个。
1: 哎，老师，你这样会不会有两个联络部？一个学校联络部，一个
3: 我们就跟学校讲，就说我们有加这个部分。学校当然说太好了，
1: 对，不用激励老师另外出教案，
3: 对，
1: 我们自己就会想了。
3: 然后我们一起，因为改那个近视语联络部，要看他的近视语的心得分享嘛，他有没有做到啊？他有做到怎么做到的？然后没有做到，我要以后要怎么做到？他会自己反省嘛，然后妈妈再给他回馈。后来我们也来设计家长爱的鼓励。
1: 哦，
3: 家长也有
1: 功课，出到家长去。
3: 对，有的时候家长说，我多少年没有，多少年没有拿笔写字了。那个最后到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就敞开心胸说话，说刚开始要写这个联络簿，家长还有功课，还有抱怨这样子，后来越写越顺手了，他们了解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他的心理怎么样，都看得到。结果呢，他说要考试了，月考要准备嘛，所以说今天不用写联络簿，就是复习明天要考的，他的妈妈还会问为什么今天没有联络簿，
1: 这妈妈也太认真了。
3: 对，会上瘾，他说他们上瘾了，
1: 所以其实要为了孩子好，首先就是师长要互相配合也是蛮重要的，
3: 所以在开学之前就我都会写一封信给小孩子带回家，就是慢慢跟别人学，别人有这样做，也跟着。
1: 所以这样听来不只是老师您在国小里面，您自己的班级里
3: 跟着，
1: 所以这样听来不只是老师您在国小里面，您自己的班级里面，或在你那个国小里面去这样做，其实

0: 做了近视语教学，我做了半年一学期，然后因为我们有一起研讨，一个月一次，就会说啊，美金老师你来分享啊，轮到你分享，我们就把我们怎么样进行口说好话，就这样把那个，
1: 就也没有尝试，也没有说因为你不是教练会，我就不跟你说，
0: 对对，
1: 不会，
0: 就是在很多大概都上百人，有的时候更多人，就是在这样分享，把小孩子的作业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看，哦，这个可能很好哦，就像我当初那样，也愿意去试一试，结果他们下一次就轮他分享了。然后很多人很多人就这样
1: 就有心得了，
0: 大家就一直一直传下去了。
1: 来问问老师，像一直听到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0: 我觉得难教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孩子，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的特性，有的他调皮坐不住，可能是他生理上他身体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有了解他过动症的啊，或者他身体某一部分不能自我控制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了解他之后，我们会用另外的方式来陪伴，如果他要动的时候请他去做什么，或者请他说他的心得啊，因为这样的孩子我们如果用他的特长，他爱讲话就把他特长拿来请他发表，那他就会觉得老师很爱我，说不定他想动的时候他会收敛一点，要了解孩子，然后利用他的特长让他发挥，肯定他赞美他，其实小孩子不会说
1: 没有越来越难教这件事，
0: 当然有的特殊他家庭背景不一样，从小没有受到爱的孩子，他通常他表现的行为是比较负面的，那我们如果了解他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班级各种方式来肯定这个孩子，然后全班一起来爱他，来肯定他，
1: 每一个孩子他也有不一样要去鼓励他的方式，
0: 对，就是看到他的好肯定他，然后不要放弃每一个孩子，对，有的不写功课的我都叫他好几天不写功课，我都把他留在教室里，放学了说你不可以回去哦，你今天还有两样功课没有补完，补完才可以回家，我打电话给你妈妈，他妈妈在市政府台北市政府上班，然后请他来接，因为放学时间我如果发生问题请妈妈来接，我看他写完功课，然后他妈妈说，老师我都放弃他了，你为什么还要紧迫盯人，我说因为他头脑很好，我们把他放弃的话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一起来努力，两三次之后他说，老师我要在自己家写完比较好，
1: 但我想妈妈也会因此而就是被老师这样的这份的心思，然后也会影响，就原本是想放弃或者是我就教不动了，
0: 对，
1: 然后也会影响，好，有老师跟我站在同一阵线，那我也为了自己的孩子好也会有一点调整，
0: 对，
1: 所以其实难教不难教这件事情还真的就是
0: 要看自己的心念，心不难事就不难，那个近视语就是这样，我们觉得有心要去做就会找到方法，
1: 而且一环接着一环，老师那么认真了，我这个做爸爸妈妈也要认真，
0: 我们新接班，我们接了那个班级通讯之后，很多家长就说，老师你这么认真，那我们家长要帮什么忙，
1: 会不会有管太多的家长，
0: 不会我们就用他的专长，来，有家长还来看教室，老师这个墙壁哦，有一点太旧了。我们利用礼拜
1: 周末，
0: 只要2-3小时就可以做完了。他们真的来刷呢，刷的整间教室弄得亮亮的。哦，还要帮忙，要不要帮忙布置教室？这个是我很不会的，他们都会帮我嘞。所以真的就是那个爱的力量，他有感受老师。就是像你说的，他看到老师很认真，他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亲师生的关系就非常好，就像一家人，
1: 老师花很多很多心思在学校跟教育上面，
0: 所以就
1: 都不会
0: 家里就
1: 就时间，你定每个人就是固定24小时啊，
0: 对，
1: 那你这样子的话，像

0: 刚刚还提到你还要陪小孩子写完功课，
1: 对，
0: 然后等妈妈来接你回去。那你自己也有孩子啊，怎么？
1: 那时候我的孩子比较大了，他们在国中、高中，放学比较晚。
0: 那个时候不是更应该要盯着的时候吗？
1: 哎呀，高中、国中就管不动，他就会离你很远了，这样子的。
0: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最开心的就是叛逆期这种东西、啊。
1: 对啦，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越叛逆，我就找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技师教学这一块、嗯。所以陪我度过这个空巢期啊，他们都晚晚回来这样子，甚至有的大学填志愿要离家三百里到高雄去读，真的
0: 是。对，我就是这样。
1: 你也是
0: 离家很远。
1: 对，他就是离家到高雄。
0: 可是离家这么远以后，反而跟家里的关系会更好。
1: 对，
0: 我自己亲身
1: 体验哈。他就是说，妈妈，我有想念你的番茄炒蛋。嗯、我说好，你哪一天告诉我你哪一天回来，我会买着番茄和蛋准备炒给你吃。嗯、结果回来吃一餐，然后就要去找朋友了。
0: 嗯、所以其实真的从小就是该教他的一些生活品格教会了以后，其实国高中就。爸妈也是学着放手，让他们去好好的做自己的发展，对对，不会学坏，这样就好。
1: 对，要有那样的观念。可是我还没有进慈济的时候，
0: 相信孩子这件事，
1: 我没有进慈济就不会这样，就是没有相信孩子。对，他们都说你就是不相信我。嗯，对，我们就担心他浪费时间啊，嗯、然后去交女朋友啊，嗯嗯嗯、这些是担心也没有用，
0: 青少年必经过程，真的担心也没有用，
1: 真的担心也没有用。到最后进了慈济，我们有做访视，跟着师姐去做访视，才看到有一些智能不足的啦，或者肢体有残缺的，然后才知道说，哎呀，我要感谢菩萨，我们的孩子很健康，就会反过来对他要求低一点的时候，孩子也会感受我们给他的爱，就会。也是改进我们的亲子关系，
0: 就会不断的
1: 调整自己、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包括夫妻关系也是。
0: 老师的故事有拍成大爱剧场，所以其实老师因为有大爱剧场做一个范本，所以就会知道，所以其实老师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可以从你的身上去做很多学习，或者就是做一个模范。
1: 没有什么模范，
0: 或者是可以
1: 错误的示范，
0: 就是这些事情我也遇到过。那老师怎么走过那个心路历程，其实也就可以。
1: 所以后来
0: 说交流这件事，
1: 我们那个学校老师，因为我一毕业就在敦化国小，然后后来有新进的老师来啊，我们如果有同相处，就会都变成很好的同事。有一些就是自己很优秀的人。通常会也要求别人，
0: 通常老师好像都有这个特质、哦、
1: 对，
0: 做老师
1: 做老师的很优质的，有特尤其是特别优秀的老师，他会要求学生很多，样样都要做到最好，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要做到最好，那最后压力都是给自己，然后对家人也会这样，所以这样子就会一直循环，最后伤的是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非常爱学生的老师，结果最后得肝癌，不到50岁就得肝癌，然后孩子最小的是国小几年级，他最大的才高中，这个时候你看他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走了，这个就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他常常跟我讲，不要要用你这么优秀的标准，来要求学生，他就会抱怨啊，学生怎样不乖啊。我说你要求他90分，你先要求他70分，然后他有进步，再鼓励他再往上升，你就不会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哈、然后对家人真的要多赞美，多包容。那时候我慢慢进慈济，我就会劝他，劝他对孩子也是这样，因为他对学生会这样，对自己的孩子会加倍，就像我以前就是那样，所以呢，我就一直劝他，一直陪他，最后还是要改，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他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近视与共修， 姻缘就不具足了、嗯、因为他就是全心放在家里放在那个的
0: 工作啊
1: 工作对所以没有姻缘来改变有改变我们所有教联会老师都会快乐因为自己找到自己的盲点改变
0: 嗯，我也觉得很奇妙每次教联会的一些相关活动啊、嗯、好像都很欢乐一样
1: 对哈、哦、
0: 是啊、就是、而且那个老师 有国小有国中有高中
1: 大学都有
0: 但是老师们相处起来、嗯、就是导师的营队都好有趣的感觉
1: 这样子哦我们去那个海外交流、嗯、也是 各学程都有、嗯、但是我们一出去他们都觉得我们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嗯、但是我们有时候东南西北全省各地的老师是凑在一起出团的、嗯嗯、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也不是也同一个学校的、嗯、不是不是我们来自各同不同的地方因为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嗯、共同的理想这样一起做呈现出来是这样、嗯、他们都觉得我们是非常熟经常在一起、嗯、
0: 上人在开始里面就听到说过去他是说法者、嗯、然后在这一次的营队里面他却当一个文法者他却是听完以后、嗯、他自己就觉得也是、嗯、就他自己也很欢喜啊，就是这样子一整天听闻下来、嗯、他就觉得听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自己也很欢喜就是难得自己不是那个像老师一样教这些弟子们
1: 其实上人就是用身教他就是都是口说好话所以他都是用以身作则用身教来教我们这些弟子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天天在听上人的人间菩提净思妙莲话你听了自然就是吸收那些好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呈现这样子看到那个南宾
0: 尼
1: 泊尔那个大肚子的小男孩他就说这个要赶快找他出来走过多少村庄九个村庄、嗯、才找到这个小孩
0: 对
1: 要赶快把他送到首都去治疗、嗯、还跟台湾的赵院长视讯连线、嗯、帮助他他都用行动来告诉我们、嗯、我看了这个都非常的感动
0: 是啊 我觉得这个画面也很奇妙我们通常也看过那个画面就过去了但是上来说居然看到了
1: 赶快去找他
0: 就去把他找出来
1: 对你看世界各地灾难也都这样、嗯、所以我们这次寒假到那个花莲偏乡凤林我们关怀福克福的孩子环保人文艺术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张照片给小朋友看有两张对照嘛、嗯、一个肚子很大一个凹下去那个
0: 对因为他后来那个肚子那腹水抽掉以后
1: 那个器官被压到
0: 然后就整个是凹进去
1: 对那个小朋友告诉哦，我们要帮助他啦、嗯、我明天可不可以拿铺满来、嗯、真的有人 拿好几个拿铺满来呢那个就是教育那个带动这些小小孩他们也有感受、嗯、所以我们真的说慈济老师就很欢乐的话也是因为上人给我们很多的正能量
2: 教联三十教联会组成起来庆祝三十年我昨天跟老师们说不知啦你们认识师父开始就有一段时间一直到很成熟老师啊寒暑假一群群的办夏令营冬令营都有好几梯次在他们啊那个时候有20000多的老师慈济教联老师那个时候的教联会现在大部分年纪都长了30年啊那个时代假如呢25岁最年轻的现在呢也应该是55岁了那个时候的40岁经过了30年也已经呢 七八十岁了，时间呐、啊，回溯一下那个时代的年轻，现在转一个眼，头发已白了啦。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三十年后的现在，时光啊，带走了一切。好在，好在呢，我们连日日都有在付出，广结善缘，大家曾经啊都是好老师过，也生命中在盘点，也有呢叛逆的学生。那个时候，当他投入教联，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分享，你用什么方法去调服你的很皮的学生？我是用什么方法？曾经我的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叛逆，互相的分享，转变了教育生态。老师们每天都得到了好方法，他们来分享。三十年前，净师已入校园，两万外老师在全省林同时呢弘扬净师已进校园。每天老师在黑板上呢写一句净师已，学生进教室先背一句净师已，学生带回家，而且呢他要教父母，卖点啦，冤家相骂啦，老师说要口说好话啦。您老师跟我安尼讲，有啦，讲你敢会记哩？我会记哩啊，你嘛爱会记哩。我要无用那会记哩，惊讲我有办法，他就写口说好话，要写比谁更爱谁。他呢，就是用坐下，肚啊门个大，床头个大。口说好话，要比谁更爱谁。这时候在屏东啊，有老师的学生，那当时我哪去都会把几班的学生呢带来围绕在我身边，同言同语分享啊他们家的故事。那也会有家长围绕我身边啊，来感恩净师已和伊的家庭和伊的囝的祥和。所以回忆那个时候好温馨啊。

0: 段印尼东部大岛清晨遭规模7.7地震侵袭，掀起印尼海啸，38人死。刺青一甲子倒数三个月进入台北大巨蛋演艺，中部首次验收有癌症患者不缺席。风灾后的社区重生，非洲莫桑比克大爱村七年来满足住的需求，也从农耕、职训、教育看见未来。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5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全球的板块错动，这一个月来接连发生了好几起强震，而在今天呢，又有一起地点在印尼东部岛屿佛洛勒斯岛，震央是位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而发生的当下呢，是当地的清晨将近5点，大部分人都还在睡梦当中，但是因为震感强烈，所以居民纷纷夺门而出，却还是有一些人逃生不及。统计目前是有38个人死亡。那么逃出来的民众，有些是直接骑上了机车就往高处去了。因为在地震发生之后呢，当局也发出了海啸警报。最后是在恩德县的毛罗勒观测到有94公分的海啸。另外，从主震发生之后，余震也是持续不断，最大一起规模达到了6.1。今天一整天救援队伍展开搜索。但有些地方因为山崩道路阻断，想要前进灾区并不容易。
1: 强震造成建筑墙面崩塌，碎石散落一地，民众纷纷逃出受损建筑避难。
2: Kejadiannya kami berada di rumah, pokoknya bangun dibangunkan oleh getaran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ep Cika.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1: 印尼当地时间15号凌晨4点58分发生一起强震，地震矩规模7.7，震央在佛洛勒斯岛北岸外海，约在恩德镇北北西68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强震一度引发海啸警报，民众紧急往高处撤离，警报约3小时后解除。搜救人员持续在部分倒塌的港口建筑中搜索，目前已知至少有38人罹难，另有多人受伤。
2: Semuanya luar biasa, karena kita ngikut tahun 92 kejadiannya kebetulan saya masih kecil, saya merasakan tahun 92, kemudian di terakhir tahun 2022 kalau tidak salah, dan ini lagi, otomatis pasti trauma itu pasti ada, rasa takut itu pasti ada, apalagi yang kalau di lingkungan rumah kita itu ada anak kecil, ada bayi, kami sekarang kondisinya mengungsi dengan anak bayi, jadi di Kuarcep itu ada anak bayi, umur sekitar 1 bulan lebih.
1: 截至目前，当地民众已感受到数十起余震，其中最强的一次规模为6.1，数千人已经逃离家园。通往震央附近重灾区格纳克县的道路受到山崩阻断，通讯也受到影响，救援队伍仍在设法进入灾区。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紧接着看到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几天前也才经历了7.4强震，现在6天过去，不只是受灾民众生活影响，当地的重要产业咖啡也是深受冲击。哥伦比亚每年生产84万吨的咖啡豆，是仅次于巴西和越南的全球第三大咖啡生产国，而其中一个重要产区呢，它被称作是咖啡轴带，总共包含了3个省份。不过就在这一次震央的旁边，所以许多房屋受损，导致产业链是无奈停工。一方面原因是在这灾后的时刻，咖啡农找不到工人来协助采收，再来通往出口港的道路也因为山崩受阻，现在要出口呢只能送到更远的港口，但是运量又有限，所以整个产业是被迫停摆。
1: 农场里随处可见散落的瓦砾，原本忙碌的采收工作也受到影响。
3: Llegaron el terremoto, no sé si sabes si se puedan conseguir recolectores o trabajadores para trabajar el campo. Y lo de la vivienda, porque ya no queda como vivienda para trabajadores ni nada. Ya el trabajador que consiga, ya un trabajador que ya tenga transporte o tenga para ir y volver todos los días para su vivienda.
1: 位于哥伦比亚中部的咖啡轴带横跨数个省份，是全国最重要的咖啡产区之一。这次强震重创农场与交通，连带冲击整个产业。
4: El café tiene unos precios muy fluctuables, entonces unos días está bien, otros días muy bajos. Y para usted sostener esta economía se nos va a apretar muy feo. y de nosotros depende mucha gente alrededor, las familias que viven en las fincas, los recolectores, los a donde compramos los insumos. Se afecta mucho la economía de las familias cafeteras.
1: 另一方面，通往位在太平洋沿岸主要出口港的道路受到山崩影响，部分仓库也受损。业者估计，咖啡物流恢复正常大约需要15天。目前咖啡出口只能改由加勒比海沿岸的港口转运，增加了物流调度压力。农场忙着重整道路，等待抢通。哥伦比亚咖啡出口要恢复正常，还需要时间。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国家会因为灾害陷入低潮，但是也很可能是一个转变契机。实际例子要来看到东非的莫桑比克，2019年因为一带风灾而重创，此际展开了长期援助，在中部的索法拉省援建了23所学校，也新建有4座大爱村，总共超过了3100户。其中呢，在梅图西拉大爱村，虽然里面只有410户，是仅仅高于库拉大爱村，但是慈善的陪伴是逐步完善，因为当地除了盖大爱屋让居民有地方住，确保有水可以用之外，在社区里面呢也设有职训班，从缝纫、烹饪到美发等等都是开办当中。还有医疗方面设立了永久医疗站，村民生病是不用再千里跋涉。还有也开拓了大爱农场，由上千位的村民来共同耕耘菜园，并且呢这同时也成为了此际援助学校的营养午餐菜肴。现在学校的援建方面也又再次传出了好消息，当地的亚马郡护理学校在此际援建协助之下呢顺利移交。
5: 还记得2年前来到大爱农场的时候，这边的腰果树才刚种下，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腰果树都已经长得非常的好了哦。柯欣田，我们看到这棵腰果树呢其实已经成熟了，树上的这个就是腰果吗？
6: 是腰果。
5: 嗯，
6: 这个腰果大家习惯吃的就是这里的，但是在莫桑比克我们会把整个水果都吃。这个地方可以这样
5: 拔下来，
6: 拔下来然后直接吃的。嗯，
5: 味道如何？
6: 很好，很好吃，很 juicy。
5: 嗯，
6: 对，也可以做果汁，也可以这样吃。
5: 温室里面，志工忙着嫁接腰果树苗分送社区。短短2年，此际的梅库西大爱农场已经建立科学化管理。
7: We don't want to keep this knowledge only for ourselves, because remember that if CG will only be successful if we have our community also becoming successful. So we want to not only giving the seedling, the seeds to the community, but we also want to transfer the knowledge to them so that they can also increase their production.
5: 自动洒水器加上灌溉系统的建立，让蔬菜能够顺利生长。辛勤的耕耘有了丰收的回馈，让本土志工笑开怀。我们现在在杨萨朵小学的工时站哦，在这个工时站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从农场到餐桌。农场呢，就是从我们的大爱农场，我们会有一些我们所栽种的一些农作物来到这边，包括什么呢？包括辣木，包括高丽菜，包括玉米，这些食材提供给孩子们营养所需。梅库西大爱农场的蔬菜去年已经提供给3000多名学童食用，今年预计还要扩充，让7000名孩子能够受惠。在崭新的校舍里安心上课，还有校史室提供孩子们阅读近思语、培养品德教育。这是恩加大爱村杨萨托小学的翻转。2019年，莫桑比克受到热带气旋伊黛侵袭，全球慈济人的爱让中部索法拉省有了4个大爱村、23所学校。7年后，灾民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恩加大爱村还多了一个新戏院，免费播放大爱台的影片。戏院里座无虚席，场外还有孩子们等着入场。而灾民们受到的爱正在扩散出去，照顾还没有办法翻转的地方。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所小学，这所小学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莫桑比克中部的小学真实的样貌。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有一个黑板是放在地上的，并没有桌子，那么孩子们呢是席地而坐。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它并没有所谓的梁柱，它的梁柱就是用树枝树干来支撑它。那么比较特别的是它的屋顶，在这之前呢，它的屋顶是非常破烂的。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屋顶呢，是从我们慈济援建的恩家小学，也就是杨萨托小学所淘汰下来之后，跟他们结缘的，让他们可以遮风避雨。照顾灾民，永续陪伴。慈济在亚马郡每两个月举办一次健康博览会，免费为乡亲筛检艾滋病。八月十四日这一天非常特别，在历经两年的扩建工程后，慈济正式将亚马郡护理学校的新校舍移交给政府。
8: 在莫桑比克这个国家呢，它其实是很缺这个医护的人员啊。那有了这个护理学院的一个增建呢，可以让我们收更多的学生，那未来呢也可以服务到更多的那个乡镇市区里头，所以是增加整个医疗的一个量能。
5: 风灾已远离，而今有的只是更安心、更平安的生活。大安新闻，徐斐丽、邓应中、陈义明，莫桑比克报道。
0: 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今天在花莲静思堂举行了相见欢活动，今年邀请到五对在疫情期间成功移植配对的个案。现场状况，我们休息三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9: 不要喝啊，这生水。
10: 多拉几次不就好了，总比饿肚子。
11: 妈妈，很晚了，我们回家。
9: 怎么这么小？
12: 不完整了，我们明天一样再来啦。
9: 品秀都知道要当妈妈的眼睛，难道我还要对家里的问题视而不见吗？我要出去工作。
13: 六日要加班的，请过来登记。
9: 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11: 要靠自己赚钱，不能依赖别人。
14: 姐姐，你要买吗？
9: 我也想要去赚钱。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从今年五月开始练习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而距离演艺的登场时间也是正在倒数计时。各个地区呢是纷纷都迎来了第一次的验收。那么今天新闻要来看到，在中区设有模拟舞台的台中清水静思堂，在周末两天呢，都一大早就有上千位的志工陆续来报到，甚至还有些人是提前抵达，只希望自己能够对于队形更加熟悉。那在验收的现场也是不断的暂停再重来，要练好每一个动作，拿出最佳的气势。那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呢，有一位志工，他总是包着头巾，他叫做余嘉欣。今年四月呢还在进行癌症化疗，却从没想过要放弃参加金藏演艺。他把身体的病痛摆在一边，用心感受佛法滋润。他说在练习的当下，其实反而感觉很轻松，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生病的人。

0: 伫社区阁比了较好吼，去到遐湾来紧张，因为吼有年会啊，即个好像这个动作方面，吃左脚吃右脚，有当时会搞错，会被抓包。
1: 大中区金藏演艺首次验收，他们两鬓双白，却个个停止脊梁。
2: 我们就练习啊，我就是操半跑以外，还深蹲呢、啊，深蹲呢、啊，把体力练好。我就是一定要参加，因为60年来很难得的机会。
3: 他说你要用力一点，用力一点，不要说呢，无力，安尼比，干那比，干那比不赶快。一个动作，它是那种劲就不一样。
4: 对，看到没有？
5: 肢体上会比我们年轻人就是没有那么的溜利啊啦，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动作表现出来，那个愿力让人家觉得真的很钦佩。
6: 要大声抢，因为我们是大法会，以法相会，你唱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法。这个叫做传法者，
7: 有佛法，咱就有办法。啊，无凡夫啊，会修功德啦。那每一届搁拄到困境啊，吼，哎，会得搁多啊。用佛法如水啊呢，来洗涤着咱心中的忧愤无明。
1: 上千人的验收，不管你站在哪个角落，导演的凝视，360度零死角。肢体，
6: 他这个桨是往后拖拉，整个桨效力啊。
1: 步伐
8: 往前走，好，跟着线条走，好。
1: 拍点，紧盯队形，反复打磨的过程是杂念一寸寸抹去。
9: 必须要用信念去改变。我觉得我身体苦这件事情，我要把我的肉身转法身。我觉得这是我心理上要去过去的坎。
10: 四月份开始布达的时候，那时候在术后化疗，就跟组长说，我一定要参加，说我要报名 A 加，对，我要 A 加，只要 A 加。
1: 带着伤痛，一次次站回队伍，不是与身体较劲，而是运力生出了力量。
10: 练习的当下，我觉得我就很轻松，不觉得我是生病的，精神状态我给110分，可是动作的话还要再加油。
11: 给我自己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在学校考试，大考小考都要考100分，所以我们不管彩排还是验收，我都要做到100。
12: 那一天就是蛮紧张的，所以我早上就先过去看别人怎么跑位。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一点，因为我以前都会把琐碎的时间就是用来耍废发呆，然后出去玩。现在有琐碎的时间，我就会努力练习路径杖。
6: 所有的手都是前面的肩膀。
13: 验收的时候，当下我仿佛是感觉哦，大巨蛋的场地已经在那边了。虽然动作上跟平常是一样，但是那整个道气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4: 大家呢不断的努力，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不断的 review， 更新、更新、再更新，跟随着上人的这一颗心，国足的力量不断的发光发亮，
6: 非常不错哦，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哦。
9: 你不可能一个人去圆满这个金帐，大家要同心同气，才有办法一起把这一次的陆金帐车一起圆满。
15: 师兄师姐好，你们那演艺哦，他哪一区的？好，第六往这边。
1: 千百颗心在同一个念头里相遇，脚步对齐，往灵山前进。
4: 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今年迈入第33年，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摆在同行共善，要感恩全球有那么多人愿意加入热血的行列。因为累积这些年来呢，建档的人数已经将近50万，而进行移植的案例也超过了7200例。那么这些足迹都已经走过了31个国家地区。今年的相见欢活动总共邀请到5对在新冠疫情期间完成配对移植的捐赠者和受赠者，其中一位受赠者呢，他今年已经70多岁，是2度从香港来台，这一次终于如愿见到救命恩人，说出藏在心中6年的感恩。
16: 谢谢你们，谢谢，你太伟大了！
17: 拥抱道尽千言万语，
16: 5个国家。也说没有得救了，你70岁，我现在6年了，全部都好了，谢谢奇迹，没有奇迹就没有我了。
17: 跨越700多公里从香港来台治疗，76岁的曾贵贤去年在台下观礼，今年终于把等了6年的感恩当面说出口，儿女也分别从英国、加拿大赶来见证。
18: 我女儿刚刚1岁半，所以谢谢你们，她才可以在这边跟她玩。
19: 去年本来有想要碰面的，但是因缘际会之下就错过了。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受赠的那个人的话，他是平安健康的。
20: 因为你的勇敢，让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谢谢你。
17: 担任长照社工20年，46岁的曾志勤陪伴无数人走过病苦，但2022年一场血液疾病让他人生角色彻底翻转。
20: 可是当我变成我是病人的时候，我躺在那个床上，我突然间觉得我好无助，而且那时候是 COVID-19 最严峻的时期，所以没有人来探望我。
17: 疫情阻隔探望，却挡不住救人的决心。素未谋面的许元台，为了治疗的需要，2度伸出援手。
21: 因为是我的血，所以希望可以带着我的血，好好勇敢活下去，然后身体也健健康康。
20: 我真的很感谢你能够来帮忙我，因为我的孩子还很小。谢谢慈济，谢谢上人，谢谢所有的医疗团队，慈济医疗团队还帮我募款，那我能够好好的接受治疗，不用担心我的生活。

0: 祝你们第二个生日快乐。
1: 为受赠者献上祝福，歌手王大文20年前捐髓救了一位9岁小女孩，此后每年两人都会透过视讯庆祝第二个生日。
2: 我们要跟在澳洲的 Luby 连线。 Luby 你好。
3: 嗨，
4: 很幸运，也觉得很感恩，因为你我有今天。谢谢大文哥哥。
0: 我觉得你有当我的就是你有带给我一种正面力量，然后我就是永远不能把生命当作理所当然。
5: 还是在人的距离，更温暖的相信。
6: 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不需要那么冷漠，我们跟每一个人有一种连结。但后天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就是算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妹妹。这个活动一结束，我就要飞去澳洲参加她的婚礼。
1: 跨越距离与血缘，一段髓缘牵起亲如家人的情谊，也是爱与善的延续。大爱新闻阮乃宏、刘宏志华联报道。
2: 接下来关心健康讯息。您喜欢看球赛吗？紧张的赛况总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意犹未尽，但是可能会没有想过，光是观看球赛竟然就有助于长者的健康。这是根据日本研究证实了，每个月只要看1到3次在现场看球赛，就能够降低34%的忧郁风险，而假如是透过荧幕观看，也能够降低29%的风险。
7: 你想要预测说，他们的支持的队伍或对手的队伍说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你可能就会去动脑。那这个看球赛，这个感情的情感的部分也可能会刺激你的前额叶系统，然后产生一些多巴胺的分泌，所以让你的心情比较快乐。
2: 看球类比赛能促进多巴胺分泌，提升生活满意度、价值感，也能降低孤独感。而且看越热血的球赛，像是足球、棒球，效果会越好。在台湾，长者罹患老年忧郁症比例每6人就有1人，所以长者的心灵健康必须要多多关照。花莲慈济医院今年迈入了40周年，而今天举办了院庆典礼，在现场呢表扬了资深还有优秀的员工，同时也邀请病友一起回来同乐。现场状况，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8: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心念无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
9: 判决！呀，逮捕！
10: 逮捕ということは放火の疑いは。
11: 本人は否認してますのも。
12: 全部間違ってる。この逮捕も裁判も。
13: また朝鮮人か。事件ばかり起こして困ったやつらですよ。
14: 生まれた国は関係ないので。
8: 察觉翻译有误，寻求协助，摒除偏见，厘清事实。
15: まさにその部分に引っかかっていたの。
16: そんな翻訳が出たら被告人自身が反論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17: 日本で懸命に働いてもずっと異国人扱いで。
8: 互相信任、真相浮現。
18: 被告人は無罪。
19: 分かり合えないと思っても、でも一歩ずつでも前には進まないと思う。
8: 心念無私、天地宽、与人相处、互为信。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还是断断续续，有些地方都有下雨哦。来看到稍早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啊，对流旺盛的地方呢，除了是在南部地区之外，特别是在北部地区，到了下午4:40之前，这个累积雨量，尤其是在新北乌来还有台北的南港啊，降雨量都超过80甚至是90毫米以上哦。除了北部地区呢，还有东半部的宜兰也有下大雨。那另外呢，还有南部的屏东傍晚也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明天还是会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嘉义以南要注意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北部跟东半部要留意的就是午后短暂雷阵雨，或是呢甚至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山区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礼拜一天气仍然是不稳定，不过各地的降雨时间跟形态就会比较不一样了。其中在南部跟东半部，特别是要注意啊，早上跟晚上会有局部阵雨。那西半部各地跟东半部的山区呢，就是在中午过后会有雷阵雨。高温的变化不大，西半部跟北部的高温有34到35度，那在东半部呢是32到33度左右。那另外呢，在澎湖、金门、马祖高温预计是32度。生活follow me提醒您，最近特别要留意剧烈天气了，雨一下下来，常常就是强降雨或是豪雨等级，所以户外活动就要特别注意了。开车要留意，下雨天还是要减速慢行。山区午后大雨避免前往，还是要记得多喝水，做好防晒。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明天在桃园以北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的各地降雨几率是20%到90%，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在南投、彰化还有嘉义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6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80%。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80%到90%，气温27到32度。东半部气温是26到33度。外岛地区在澎湖降雨几率有50%，各地气温27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张丽提供天气资讯。不过也要插播一则讯息，刚刚在双北的民众可能有感受到有一些摇晃，刚刚有发生了一起地震，不过目前大概是在7:30左右的时间，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资讯，等稍后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再为您及时的做插播。接下来要关心是今年花莲慈济医院迈入到40周年了，当初新建医院不容易，但不曾有过放弃念头，直到现在是依然在东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地方来守护居民健康。而花莲慈济医院是东部唯一一间的医学中心，为了提供更优质服务是不断精进，像是在大型灾害里面及重症的治疗，总能看见花莲慈院的医护身影，还有在再生科技智慧医疗也是不断的研发来创造新医疗愿景。台湾生技医疗界最高荣誉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暨 SNQ 国家品质标章，花莲慈济医院每年都以丰硕创新成果获得多项标章，2025年护理部更得到金奖肯定。花莲慈济医院在地唯一一间医学中心，在灾害经验中求进步，加入科技辅助设计教案，让医护在临床效率加倍。2026年，护理部以灾难护理专案勇夺银奖。

0: VR 等等的一些训练，把这些灾难要做的教案训练到同仁的能力，可以在紧急的状况下就能够快速的去发挥，所以他们十秒钟就可以快速去判定这个病人的一个灾难的一个严重程度，然后尽快去做病人的分类跟照护。
1: 华联县纵长140公里，山岳约占90%面积，地理屏障是医疗最大挑战。而每一项医疗研发都以病人为出发点。随着慢性病友增加，2023年新一代的智慧药箱发表，提升正确用药、减少重复用药、不按时服药、自行改变剂量等问题。
2: 病患拿了药在那边吃，我们会把他吃药的样子拍照起来，上传到云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吃药。他也可以连接更多的血糖机、血压机、心电图这样的设施。我们希望能打造一个是一个家庭居家的健康照护平台，而不是只有一个吃药功能。
1: 医疗设备推陈出新，也导入 AI 辅助系统，提升医师诊断速度。用科技填补地理缺口，医疗仪器直视眼底血管，不只能判断眼疾，还可知道是否罹患糖尿病。
0: 那在临床上面的话，对我们的团队在做病人判读的时候，跟给病人即视感的这种健康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1: 医疗下乡缩短时间和空间距离，而且还能迈向国际。花莲慈济医院至今完成全球50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合作援助，超过6500人次海外病人跨海求医。
3: You can see the head right now. Keep on pushing.
1: 协助非洲史瓦蒂尼代训助产师，希望当地提升孕产妇婴照护品质。承接政府新南向计划，和菲律宾国家医院合作，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拥有2.7亿人口的印尼，传授周边血干细胞移植技术。
4: 上人堂讲的就是照顾需要的人，所以他是把医疗的价值在最弱势的地方、最偏远的地方，让它凸显出来，让医疗的价值能够被世界看到。所以，慈济在花莲不是只有台湾的慈济，它甚至是亚洲的慈济，是世界的慈济。
1: 卫福部统计，全台湾每万人口医师数平均22，华联高达28，比台中市还高。企业40年，华联慈济医院肩负偏远及重难症治疗，还有国际医疗责任，翻转医疗不足的命运，成为东部最重要医疗人才培育基地。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5: 庆祝花莲慈院40周年，今天也举办了院庆典礼，邀请病友回来同乐，也透过医护和志工的手语演绎，回顾这一路的医疗足迹，并且期许延续济世初心，以全人医疗为念，持续守护花东民众的健康。
6: 来自印尼的苏菲安，从小罹患纤维性再生不良症，5度来台就医改善视力。另一位安安则是透过中西医合疗克服严重脑伤险境的小勇士。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他们特别登台唱出对生命的感恩。
7: 祝花莲慈济医院生日快乐。
8: 他说他的英文国语跟数学，你告诉大家你考了几分？
7: 数学97，国语95。
8: 感恩慈济医疗团队创造了奇迹在他身上，这一切都是恩典。
9: 这个蹒跚过岭对慈济来讲有好几层的意义，在当年花莲医疗资源不充足，所以很多民众。
6: 40年前的花东偏乡，不止求诊需要长途跋涉，就连医护也都要跨县市支援。而这群资深医护，包含当年接护第一张聘书的陈英和名誉院长，就在这里仍守护至今。
10: 要请我们的林新荣院长来颁发我们的优良员工，院长请。
6: 3000多名医护行政人员选出的10大优秀员工，无论是第一线临床到后端的行政社服工作，他们的使命都是在创新中提升医疗。
11: 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去厘清临床的需要，把护理工作精简跟整合，然后让护理工作能够更方便，然后能够更多的时间在病人身上。 那这些每个成果都会变成我里程碑。
12: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新的东西，透过医院的资源学习到很多新的医疗，然后新的工作方式，或者是新的合作，或者是走向 AI 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一直都在跟医院一起成长。
13: 何处需要抚慰我们建立爱翻山。
8: 这四十年，从地区医院啊变成医学中心啊，变成这四十年，从地区医院啊变成医学中心啊，变成全台湾啊前十

0: 愿带着守护生命、守护爱的初心继续向前。大安新闻徐立芬、李俊威花莲报道。
1: 关心国际间的天气，在欧洲今年夏季受到热浪、干旱双重冲击，透过影像会发现很多地方原本翠绿的自然景观如今是一片干黄，河川水位也是大幅下降。地方包含了比利时长时间干旱，南部地区卢森堡省草地田野转为褐色，和去年十月的景象有明显差异。另外在英国同样是面临到严重干旱，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七月的降雨量只有平均值的3%。焦点回到台湾，来关心稍早在晚上7:30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了一起规模5.2的地震，这个深度呢来到了66.6公里，而最大的震度包含是在宜兰的南澳、宜兰市还有新北汐止都来到了3级，另外还有在花莲的西堡、台北的信义区以及新北市还有台中市的德基是来到了2级，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灾害传出，如果有最新消息也请大家随时来关注。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逸婷，我们明天见。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好，再来呢，佛陀的第二个觉悟呢，就是说清净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觉。好，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好，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好，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才不会在世间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有什么那个啊，那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那么再往下看，蠢动寒林上人说，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人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晓得盖哪一条被了，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哦。好，再往下哈，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人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哦，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哦，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哈，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傅，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哦，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自了汉啊，哈，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历历。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虫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
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重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啊、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哪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哈，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尘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啊，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了哈。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肉尽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
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成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呢、欸？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啊，佛陀告诉我们呢，啊，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风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好，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好，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好，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哈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哈，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呀。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重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
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能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人开示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痴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人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的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你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哈。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个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

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哈，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脚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呢，去看到底有哪些哈，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媳妇屋去的，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哦、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呐、啊，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听小话，就你一碗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公式是佛以来血中自乐缺失，血中临中行动，但随时佛心行，未随时解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求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伫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时，就是说在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过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见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刻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刻合到佛意吼，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就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啊。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所以咱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伫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就是安尼。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啊，诸者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德，五天德啊，就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德就是转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智慧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慢，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哩，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这样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啊，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好这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共精共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啊？佛陀呢还要经这些阿难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仔。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会晓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的可怜人，这是啊，舍利弗迄当阵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舍利弗原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跟他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跟他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人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给安尼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下里佛讲，我相依日夜，每思维时事，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嘛呢？个唔是哦，咱起码个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个在这边啊，个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工逐工呢，发一点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入，那无人不到。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富贵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尼家有个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尼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年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志刚啊，他祖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年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呢，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啊，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啊。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即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是吼，这些下礼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
安尼，所以啊，

生要发大事嘛，是家己呢自责、利己、小心的发。所以啊，疑惑、忧失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安怎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怎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对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是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啊，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啊，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哦。那这个菩萨显暖，那哪讲我无实啦？哪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波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拜切啦，只是干那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对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性犯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切都是拜切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告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下利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下利佛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父亲过世，在做七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潮，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3合1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 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现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敢跟人阿锦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那种平台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4: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萍，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4: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5: 是，
4: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5: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4: 打赤脚。
5: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 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嗯、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嗯、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嗯、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4: 20分
5: 对，所以就
4: 印象深刻，
5: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哦、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4: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哦、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哦嗯、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5: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哦、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哦啊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哦、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嗯、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嗯、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4: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哎、对不对、哎、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哦、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嗯哦、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嗯、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4: 妈妈往生了、哎、剩下爸爸。
5: 对、嗯、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4: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5: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嗯、就得回来这样。
4: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5: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哦、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嗯、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4: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5: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嗯、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哦、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 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嗯，
4: 对。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5: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哈，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哈，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哈、
4: 哦，
5: 而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啊。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然后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4: 所以你就申请，
5: 我就填了，就我
4: 就
5: 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了，
4: 连托福都不用。
5: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4: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5: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4: 半工半读，
5: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4: 三块一毛钱。
5: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4: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5: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4: 从纽约开到德州。
5: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4: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5: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 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4: 就。所以你的姻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姻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姻缘？
5: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4: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5: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4: 它的屋顶
5: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4: 撤到休斯顿，
5: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休斯顿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4: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5: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1-2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 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4: 哦，对，瑞塔飓风。
5: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4: 哇，100多个志工
5: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4: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5: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4: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5: 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所以你就
4: 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5: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重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4: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5: 对对对对，
4: 这样
5: 真的。
4: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5: 是，
4: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5: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4: 一段落
5: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 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 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 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海拔的那个
4: 规模就扩大一点。
5: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4: 好、哦，开车
5: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4: 所以你也是，
5: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4: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5: 对，
4: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5: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4: 对，
5: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4: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5: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4: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5: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4: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5: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4: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5: 差不多，
4: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5: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4: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5: 好， 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4: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宗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宗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5: 感恩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出门上班和邻居擦肩而过，只是点个头，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家中的长辈白天一个人在家，孩子忙着工作，想陪伴却抽不出时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手机可以连接全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少真正和身边的人交流。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是资讯，最缺的是连接，最不缺的是科技，最缺的是信任。那么如果有一天社区里的人愿意重新打开心门，分享自己的专长，分享自己的时间，彼此互相帮助，这样的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时间银行 Time Bank。 乍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想，时间也可以存进银行吗？其实时间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每一个人的付出。您会修理电器，可以帮别人修理家电；您会煮饭，可以为长辈准备一餐；您会泡咖啡，会陪伴，会教电脑，会接送就医。每一项能力都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资源，而当有一天自己需要协助时，也能透过过去累积的服务获得社区其他人的帮助。在时间银行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资产。无论您是医师、水电师傅、退休长者，还是年轻学生，每个人都有别人需要的能力，而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时都同样的珍贵。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时间银行真正累积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分享了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2014年高雄气爆之后，他投入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大量的物资爱心不断涌入，看似充满善意，但也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让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猜疑，互相埋怨。他发现房屋可以重建，道路可以修复，但居民心里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居民重新认识彼此，愿意彼此帮助，重新建立社区的凝聚力。最后他接触到了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在高雄前镇区一步一步推动到今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位高雄前镇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多年来推动时间银行的重要推手王月娥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阳光眷恋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月娥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时间银行的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月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时间银行。欢迎月娥，月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间银行，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时间银行，它的核心理念跟一般的志工服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社区做时间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九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时间银行，它其实是鼓励社区的人，大家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跟你有兴趣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视为是一个资源，可以投入社区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你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许有一些专长是你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换这些专长，然后去弥补每个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时间银行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互助，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来帮助去。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板豆嘛，当时的板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的桌子啊、椅子啊、盘子啊、碗啊都可以拿出来帮忙要板豆的那个家人，下一次等到你板豆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子来帮忙。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古早的社会其实就有的，那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是越来越进步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我就是想把它纳进来社区服务里面，让大家在重拾过去互相帮助的农村社会的那种氛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专长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可以拿来互相的交换。其实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或者是你今天是水电工，只要是你的这个专长被人家所需要，你就很有价值。当我很需要水电工的时候，其实医生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时间之下，人人平等。因为社区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高龄社会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一些人在社区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时间银行运作的一个目的。
0: 真的很好哎，很古早的时候，虽然说经济也许没有说像这样子飞黄腾达，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啦、关怀啦，反而比较更近哈。社区大家好像都比较紧密的感觉，不像现在可能连隔壁的邻居
1: 楼下都不认识。对，时间银行再把过去的那种社会的关系的连结性再拉回来。
0: 非常赞同，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阶层哦，每个人都是24小时，每个人时间都是可贵的，每个技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有它可以贡献出来的地方。
1: 对啊，怎么样的技能是你需要的，你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时间银行它强调的叫做分享跟互惠。所谓的分享互惠是说，每一个人今天不管你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每一个人都是资产。当时的提倡家叫 Edgar， 他这个学者提倡每个人他都有资产，每个人的这个资产都有价值，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又希望说，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手心向上。在时间银行的运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接受者，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分享的啊，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次我需要别人陪我去就医，但是下次因为我很会煮饭，我就可以煮一餐，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时间银行里面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接受服务，有的时候提供服务。我以前曾经读到一篇文献，他就提到日本他们其实当时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志工都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那这些老人呢当然很高兴来这边关心他们，然后帮他们服务，可是久了之后这些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服务，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是

0: 有没有讲几个例子吗？
1: 好，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提供给他们家里的人中餐，让他们来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人相谈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园长，又拥有乙级的厨师的证照，他觉得长期以来他都是接受服务，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回馈给社区？我们觉得他有一个乙级的厨师证照，所以我们后来就鼓励他说，那么你就煮一餐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来享用你设计出来的餐点，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咖啡师在咖啡屋值班的时候，他是在提供他泡咖啡的专长。可是比如说他，因为他不会开车，当他需要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可以开车载他去。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启动时间银行里面的互相帮助的例子，有谁可以载我去医院就医？这时候有交通工具的人又愿意接送陪同他就医的话，两个人可以去互相交换他们可以做的服务。
0: 这个做法真的是人尽其才，
1: 是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它可以对这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更为包容。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可能以前生病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的爸爸就觉得照顾他起来很累，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送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然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去那边上课，那我们也觉得不错。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哎，这个孩子他很会扫地，他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你都帮我们把楼下的入口落叶扫干净。他觉得很好啊，他每天都做这件事，而且他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每天就付他30分券，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赚到钱，虽然时间货币，但是他觉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付出劳力和时间得到的，所以他就会把这30分券拿来买咖啡啊，他会常常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喝咖啡，我请你喝，请他爸爸喝。后来他们那个社区的大楼知道说他很会扫地，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都是他负责打扫，而且又打扫那么干净，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爸爸讲说，那我们这个社区大楼的清洁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做啊？但是薪水不高。对他爸爸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说他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有工作的，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所以我们透过这种时间银行，让社区其他的人也看到，哦，原来这个孩子其实他虽然年纪30几岁有学习障碍，但是他其实可以在清洁工作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时间银行相对有一种包容性，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0: 是，而且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是有一种肯定，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真的是双赢，很棒的一个 program。我记得我跟您聊的时候，您有提到高雄的气爆事件哦，对您后来投入时间银行有蛮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可不可以提一下那个经历？
1: 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是当时高雄气爆事件的五大重灾区之一。那那个气爆发生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进行紧急的收容啊，等等这些事情。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当时有很多物资涌入，我们虽然很感恩，可是这些物资的涌入，其实反而造成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不是每一户都很严重，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说，物资进来就是要给比较严重的那一区，所以我们在给物资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分到每一户都是平等的，大家很愿意投入，可是对于到底要怎么分物资你也不了解，所以当时就会造成就是说，你发个便当可能这条巷子发到中间便当就没了，然后明天从巷尾开始发到那个
0: 中
1: 间
0: 就没了。
1: 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造成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就会说啊，就是你们前面呢都拿太多便当了，所以我们后面都没有。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爱心的投入，可是其实整个社区氛围是不好的，而且大家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对方。 我们在气爆之后，我们也常

0: 是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赶快重建这个社区？除了硬体你看得到的重建，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重建，因为在气爆之后，我们开始去关怀很多社区里面的家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气爆嘛，所以很多的老人在白天的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自己待在屋子里，坐在家里的门口就一直坐着。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在屋子里面会担心说啊，万一又爆炸的话，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是坐在屋子外面又没事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损失之外，其实最严重的是心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其实是有人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群人在心理上得到关怀，或者是说邻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过去本来很好，然后因为气爆造成的疏离或者是不信任，然后可以再把他们纠结在一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弄了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就来参加活动，然后就回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是在一次这个演讲听到香港有一个时间银行，它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社区不为钱不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别人需要一些技能，或是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而得到满足，彼此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交换。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能会比我们单纯在办活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才会，我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时间银行的资料，然后才觉得说时间银行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改善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1: 而且现在在人际疏离的社会里面，社区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0: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信任，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时间银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关节点是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怎么样去启动时间银行？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点辛苦。后来其实我是认清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办时间银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就讲说，我说你怎么跟他那么熟啊？以前你们没有很熟。他就说，怎么会没有很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很熟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跟他不熟啊，可是他每次都来，我也每次都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要交换嘛，我们就在里面互相交流，然后就会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看到一次，我可能只是说啊点头之交，看到第二次，我就慢慢跟他开始交谈，看到第三次，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也会什么技能啊，所以以后我那个如果想要学烘焙，我就可以跟你学，就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时间银行它很重要的是说，它其实是透过很多活动设计跟活动的参与，让人跟人之间开始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交流。而这个交流不是说我今天来参加活动就好了，我们因为要交换，我们必须要讲话，因为要讲话，我就可以对你更了解一点。那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到这个活动上面来展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有一天需要对方的专长，或是需要他的资源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想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它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去形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交流的活动的设计，让这一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互相交谈，愿意互相去认识，愿意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提供你的服务，或者是接受别人的服务。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跟我不认识，可是你想要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个两三个小时，你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吗？应该不会吧。可是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坏人，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家里有一个长辈，我想要出去一下，请你帮我看个两个小时。 我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认识的，你可能就会欣然答应。但我如果跟你认识，你觉得你会答应吗？就算你答应，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安全
1: 是
0: 感。
1: 啊，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信任没有办法一触即成，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活动，然后大家有频繁的互动之后，才有办法产生。
1: 所以刚开始您在实践银行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您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
0: 我们一开始推动时间银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叫做时间货币，就是只有我们社区在使用的时间货币。那这个货币的功能是，它就作为一个媒介，就是因为我帮你，你帮我，我想要累积一些我有帮助人家的信用，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时间货币来支付我服务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就用时间货币当做中间的媒介物。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着时间货币来互相交换。可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玩具钞要干嘛？"他们对于这个货币到底要怎么使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玩具钞，这个时间货币感觉上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居民接受度其实是不高。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哈，那我如何让这一群人可以一起出来互动？大家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流，大家彼此才会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月哦，每个月都办一个类似像交易市集，在这个市集上面，你可以来剪头发，你可以来拿你们家的家电用品来修理，你也可以拿时间货币来买很厉害的、很会做面包的人做出来的面包。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这边，人家会帮你们修。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服务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用新台币来。那我们那时候最早在这个市集上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外来的，就是不是社区的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市集里面，市集还没开始，他们就用新台币去买了很多人家家里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新台币在里面去让这些人混淆了他们的一个信。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货币是你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去提供服务，或者是你把你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才会得到的嘛。可是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人家可以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就用新台币跟你换。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货币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用新台币，我就要买到这样的服务，或是买到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会造成我们的时间银行的理念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你想，如果今天在市集上面分享剪头发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收时间货币，然后他也收了新台币，
1: 都
0: 跟
1: 有
0: 一
1: 点
0: 般
1: 贬值。
0: 我们鼓励大家在市集上面不能够流通新台币，所以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居民的接受度一开始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创意在每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好玩这件事情当成是他每次都要出来参与的一个动能。所以他们每次就觉得这个市集很有趣，所以每个月我们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人只要愿意走到活动的场地，然后我们的设计又是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换东西或是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的在社区里面的社交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走出门，比如说我从我家走到运动场，一路上都一大堆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们推动这么频繁的时间银行活动之前，这些是不一定有的，不一定说啊，你这样走出来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而且还那么频繁，然后你的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认同时间货币？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拿新台币来跟他挑战，那这个时间银行的理念就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新台币在这个我们所办的会场上面流通。 渐渐的大家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货币，可是我很想要这个服务，或是很想要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花时间投入去提供服务，或赚到时间货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难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去挑战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那种差异性，差异的那种观感。他们会觉得说，啊，我明明用钱就买得到，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困难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货币是一个，它要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后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都会去跟其他人讲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时间银行的会场上说，可是我时间货币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了，那怎么办？以前是我们这些志工干部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赚啊，现在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会员自己就会跟其他人讲说，你就要去赚啊。他下一次就会问说，那我要去哪里赚？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当那个环保志工啊，你可以去做咖啡师啊，你可以去帮那个社区的据点的长辈上课啊，你可以帮他们做运动啊等等。就是他们就会很自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可以赚到时间货币的方式。
1: 哇，真的很棒哎！我现在听一听，我都很心动，也很想去参加。而且你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会去仔细回过头来想一想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资产，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来认识我社区里面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更紧密的互相帮助。
0: 是，我觉得时间银行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更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前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只有家里的人会说，哦，你煮的就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煮得很好吃，然后你因为时间银行你煮给独居老人吃，这些独居老人如果告诉你说，哇，你煮的真的很好吃，你是不是会因此而感觉不一样？因为自己家里人的认同跟来自外部的认同，那种成就感是不同的。
1: 嗯，真的耶。另外您有提到您本身是在大学里面的博士班，然后您又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所以大学里面的 USR 团队合作来推动这个社区，您怎么看学校跟社区之间要怎么样的互助合作？您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棒很棒的创意，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0: OK， 我很喜欢年轻人进到社区来。我其实觉得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创意。社区的民众年纪稍微长一点，社区的民众最多的是经验。所以我很喜欢看不同世代的人在社区里面他们互相的互动创造的结果。因为我本身现在在中山大学修博士，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去了解到底社区跟学校之间彼此互相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合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间银行启动，其实就是中山大学的 USR 团队来协助我们创立的。那 USR 谈的是大学社会责任，就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说，任何一所大学的设置，它除了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然后对毕业之后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除了教学之外，必须要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也了解社区啊，或是社会情境的需求，或是他们产生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学校跟社区的互动，因为我认为学校如果老师跟学生都不走入社区，你其实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情境到底它的问题是如何发生，那你学的专业你当然就会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看重学校跟社区的这种彼此的合作。那我们当时说实在时间银行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啊，但是至少学校的教授跟学生们，他们因为接触这种知识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有带着比较多国外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开始运作。所以我觉得 学校跟社区之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带给社区不同的比较知识性的这种碰撞，然后社区可以带给学校这种实践场域的真实性，那学生学东西才知道如何用在实际的情境里面。我们的时间银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的 USR 这方面的支持，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学校老师会用他所知道的知识，甚至他可以寻求外部更外部，比如说国际上的案例啊等等，给予我们社区一些协助，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以前我接受大学 USR 团队的合作，我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的时间银行已经走得比较久了，然后有很多社区都很希望可以也启动时间银行。那我个人非常看好啊，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是超高龄社会一个非常重要在社区的这个治理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透过那个 USR 团队来把这个时间银行的制度把它扩散到不同的社区。那学生因为年轻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在做我们社区的时间银行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到底这一群社区的民众、志工还有这个年轻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有几个高中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们音响。我说那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等一下摆摊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唱歌。我说唱歌谁要听？他就说我们可以唱给老人听。我说你们唱的歌老人听不懂。他说我们可以唱老歌。我说那你们会唱吗？他就说有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会唱。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就摆摊了。那你知道这些老人啊，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就说哎，你们是在唱歌哦。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对，那个阿嬷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然后他们就点了一首老歌。可是你知道这一群年轻人根本他们听过，但是他们真的也没有说唱得很好。可是因为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就一个拿着麦克风，然后另外的四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就是随着他唱的哩哩啦啦的那个老歌，然后他们四个就在后面伴舞，然后就把这一群老人，他们也不是真的唱得很好，可是这一群老人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有很多笑声，然后就带给这一群老人快乐。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摊位到后来非常的热门，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排队去点歌。还有一个是小学生，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学生他拿什么来换呢？他就说，老师我想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瓶空气。我说哈，你这个一瓶空气怎么换呢？谁会觉得你这个空气我们呼吸就有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一瓶空气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前镇区啊是一个就是常常有那个空气污染，就常到达 PM2.5 以上。我这一瓶空气叫做新鲜的空气，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一瓶出来跟人家换哦，他就可以换到很好的东西。他说我这一瓶很有价值。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觉得我用唱老歌的方式来娱乐你们，你们就会快乐。我今天我来交换一瓶很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解决你们常常呼吸到空气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年轻人甚至是小学生创意实在是我们想不到。当你把这不同世代的人隔得越远，他们彼此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让这一群人互相互动，然后彼此了解，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年轻人来当社区长辈一日孙，当一天的孙子，然后就用影片去拍他的时候，拍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很想要回家抱抱我的阿嬷。那种感觉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我们才这样子而已，一天就让他完全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这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必要就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子哦，年轻人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带来能量。可是好像不管是说时间银行或者可能其他组织，年轻人啊哈会有参与的是会比较少，因为年轻人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嘛哈。
0: 对，
1: 那所以您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世代他最需要被支持的是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多做一些服务？另外如果说有年轻人或其他社区的年轻人也想要加入这个社区来互助，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吗？
0: 因为其实我们在 run 时间银行，那我们的那个干部最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社区的年轻人都不来参加。那可是我会请他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为什么不来参加？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那他们时间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赚钱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家中的经济主要的经济支柱嘛。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来帮这一群年轻人家里面的长辈，我们用时间银行的机制来让这一群长辈受到关怀、受到照顾，甚至呢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参加，然后会交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是一个多么强大的这个叫做社会支持网。我常常就跟我们的时间银行的志工讲说，我们其实是在帮助这一群年轻人去解决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叫做陪伴家里的长辈。我们可以透过时间银行去陪伴，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设计很多活动，让这一群人可以愿意出来，然后去交朋友聊天，那他们在家里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不会得忧郁症，然后他们重心不会一直放在啊，我怎么哈，那个外孙啊，都没回来看我，儿子、女儿、媳妇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聊天，那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你在讲说，超高龄社会之后，社区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一群人解决他的后端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鼓励家里的长辈说，啊，你们就出去啊，那个人家办什么活动你们就去参加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时间银行其实也做到，我觉得做到所谓的喘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就算长照 2.0 3.0 再怎么完善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长照的制度都可以让你比如说啊，很快的请到外劳，或者是家里的家属可以照顾，但是问题是照顾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我们如何透过一个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我就可以得到喘息，而且是随时。因为你知道就是长照 2.0 3.0 就是它就是每天来就是让你喘息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的压力不会固定，你的压力可能是突然间你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有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固定时间才会来。那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马上这个机制就可以启动，他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比如说把你照顾的人用轮椅推到我们的社区咖啡屋，那我们社区咖啡屋就可以去启动，比如说我就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照护员在这个咖啡屋的公共场域帮你照顾两三个小时，让你可以喘息。我们可以去补充政府的长照制度之下不足的部分，它是很及时的，它不需要任何的申请的程序，只要你把家里面照顾人推到时光咖啡屋，你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也会请有一些有专长的人，比如说有人会精油按摩芳疗，这些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很累，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专长的技能交换，让他们得到喘息之外，精油芳疗师他们还可以用精油帮你按摩，他还教你怎样按摩。 所以你其实你学会这个东西，你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服务之外，你回家后还可以让被你照顾的人也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既有的长照没办法做到的事，我们时间银行就做到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这个制度的会员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就会依照需求来抠这些有专长的人说，哎，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1: 是，时间银行目前为止是第九年，是吧？
0: 对。
1: 从刚开始的大家不是说很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深耕的这么广，然后用促进这个社区大家的交流，现在已经大家很紧密了，真的是不容易，为你们鼓掌。非常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时间银行这么好的一个互助共善的 program 可以在各处都开花结果，真的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谢谢。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最美的云彩》主题曲《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华山人文特展背纲二十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蔬食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蔬食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建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建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建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咱世代企业，咱也会当讲，哎，咱每一个企业，咱都让它吼，会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才能表达出来这样的美。年轻人啊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不过老中老人啊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哦、我嘛一直在讲吼，那不在这做也出这人，那那无法到现在呢。所以吼、哦，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
5: 哦，这是一个41岁一个男性，那个王先生哈、哦，他其实相对年轻了哈。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哈。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就是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 99%。 那 99%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 99% 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 1%， 医学上吼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4: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一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一病之间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关联，所以吴奇尊哦会感觉到说，啊，当医师很不简单呐，所以呢得到人人的赞叹哈，以尊重啊，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呐、啊，战战兢兢哈、哦，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啊，因吼，安尼一脚步吼，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个那边去，嘿吼，是真正人会练出来呢。所以啊，什么工课要做吼，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什么。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艺高啦，真正吼有法度安尼安尼蹬安尼跳吼，所以因这个团吼很扎实。哎呀，年轻人吼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世间啊，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野歌啦，那这不就是甲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甲众生啦、啊，甲其他的动物吼、啊，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那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啊，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啊，就是去学功夫学咧，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咧，啊就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阁是长久吼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所以我对医生哦真的是很感恩啦。所以当然咱 免疫系统都爱有一种哈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就是咱的医疗哈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透过王月娥老师的分享，认识了时间银行这个制度，也看见它真正珍贵的不只是时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累积。在时间银行里，每一位居民不论年龄、职业或能力，都有可以分享的专长，也都有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人会煮饭，有人会修理电器，有人会陪伴长者，有人擅长唱歌，有人愿意倾听。每一份付出都让社区更加温暖。王老师也提到，真正改变社区的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当人与人开始互相认识，互相帮助，社区自然就形成了一张充满支持与关怀的安全网。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或许无法靠一个制度解决身边所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关心身边的人，就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最后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您也加入时间银行，您最愿意分享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项技能，也许是一段陪伴，也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找寻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师傅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造了，
6: 你拢改造吼，安尼赞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对啊。
8: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9: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吗？下
0: 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金色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纪元，常南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但是记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念，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不断复制而不断的6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个首札就讲到方便善巧全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记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6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6种？6度万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3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心颖师姐她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 他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哦、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哦。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哦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哦、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哦、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哦、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哦、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好，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迦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哈、哦，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哈、哦。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哦，帮他们跟他讲哈、哦。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哦，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哦、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哦、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 我们更应该要精进，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四十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哦，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哦，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哦，其实就是，哎，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哦，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身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哦，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身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哦，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哦，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哦，这就是叫做身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哦，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 哦、我们身子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哦、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哦、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句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怕是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哦，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哈。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在延续到来生哈。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哦、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哦、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弥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哦，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哈，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那那也怎样哈？因缘果报啊，那呢？等到相款任何的困境。每天我们都会消业，因为呢我们心中有法、啊、我们不好的缘、啊、那现前的时只要我们知法，我们知道法心中有法，我们呢不跟他计较、哦、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啊，那尊重啊，我爱他啊，那这样呢自然啊，恶言嘛也转为好言哦，吼，安尼呢，一分一秒啦，就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啦，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搁再吼，搁再结着新的灾殃。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灾殃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天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天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个个结恶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那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咱，咱呢还是微笑以对吼啊，忏悔啦啊，是的啦吼，那安尼呢，咱都无过该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哦。 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净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净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地事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寂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地，静行思维，观空寂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成来的，而我们要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得，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增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哈，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 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就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正言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称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月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就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人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是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得入法义，这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如果不信，不相信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就上中下三品。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2004、2003那个地震的时候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未说哈。每一次我在诵地藏在诵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诵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哈，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哈。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我就是很感恩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 持戒清洁，自制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圣运转，妙用权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向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哦，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哦，上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2: 他更喜欢当学员，小年纪他讲，他也喜欢那像结婚像个挂念。我讲过了，我就今晚我做做解决啊，解决发烧啊，我今晚那么高兴哈，通常我也不聚会。
3: 哎，别管他哦。
2: 啊，煮菜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吃吼对煮菜有帮助啊。我这个是按做咧，哎，我即马按嘛是尽力啊，其他我无法度啊。本来要出来叫，唔敢出来叫咧，真笑啦，假红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两家就关两地啊。即马大家知影讲我是做煮菜啦。所以现在是两个人过来给他道歉。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

0: 一样在潮汕，哦，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哦。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亲法说法传法。这是四岁的张之英，他在四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五岁开始茹素，今年他九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哦。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哦。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1: 妈妈是他是印尼印的知道吧，
2: 看到了在印尼，哦，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不会听话的话啊，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那个礼貌啊，哦，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哦，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啊，那经济啊你压得那么远去，哦。
3: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和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语汇，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一起参与阅读熏法香语汇，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法香语汇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哦，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哦，所以他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他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他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他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哦，希望他们茁壮，哦，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亲近善友非常的重要，哦，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意以德，舍恶之事慎勿尽，互助善念不怀恶，哦，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哦。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之事，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之事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十五它是圆，初一哦，二九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哦，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哦。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哦。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哈，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啊，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哦。接续经文来到哦，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哦。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哦，所以我们每一天在送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哦。所以我们其实就像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哦，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尽转哦，这个很大的考验哦。但上人说，心如一剑 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个只是一个相，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一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哦，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哦，他是4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金色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3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3岁就开始熏习，哦，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哦，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哦，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火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哦，但是火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哦，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3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哦，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哦，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琳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琳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琳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疮痍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兴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示了数句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大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兴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兴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实践了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行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工延伸到社会大众，它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亲，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亲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生根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好，这些囡仔了解世间的苦难和民感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亲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亲，可是慈亲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亲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亲的盛况。
1: 慈亲菩萨们啊，慈亲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呢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亲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句岂止千眼呐、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色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知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亲，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这样子子孙啊才能代代平福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那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哦、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哦、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哦、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啊哦、就会有力量。好，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好，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了，要把自己的这一份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家己加强使命感，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呐、啊，真正的、哦、发挥爱的能量。这么似乎年纪多了，会较担心哈、哦。当然啦、啊，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哦、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吼、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青们，当年的慈青，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了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人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蛰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谈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它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子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样。

0: 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走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的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结婚，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如果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 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当趟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先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了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2: 嗯、
1: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2: 嗯, 嗯, 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2: 嗯,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2: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地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侥幸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地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地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地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0: 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应得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0/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咱再度来到咱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吼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即马较无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集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做物件给老人家，好、哦。啊，伊其实嘛是一个做故事吼，加精彩一个世界。你刚刚在来个访问嘛吼，啊，咱今仔日来个车吼，哎，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哎，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动作一点不难嘞，我就去一个，哦，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哦，这个是日本人才对，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吼，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哎，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一面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哦，这个我们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哎，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哎，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够赞嘞！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嘉义，好、哦、来鸿门吼，我们这一位，好、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那就先行来介绍咱的对象，跟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哦，素秋师姐你好，
2: 哎，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1: 哎，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2: 八十年到现在。
1: 八十年到现在，
2: 三十五年。
1: 三十五当啊你！你三十五当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2: 几乎慈济的四大八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八十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1: 公开伊干那就搞开车，其实嘛无介搞开车。
2: 会开环保车。
1: 哎、欸，真的哦，哎、欸，咖喱哦，咖喱的那类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
2: 哦。哎、欸，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八十二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男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一开几工的啊，拢载袂去，迄阵。环保都要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整卡所在嘛，啊嘿。就诶，老一辈吼足欠诶，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单调诶粪扫会当变回资源，吼、哦、啊变黄金回收，啊搁会当清净大地，搁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都足认真捡诶，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都无。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就累了啊，我就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沙当，嘿。啊，而且迄阵我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就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抄起来。
1: 是哦，哎，听讲你妈妈嘛是有修行对无？
2: 对啊，我妈妈也是八十年我家己住在新啊，我就甲妈妈讲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逐个月拢去大林医院做。 一礼拜之间吼，伊累计迄个职工的迄个迄个时数吼，拢总两千几点。啊，迄阵逐天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个请安尼，请买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啦，做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1: 基本卡，
2: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阿姨小区的是香鸡啦、福田啦，吼啊，助念公祭啦，伊嘛是助念公祭基本卡。
1: 哦，恁家拢，恁家拢足侪基本卡，譬如讲有相机的基本卡，啊，相机嘛爱兼做咧，嘛爱兼哦兼足侪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亏的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咱都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天来这不对哦，其实是要吼，请你甲阮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2: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拢唔办呢吼，然后伊到，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吼，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吼、哦、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安弄诶歌去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这个人做有神经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跟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这么有心的人，咱竟然把他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不，你要来做会，你来做我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就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哈至少排他一次哈。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1: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看一下，那今晚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曾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0: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1: 淑婉姐，你干插花哦？
0: 其实我是不开班啦、啊，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挂社区的钟点会啦、哦。但是你那钟点会哦，我嘛是拢个关出去。是啊是
1: 啊。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0: 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能安安稳稳，
1: 很舍得，
0: 舍得。
1: 所以
0: 家庭啦啊，哥何立公关先生，迄阵给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咱嘛无钱，但是咱伫个路边吼。有像啊啦，像啊，古早迄阵，过六十年诶时阵嘛，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我们公公了，讲好啦， 啊，某某人啊，啊，你敢提酒？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啊，阮公公是足听话，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哦，我公公讲。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一堆档案诶，
1: 嘿。愿意付出啦吼，诶，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咧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喔。
0: 哎、欸，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是怕说一次100万哈，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啊，那个正能盖案。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然后阿毛师姐，卡梅的景琛师姐跟我讲，啊，过世的人也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哎，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为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1: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好先生。
0: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1: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0: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哦，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诶。
1: 更多的福报哈。哦是啊，所以你看哈，咱淑芬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哦，所以淑芬姐，你教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0: 算是啦、
1: 啊哦。所以其实啦、啊、哈，那独角共的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哦、利。啊，那有心，那得当着有偌济，有偌济，咱那出偌济单嘛，吼、哦。所以你今麦在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婚的？我感觉你今麦做主持是做两人婚的，管你当一婚嘛，该做落去。
0: 是啦、啊，我因为吼、哦，家己想讲这回啊。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啊、不知道自己、欸、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喔、我是在报纸上、喔、都有跟上面的敬师仪我都集
1: 剪纸剪起来、喔、
0: 集几本的、
1: 哦、真的耶
0: 敬师小仪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1: 真的、
0: 嗯、这不可否认，不作假。哎、欸，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呐、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1: 对。
0: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1: 所以，你就在就在就在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
0: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阮先生讲，有人甲伊招官变成花的那时，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福报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席什么什么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诶，爱100万啦，啊， 啊，就是安尼，我唔知道。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阮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当然上课的时阵，你聊天，他知影吼，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才甲我介绍讲，伊就想讲，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此剧，啊，所以伊才会找，找一个做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龙老师吼，啊。啊，志龙老师讲的出，嘿，啊出，伊甲我讲，伊要来阮的巧艺坊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就含传茂师姐来啊。
1: 所以你的一面其实不是袂搞，是你的一面伫个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0: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1: 你今年几岁？我该当问。
0: 嗯。38年出来，你看几岁？减上年一七年啦。
1: 哦，你感觉安尼38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慈济，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0: 有
1: 哦。嘿，是安那？你有感觉？
0: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1: 啊，但是咱主席在弄阿妈啊。跟他底下坐咧，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0: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表保养班吼，了后伊拢放影片啦，啊，一直伊若有机会，会带我去接触。哦，像迄阵去高雄正市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诶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撮我出来，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
1: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0: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了。
1: 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卖跟家己比，跟别人比，我咪也贵啊。哦，啊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0: 哎，今年要受证了。
1: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0: 51个咯。
1: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干，好一起来招募，好大家这更卡侪人来做好代志啊哈。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了，啊你受证，你敢有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无？
0: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慈济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哦，包括医疗志工啦、环保啦、房事啦、乡亲啦，我都有参与呀、
1: 啊。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0: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咱嘛感觉讲，哦，我刚才来组织呢，我敢会当帮忙哦，和咱这个地球吼，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就尽咱做组织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招啊参与哦。
1: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哦。
0: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伊咧迄个。我只是切切菜啦，阿姨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1: 啊，你做得起无？你感觉你做得起？
0: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0: 对。
1: 房事也可以胜任。
0: 当然，只是讲那做活动时诶，要跳跳唱吼，要跳舞诶，好哩。
1: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会感觉足忝未？
0: 不会，很高兴。你 脚靠带动。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都、哦、很活泼，拢做得出来。
0: 就像我今嘛是不是这新闻爱去的受证，爱去舞台顶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家，一直讲为着元旦哦，元旦一直讲想讲。啊，唔免遐早起，啊，得甲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互我会警惕的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早路过啦，啊去，
1: 早路过，
0: 去看到迄个人迄车库的人的地方。啊，过看土卡，啊，无看顶管，啊，无搞，啊，怎啊去甲哭嘞？
1: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0: 头壳较顶，
1: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火尔。那有要紧无？
0: 就流血啊！啊，话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等下。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的责任，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哎呀，那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唔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的，摕一罐迄落倒手旁的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励，就这样子。水退风呢，袂烧啊哦，袂疼，还佫袂生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持其实是有心呐、啊，甲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规划嘛是会当做。每个年龄层他能够工作，他能够付出的，哦代志是无共款的吼，就淑芬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迄时的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要佫足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嘛，无介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迄真正是报纸加了来的哦，而且伊用迄短麦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也加起来。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芬姐、哦、你收集了这么多近似语，对不对？你敢不敢跟大家分享一句哈、哦？一句近似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哦、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1: 就跟你咧，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听下去非常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波足大波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才问公叔安，其实你刚刚在做主持想老袂讲，其实是会，但是哦。同意你讲，伊在做什么代志？你当做什么代志？你当心脏什么功能？哦，伊把酒席发光嘞！伊讲我大行代志，我拢会当做嘞。好、哦，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好、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喜来跟咱咖喱哦。好、哦，透过毛素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哦，真章淑婉。好、哦，那呢，即将成为哦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都被受尽啊嘛，所以叠加嘛，祝福你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0: 感恩。
1: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仔祝福一下无？
2: 万淑芬姐，我想感动的是讲，她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哦，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哦，真的不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的时候，阿淑芬姐，你小可坐一下，慈济路吼，搁足长的吼，你茫做，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袂啦，袂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 像最近啊，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的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下咧拜华华经，伊嘛搁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的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多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行，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好，祝福思婉师姐，慈济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啊哈，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用这个来祈勉淑婉姐菩萨道上永不退转，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0: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有毛师姐给我带这位师姐啊，让我才有机会让我做主祭师，我自己感觉说这样很幸运，
1: 感恩啊，现在吃感恩啊，来到我们咖喱认识了我们的淑婉姐，连家马上就给我们淑婉姐跟淑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菩萨都能够顺利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今天吃感恩大家哦，连家我已经要求大家一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前中，我们期待这首三顶再相会，拜拜。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3: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
0: 是
1: 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
0: 嗯，
1: 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
0: 嗯，
1: 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与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峰章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峰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身障者，
0: 是
1: 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
0: 嗯，
1: 能够更有自信，生活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嗯，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就是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0: 嗯，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
0: 嗯，
2: 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哦，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
1: 是，
2: 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哦，身上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
1: 对，
2: 那这样的动动动，我们想想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一百下
1: 啊，哦，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一百下两百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
0: 嗯，哦，
2: 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到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
1: 会，
2: 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复健，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嗯，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哦，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哎，嗯，哦，对。
1: 哦，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嗯，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嗯，我只
0: 是
2: 纯粹就是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对对，
1: 真的，哦，
2: 对啊。所以说，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对，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肢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
2: 嗯嗯，
1: 啊，
2: 嗯，
1: 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哎，欸。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嗯，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哦，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哦，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哦，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
1: 嗯，
2: 其实他除了复健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些人生观。
1: 是，
2: 哦，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0: 嗯，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1: 对，
2: 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都是一些只在这个部分，
1: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状况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
2: 很专精。
1: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1: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
1: 哎，
2: 对这个家庭，我世界的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了。
1: 说
2: 得
1: 好，
2: 对，所以说运动的它真的有很多的好处。
1: 是啊，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的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哎，
2: 对，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公益时间。我世界都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经费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珠宝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对啊，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走，对，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1: 是，
2: 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1: 对，
2: 我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1: 啊，对啊，
2: 轮椅的操作
1: 这个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2: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要去斟酌，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1: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2: 对对，
1: 安全性。
2: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1: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辅具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1: 是，
2: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1: 对哦，室外的。
2: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坑坑洞洞，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注
1: 重哦，对。要很注意了，
2: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
0: 项目的运动，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2: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0: 是，
2: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1: 是
2: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1: 你想要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2: 对对对，
1: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2: 它是耐力度、
1: 耐力度啊要够，
2: 对，
1: 才有办法做。所以珠宝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0: 是，
1: 珠宝带领我们身障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0: 保龄球，
1: 还打篮球，
0: 篮球
1: 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说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着就好害怕。
2: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1: 是，
2: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1: 先尝试。
2: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1: 对，
2: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1: 感觉亲近大自然。
2: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1: 是，
2: 然后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1: 是，还有参加这五藏龙舟队啊，
0: 是啊，
1: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2: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1: 是它跑到水里去了。
2: 对对对对，好，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1: 对，
2: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俱健队，它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 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3: 是
2: 是、哦、然后要炒一些议题在、哎、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0: 哎、是、
2: 哦、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啊嗯、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1: 哎、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哎、
2: 是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1: 他、哦、常常在挑战自己、哎哦、
2: 对，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1: 对
2: 对对，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嗯、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哦、连续花了三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嗯、还有一个夺标手、哦、
1: 对对对对、
2: 嗯、然后这个团队
1: 合作
0: 一起，
2: 对、嗯、那当初是五脏，为什么要五脏、嗯、它有五脏的类别，
1: 五个障碍类别都在，
2: 视障、智障、自闭症、嗯、还有一个
1: 很有意义耶，
2: 智能障碍，做五脏、嗯、五脏俱全，就五脏都俱全的，
1: 五脏俱全的，
2: 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
0: 嗯，
2: 怎么训练他们，
0: 是啊，
1: 动作一致怎么训练呢、哦、
2: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0: 不一样，
2: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1: 哦、好厉害、哦，
2: 我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1: 起来
0: ，hold 住，
2: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教练他来教。
1: 对，
2: 就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
0: 是
2: 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0: 是啊，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嘛，
0: 是，
2: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
1: 嗯，
2: 说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呐，
1: 对啊，根本想不到哎，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做，
2: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0: 啊、
2: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现在是宋丽友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我就觉得很棒。
1: 嗯，
2: 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好厉害，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1: 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2: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
1: 对，
2: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1: 没错，
2: 对、嗯、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1: 是，
2: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嗯、
1: 是，
2: 溯溪是平底的，
1: 嗯、哦，
2: 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1: 尖底
2: 的，
1: 对，是是，这样子有分的，
2: 对，有这有分类、嗯。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只是没有人去推。
1: 哦，真的需要推广，
2: 对，要推广。常常朋友如果说就是像这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1: 对，逐步渐进的这样。
2: 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哎、嗯，越普及的人啊，怎么去玩嘛？玩到一个顶尖的，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当然，如果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1: 啊、嗯，因为
2: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
1: 哦，
2: 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
2: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时候。当然不能超越自己啦，不能超越那我做不到，
1: 对，
2: 去定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2: 对，没有必要、嗯、没有必要，
1: 对，
2: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嗯、我相信说常常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1: 是，
2: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2: 对，
1: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0: 是，
1: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0: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
0: 嗯，
1: 那另外我们珠法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2: 啊、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2: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2: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2: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1: 是，
2: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嗯、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我未来的这个都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

0: 对、啊，
1: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0: 对、
1: 哦，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
0: 适合的哪个项目去做，
1: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嗯、那个不行、
0: 嗯哦、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嗯、不要找借口、嗯、不要找借口、哦、或许就是、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哦、我一般来讲、
0: 嗯、真的啦，先去做做看啊，
2: 对、嗯、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嗯、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吧、嗯、
2: 对, 對、哦、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嗯、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嗯、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0: 是的、啊、
2: 桃园市也可以、嗯、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嗯、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嗯、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特别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嗯、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0: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0: 是、哦、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嗯哦、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
1: 是
0: 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选手村的这种一个模式，
2: 对，
0: 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对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性中心，
0: 嗯，
2: 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嗯、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嗯、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
0: 嗯、
2: 哦，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
0: 对，
2: 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啊、
2: 对对对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啊、你身心障朋友没关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
1: 嗯、
2: 哦，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鞋那个部分，哎，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2: 对，就在这边来、嗯、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嗯、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对对，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

0: 会
1: 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有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几乎做到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1: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1: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不然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1: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1: 对
0: 对，
1: 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 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那也是很好的。
1: 对
0: 对，
2: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0: 对？
2: 对
0: 啊，
1: 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它是没办法赚钱的。
0: 对，
1: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1: 会完全支出，
0: 能够符合支出。
1: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变自己要贴钱啊。
1: 对对对，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0: 想法，
1: 一个想法，
0: 理想。
1: 对对对对，然后她
2: 也
1: 支持我，对，然后哎，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1: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对这些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说有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1: 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2: 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1: 是，
2: 那朱爸哈，你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1: 是，
2: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1: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1: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
1: 对，运出生命，运命我们要。你这个这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1: 对、不是命运、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所以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1: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1: 然后怎么去动、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运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2: 是，
0: 真的啊、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1: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2: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 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2: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祝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祝爸，
1: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2: 拜拜
1: 拜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2: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3: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4: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5: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6: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5: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6: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5: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6: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7: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5章。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夫子说奢华太过，那逾越礼节而不谦逊；简约太过，那不及于礼而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这章是讲一个选择，礼是分寸节度，是具体给我们实践的途径。礼不只是外表的形制，礼更重视内里的意义跟精神。礼有仪有则有智有度，礼是用和为贵，礼之体敬为主，礼之本人为根。礼可以说是生命性情真实体现的途径、方法、步骤、程序。所以礼是积极的给出实践的一个途径、方法、步骤、程序。这个途径里它就有个方法，有个步骤，有个程序嘛。礼，礼仪讲仪式，礼仪讲法则、礼则，礼仪讲 体制叫礼制，礼讲节度，讲礼度和节度，礼节。礼之用要和谐，所以礼之用和为贵。但是不止用，成体起用，即用贤体，有个体。礼之体，敬为主，在敬，尊敬的敬，敬畏、尊敬、虔诚、敬意，就是礼之体呀。礼之本，人为根，礼之本在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之本，人是做根本啦。礼是生命性情真实体现的，很重要的，它讲具体真实体现，所以一定要学礼的。而这个礼表现出来在外在的，你一定有这个部分，但是很重要，还要注重内在。外在太奢华了，那就会变成逾越礼节不谦逊嘛。但简约太过了，那又不给予礼嘛。那这两者之间呢，夫子教我们一个拣择的办法，要能够回到内在自身。所以他说，与其不逊也，宁固；与其不谦逊，过分了，宁可固陋一点，能保守一点。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本乎性情的。礼乐之教，就是性情之教，就是通乎天地人之教。这一点是无比重要的。礼乐之教一定要规范到天地。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也。所以礼分寸节度，不止人间的礼文节度制度，最后是要通到天地的，与天地同节。乐不止人间的和谐，是要与天地同和。这一点是华人文明非常重视、非常独特的，叫天人合德说，我天人合一说，也就是人间的礼文教化跟整个天地韵律生生不息，它是要若合符解的，它是要相应而显的。这就是要上下与天地同流。而这里特别做了一个拣择，说与其不逊也，宁固。拣固，所以养其性情也。因为性情能简约，能真正的守成，它内在有一个能力，让它固着在那里生长着。这样坚固才能养其性情，才能敦美人伦，才能充实教化嘛。这样一层一层的发展着，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简单的选择原则，这后头是有很深的道理的。这样很深的道理，你可以发现到它跟一般所说的只是一个心理的成分，它不止，它心理有伦理有道理。心理是我们现在讲的 psychology 心理学意的，伦理 ethics 伦理学意的，道理呢道，这很难用英文说了，其实是比较 ontological， 就是我们说了存在之理，这个道有没有讲存在，回到那本源呢？回到那存在之本源，理有具体落实伦理的层面，理具体落实这个伦理让人心里的感受如何，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如何，但很重要是回到天地，回到生命的自本心自本性里，让你身心得宜，让你身心安顿。你生命的觉性之名通过理能彰显出来，生命的觉性之名通过理彰显出来，能够天人合德，天人合一。易经易传里面说了，大仁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这道理。这个和其实相应，和和人跟天当然不同，但是它可以和谐的，可以合作的，可以同心协作而和和与共，把一个事真做好。所以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并没有什么一般所以为的，在西方学术所以为的神秘主义的气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和的韵律上的合拍而已。因为在我们传统里面是讲天地之运化是生生不息，我们并没有顶出一个超越了绝对的唯一的至上的人格神，说他如何来造这个天地，他如何超绝于这个世界之上，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讲的是气的末运造化，阴阳之谓道，济之则善，成之则性。这世间我们找寻一个途径去实现，而这个途径是要通到宇宙造化之源，和和与共，生生不息的。这么一来，像这么简短的一篇文章，只有几句话，回头去我们想一下，他做这个选择是有道理的。因为理是要回到自己内在的安身立命，理是一个人格的自我实现，他不是做给人家看而已吗？他当然也有做给人家看的部分，但很重要是自己生命的揭露生长，那才重要啊。这一点要记得。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诸物狭则不损，俭则固，以其不损也，宁固。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重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邀约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啊真自然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那种平台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经社德禅师父导读。
6: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一首半半诗，它是清朝的李密庵他所著作的。一开始呢他告诉我们，看破浮生半百，人生满百，其实人还真的是蛮少的。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当中，一开始看到有很多人可能确诊之后呢，他就有很多的病变而就离开人间，感觉到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疫情也可能比较了解，甚至于比较不担心，看到的轻症的人也比较多，可是想要请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算是轻症确诊之后呢，其实对身体的变化还是有的，唯有我们能够固守好自己，我们才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做利益众生之事。所以看破浮生半百，半生受用无边，我们都想要追求，也想要更好，可是在 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思维。今天呢，就已经要进入到2022年的夏之卷纳履足迹，也就等于是2022年的冬之卷纳履足迹也已经出版了，而且也代表一年四本的纳履足迹都已经出版完毕。很希望的是呢，大家能够一起我们精进努力的来读懂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现在天气其实渐渐炎热了，不再像之前四季分明，感觉到现在每一年或许是因为很多的因素，包括于全球暖化，所以冬天的时间其实越来是越少了，那夏天的时间感觉到是蛮长的，所以进入到夏之卷呢，也就等于是夏天的这个时间。那入暑高温苦艰迫，天灾人祸真热闹。天灾人祸我们还是看得到的，不只是有疫情的国家，其实在台湾的疫情现在目前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人数是少到像之前只有几百人。一开始的防范呢，大家好像都蛮不是现在不遵守，而是当时或许大家的防护力是更好的。那现在目前慢慢也松懈了，政府也已经开放了，从3月20号政府就开放这整个的，现在目前确诊人数呢，或确诊者他的那个居家关怀或居家照顾或者是居家治理的这个部分呢，就已经比较不再像一开始这么样子的一个严谨。但是很希望是大家也能够真正的照顾好保护好自己，因为毕竟我们都与家人共住，那跟家人共住呢，我们更应该要小心。那看到夏之卷的纳履足迹呢，一开始的史记里面其实就也是一直不断的提到了新冠肺炎变种病毒肆虐，台湾本土疫情升温，所以慈济慈善救助如常。包括于在之前呢，可能学校有确诊的同学，那不只是要停班停课，那还有很多。但是现在目前呢，也比较松，那也比较缓。那毕竟呢，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多做努力，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带给全球就是经济上很大的压力，各地的慈济人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做扶困助学的这个部分。那在史记里面不只是看到全球的这个疫情，其实疫情到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是减缓，而是开放了，开放让大家，像有一位师姐，听说她最近呢才从国外回来，她去到哪一国大家知道吗？去到法国。可她去到法国回来的同时，当然她自己本身是安全，她并没有确诊，她自己也是很安全。她说其实她自己就自我要求，在飞机上第一她不脱口罩，第二不进食。他下了飞机之后呢，他才去做这一些饮用。他就讲说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飞机上的时间，他自己是可以安住的，可以控制好自己，因为他也只希望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人的身旁的时候，让家人不是担心的。所以他已经回到台湾去了法国，可是他说他在法国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当地几乎都已经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您不戴口罩，我不晓得说大家适不适应，那会不会很担心。那曾经呢，我们师父就问我说，政府现在都已经规定这么样子不严谨，那你敢吗？他问我我敢吗，我说我应该不敢， 因为呢，其实在于戴口罩的这一段期间，包括于医生、护理人员，他们也在讲什么？讲说现在目前所有的，包括于流感，在过去呢，其实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就是在于高峰期的时候是真的蛮多人的，可是因为或许人人戴口罩了，所以在流感这一方面的时候感觉不再像以前。虽然流感有控制住，但是目前的疫情其实不是没有控制住，而是以孩子一直不断的在延烧当中。以金色整个团体生活呢，其实我们也出现了，就是可能师父不晓得是为什么，然后就是也是有确诊，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看重保护好自己，比如说戴口罩、勤洗手，这一些呢都还是藉由大家一起我们努力，希望呢让这个疫情呢能够像当时的 SARS。虽然当时的 SARS 的时候非常的严重，但是之后它很快的就是消踪匿迹。那我们这一波的疫情从2019年一直延续到今，也这么多年的时间，希望呢能够借由大家更虔诚的心力，让这一波的疫情很快的也能够归零，然后呢能够回归到我们自己正常的生活。那在史记里面还看到了回馈佛陀的故乡，如果大家有透过连线，一定非常的清楚，上人在于开示当中，一开始回归佛陀的故乡的这个当时呢，我们看得到有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关怀尼泊尔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然后呢也有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新加坡也有就是师兄师姐们一起协助帮忙。那跟包括苗山慈济琴，大家不晓得还记得吗？有这一首歌的苗山慈济琴。可是在史记里面也看到了，再续苗山慈济琴，广西融水县的大雨成灾，慈济人看灾发放。所以不只是我们去看灾，我们也很快的使当地呢能够就是生活正常，所以我们做发放，让他们不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有所就是非常的担心。那慈济56周年庆，现在不晓得大家知道2023年是几年呢？57年，是的，是57年。所以呢在农历的3月24号，可是今年呢是闰2月，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包括于跟着我们三节合一的浴佛节相差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期间的时候呢全省的师兄师姐们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参与朝三，为了就是要一起庆祝这个周年庆先前的这个活动部分。所以56周年庆、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那当时呢在台北灵济护国禅寺跟着我们花莲净思精舍一起呢，我们共同来祈福、来浴佛，有法师带领全球将近有50个国家地区，当然会众线上浴佛，因为毕竟在之前，就是等于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有很多的规定的时候是不能够允许在现场有过多的人可以参加。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没有朝山的这整个活动。那为什么会没有朝山呢？就是因为包括于人多。聚集，那也很害怕，所以种种呢，去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做了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呢让大家就是可以安稳的就是在家里，那我们透过连线的时候一起共同来参与。 所以上人就一直讲，希望我们能够让这个极易，这个极易的这个灾难能够尽快的消弭，那也能够让战争能够止息，使天下无灾。那刚包括也看到波兰华沙慈幼会的神父出借教堂，当然个人就是在人道团体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抚慰。然后呢，包括乌克兰的难民举行了大爱绕全球跨宗教的祈福会。刚刚听到的是神父，当然慈济是佛门中的团体，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上人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所以呢，希望呢，让这一份爱能够绕全球，使所有的这个灾难，因为大家的这个祝福，让它能够尽快的能够消除。那当然也包括于我们都在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是天降大祸于人前，看到了这一波，包括于天灾，包括于人祸。所谓的天灾，什么是天灾？当然从天而降。您说这个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感觉是天灾，可是呢，也有人讲说这是人引起的。那这个人到底谁是这个人呢？当然很多研究者或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如何产生？我想如果是依我没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是不了解的。那从报章杂志上去得取这样子一个资讯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确切很实在很切实？那这个其实我也不是这么清楚，因为有的人讲说有这么说法，那有的人又有那样子的说法。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虽然天降大祸于人间，可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斯人代表是谁？代表就是您，代表就是我。所以天降大任，这个大任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承担。警觉无常起悲智，守智奉道永承担。所以警觉人生真的太无常了，可是如何能够开启我们自己的悲心跟智慧呢？很简单的，就是要守智奉道，而且要勇于承担，承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虔诚斋戒其世安，普救众生天下平。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虔诚的心上达诸佛天，让我们的斋戒呢以不杀生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严谨的，然后不跟动物来结这个恶缘的时候，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得，然后不跟动物来结这个恶缘的时候，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得到非常的一个安稳。当然希望

人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自己小小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于就是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就有一位沙门呢，那晚上诵经的时候，然后他就诵经诵的声音呢非常的轻哀而紧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哎，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怎么会是轻哀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您可以感受到吗？那声中有反悔退转的力，哎，有反悔，反悔。有时候什么是反悔？可能我们做错事，可是反悔加退转，就代表说他已经不希望。不希望，对吗？所以佛陀呢，当时听到了，就问这一个出家的这个沙门呢，就问他说：“你出家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然后这一位沙门就讲说：“我喜欢弹琴。”当然，在过去呢，我们讲的沙门其实就是修行者和出家人。所以佛说，弹琴的时候，如果琴弦太松缓，会怎么样呢？然后这个沙门呢，就是这一位比丘就讲说，当然就不会有声音呢。那佛陀又再一次跟他讲说，那如果是太紧呢，就是你把它悬得太紧的时候，刚刚是讲得太松，所以弹不出声音。那如果太紧又会如何呢？然后当然这位比丘就讲说，那声音当然就会，这个琴弦就会断掉啊。那佛当然又停一停，就跟他讲说，那如果又急又缓，那这个又是如何？刚刚听到的，我们知道佛陀问的是，如果琴太松，然后呢第二个是琴太紧。那现在佛又跟他讲说，那如果不松又不紧呢？那当然这位出家的师父呢就回答说，当然这个声音就可以弹成的，也就等于是一个最好的这样子一个琴弦的这个程度。所以佛就跟这位沙弥比丘就讲说，其实沙门学道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出家修行学道也是如此，心如果能够调匀适当，道才可以成就啊。如果求道过于急迫，急迫了就身心疲乏。所以身心如果一疲乏呢，大家知道吗？身心您只要一疲乏的时候，当然您就会懊恼烦闷。所以一旦呢，我们升起了这个懊恼烦闷的时候，其实您会退转您的修行心。那既然已经退了，当然开始就会守不住，身口意就会一直不断的造罪，如是更加重罪业，所以身心要清净安乐，道才不会退失啊。当然这是佛陀跟这一位出家的比丘做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对话。可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当中，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时间成就一切，就如同这个弦，您弦太紧了，你自己本身很难能够让它不断不夭折跟包括雨。所以为什么在金色我们就是规定3:50的时间起床，为什么不要规定你1:30、2:00，甚至于更早一点，甚至于3:50之后？因为呢，在金色我们有早课，我们有聆听上人的开示，包括还静坐，我们设计的课程希望能够就是在6:00左右的时间能够下殿用早餐，也就等于是在一天的开始当中，您看我们从不要讲3:50，我们讲4:00好了。4:00到8:00呢，其实就经过了4个钟头。那8:00到12:00又经过几个钟头，又是4个钟头。那一天一共有24个钟头。
我们把它

除以四，就等于是您有六六六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可以让您去分配。那六呢，六是二十四，所以我们四点到八点就等于是一天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这个阶段。所以曾经有人就问上人讲说啊，他想要求得更长寿，那我不想要说菩萨们，大家会觉得您想要求得更长寿吗？那如何是长寿的方法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在世俗，您大部分都睡到几点，大家有想过吗？有的人他不用上班，也不用起来煮早餐给小孩子或者是他的先生吃，所以他可能时常睡到是八点的这个时间。可是您看呢，八点，四点到八点就等于是经过了四个钟头。那这四个钟头，如果我们以一天来算，你一天就是多了这四个钟头的话，那您想想看，一年365天，您会多几个钟头？那更包括您现在目前的年龄，如果我们再跟他乘，再跟他加，那算算看，您是不是就已经赚取了多少的这个人生岁月？所以时间呢，一分一秒的一直不断的过，而我们自己本身又应该要如何过我们的时间？当然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不是请大家一定就是要几点就要起床，因为毕竟你们是居士在家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呢，有人希望呢，他在这一辈子人生圆满的同时，他希望他的下一辈子能够来当出家人。但是出家当然很容易，一分钟之前呢，您还有头发，一分钟之后呢，或许您的头发就已经就是剃除了。那您要出家是非常容易，只有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刹那当中，您可能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出家人。佛治时代更快，佛治时代呢，他只要讲善来比丘，那这样子就好像已经出家了。那在金色呢，我们经过2年的这个时间，那这2年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好，有方向，立定您自己本身，还知道如何去精进。那这一些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去面对自己，安排好。那每个人也都是一样，所以时间来成就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的就是拿捏当中能够拿捏的好？更希望的是菩萨们大家能够真正的对待自己的时候能够早睡，那早起。所谓的早睡早起是什么？早睡早起就是我们不要超过12点才睡，大家知道吗？早睡早起就是代表我们12点之前一天呢，到夜间的12点就是一天的。可是您如果是一天一天哦，您如果是一点才睡，12点跟一点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您是一点，那就是代表您是早睡晚起，因为您睡到八点，您从一点，您也睡足了8个钟头，从凌晨的1点开始睡，所以您 一天的开始您就睡觉了，所以而且您睡到8点。那我们是晚睡，我们是晚睡早起。那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人士呢，他们就讲说，师父我们也是一样啊，可是他是凌晨呢，等于是一天的开始。所以这个上人曾经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有的师父呢，因为他需要就是可能看书或者时常超过时间，但是当然不论几点睡，他就是4点还是有乖乖的起来做早课。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改变自己，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就是能够趋向于圆满。但是当然还是不勉强，因为毕竟您想要出家，希望在您这一辈子呢就能够奠定好很好的基础，而不要等到下一辈子您再来出家的时候，其实您是非常的辛苦。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多加一点点适应的空间跟时间，
那我想下一辈子您要来抽签应该不成问题吧。非常感恩，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让我们的日日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也祝福您。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天，阿妈坐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觉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啦，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 大地的人，因缘自成熟，同款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若是中根基的人，同款修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呀，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这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了，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愿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个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 天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咱知影过去啊，都、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佛法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文化啦，得灵界性。三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天就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伫咧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下。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 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那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迄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迄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伫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啊，也嘛是真后悔呢。坏，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法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不出去，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了。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啦！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袂当等人，难怪啊！舍利弗，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搁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法啦啦，也搁有悔。一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 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哩，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好，这是看到大虫内心的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就是伫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欢乐归悲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对随着佛的弘宗，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各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哦。地法譬如水去当存水产的内底，那是解释真多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一旦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应家啊、声闻啦，也个是啊，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啊，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醒时呀、啊，见佛在大乘。名闻万十方，功耀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呢啊，一心幸福啊，我 好亲像拢也阁无去体会着，这是妙事过去吼、哦，所以啊，这是我独清行心，见佛在大众，我下离佛啦，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在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那个形态啦，下离分的静坐清行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啦，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观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下利佛。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观实。空啊，就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 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是处理啊，我为主持讲啊，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不多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幸福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也。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啦，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欺。我明明都会当成佛，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智慧第一，家己呢嘛认为是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啊，为人间付出，以为佛陀安尼教我呢。去除这样的烦恼，我得到这样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自己设限在这个地方，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自己的自我隔断下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智慧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啦，迄、那个福。的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的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一庄严相， 这些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过去都无修仙嘛，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伫明文已经伫五天的我的名，伫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啦，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按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天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唔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这么就知呀吼，跟佛的距离。无比论，你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但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讲道 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性一个人，独善其身呐。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心呢天啊，天人来皈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光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寸，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里正开阔，迄、那个感悟的心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屋顶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屋顶啦。那寸

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哦。所以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啊，去佛又去我感受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好我的呢？唔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2: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无量易经讲述第484页第二章说法品二，是一法门名无量易。世尊，是法门者号字何等？其意云何？菩萨云何修行？佛言，善男子，是一法门名为无量易。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非住非动，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二法，而诸众生虚妄恒寂，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岂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受诸苦毒，无量易劫不能自出。菩萨摩诃萨如是地观，生怜悯心，发大慈悲，将欲救拔，又复深入一切诸法，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亦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法相如是，能生恶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住亦灭者，亦复如是。世尊，是法门者号字何等？其意云何？菩萨云何修行？大庄严菩萨在问，世尊啊，您说的那个法门号字是什么呢？号字是问法门的名称。学一样东西，首先要知道名称，其意云何，究竟那个法门它的意思怎么说呢？要怎么解释呢？菩萨云何修行？菩萨若要脚踏实地来修行，不知如何走，佛向菩萨解释这个法门的名称意义。佛接着说，善男子，是一法门名为无量易。菩萨欲得修学无量易者，应当观察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无生无灭，非住非动，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二法。这段经文很深，都是在说心与性的法门，佛法称作法相学。若想要成佛，就要认真听，认真研读。学佛要低心下气。大庄严菩萨与八万菩萨都有同样的愿望，就是成佛的愿，希望能与佛有同样的智慧。我们也都希望能成佛救度众生，但是这个愿望要具足两种条件。第一，要自我反省，佛也是人，他的生活和我们完全一样。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能成佛，我们为什么不能呢？要自己常常反省。第二，要立志，修行佛法不是三天五日或是三年五年就能成佛，要有坚定的志向，向上的愿望。佛陀过去三大阿僧祇劫就生生世世发愿修行，在娑婆世界所显现的成佛形象，只是在三大阿僧祇劫的最后一生。在这之前，他已修行很久，有恒常的心发愿生生世世都要救度众生。他有这种坚强的志愿，我们有没有呢？怪不得我们是凡夫，想要度人，却常常为一点点事情起烦恼，为一点点态度就起退道心。佛在参学求法时，尊师重道，低心下气，但我们就是做不到。佛在《法华经》里说，他过去修行时，有一世是国王，为了求正法，他就贴告示，若是有人能为我开示正法，我愿舍王位侍奉他为师父。
经过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把告示撕下来，是谁呢？阿斯仙，一位修行的仙人。阿斯仙去见国王，国王问他，你有什么妙法可以为我开示？阿斯仙说，你都还没有为我工作，我哪能为你开示啊。国王为了求法，就相信这位阿斯仙，舍去王位，为了使阿斯仙为他开示说法，就跟阿斯仙去他修行的地方，为求正法。国王不但捡柴挑水奉茶，还要用身体做阿斯仙的床座，用背部当阿斯仙的座椅。但是阿斯仙有没有为他开示正法呢？没有。一年一年过去，国王没有得到阿斯仙为他开示，没有受到阿斯仙的法益，但他还是静静等待，期待能等到开示的一天。那个阿斯仙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世的提婆达多，其实是来刁难他、折磨他的，根本无法给他利益。当佛再来娑婆世界，提婆达多也常常害佛、折磨佛，但佛仍无一点的怨恨。但是佛仍然是没有一点点的怨恨，在《法华经》里，佛不但没有怨恨提婆达多，还说自己能够这么快成佛是提婆达多庇荫的，所以佛受到人糟蹋、受人折磨，他的心都没有起怨恨，甚至愿意为对方服役，任劳任怨做事。这就是佛修行的耐心。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精神呢？没有。现在的学佛人我相很重，不能低心下气，又有共高我慢的心，若去寺院看到出家师父来招待说好话，就感到很欢喜，师父对我多好，多疼我。有一位佛教徒跟我说，我师父很疼我，你知道吗？我问，怎么疼呢？他很欢喜地说，我师父打佛七讲经之后，休息的时间到树下坐，信徒拿一些馒头来供养师父，师父把馒头拿起来拨开，第一句叫我孙女，第二句叫我媳妇，第三句就叫我，师父最疼我们家。学佛不是为了要别人对我们说好话，不是为了让别人招呼，一块玉要经得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成器。有的人若承受师父教言的教导，骂两句说两句，就说我不要学佛了，寺院多得很，这里要我来，那里也请我去，我已经让人拉到没袖子，又不是没地方去，竟然来这里让你骂。这就是有共高我慢的心。法就像药一样，药有没有甜的？没有。法既然是药，就是苦的。学佛要有低心下气的心才能成就，要学释迦牟尼佛任劳任怨，有坚定的志气，又有广大的心胸、慈悲的精神，才能成佛。所以要反省，佛能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能呢？学佛的要领就像两只柱子，一只是立志成佛的程度，一只是反省的态度。若没有常常反省，共高我慢的心就会跑出来，学佛就不会成功。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李伟松。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的父母给我生命，养育我长大。第二呢，我要感恩我的家人，让我能够发挥在事业的配合，还有我来参加慈济，他们都很支持我。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感恩上人增长我的慧命，让我从一个黑白变成多彩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8月16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4，天气方面，今天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多。但您看到是迎风面的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比较容易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中部地区呢，也比较容易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在北部以及整个东半部地区，则是天气比较好，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比较要留意的是北部、中部的山区、东半部山区都比较容易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还有住在大台北地区的观众朋友，也要留意局部性的短延时豪雨，午后要多留意天气变化了。而从明天开始，降雨的情况也会略有改变了，主要是周一到周四不再是吹西南风，而是受到整个低压带影响，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会下起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也比较会有机会下起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也要留意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等到周五周六这两天，低压带已经逐渐的往南移动，所以整个雨带是包括在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会感受到降雨比较明显，甚至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则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晴时多云，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性大雨发生。而在气温方面呢，高温普遍是落在32到35度，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可能会上看36度以上，感受到会比较闷热，尤其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有户外活动也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最后是天气小叮咛，提醒您哦，今天嘉义以南地区降雨机会偏多，会有短暂的雷雨或是阵雨发生，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午后的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还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而明天开始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状况还是不稳定，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也要多留意天气的状况了。记者要分享的是花莲慈济医院创院40周年，由花慈起步，首创了医疗志工制度，逐渐的扩及全台。而昨天呢，来自全台各地的医疗志工也都返回精舍，与上人温馨座谈。大家常年的陪伴患者，支持医护，是医疗体系当中不可或缺温柔的治愈力。
1: 花莲慈济医院是医疗志工的起点，40年来，一批批志工从这里出发，把陪伴与关怀带到全台各地。趁着院庆，大家再次回到花莲相聚。
2: 院庆的意义不只是庆祝花莲慈济医院医疗走过40年，它更是像是一次法亲家人的大团圆，一群一群的陪伴，一路扶持医疗志工，彼此之间这份长久没有改变法亲的情谊，
3: 这是刻在心头、刻在永远不坏的木头上面那一份我们对玉云师姐的感恩啊！
1: 服务超过2万小时，等于上班族连续10年的工时。资深志工林玉云是台中慈院医疗志工的第一颗种子，他把花莲的服务经验带回台中，传承一代代的接棒人。
4: 我在带队哈，一直走，还有后来慢慢就队伍浩荡长了，就有传承哈，啊，传承现在第五代了，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哈，啊，我们就要把上人的脚步跟随好哈。
1: 疫情期间，医疗志工没有停下脚步，在严格防疫规范下投入服务，从量体温、快筛到关怀病患，他们陪伴医护守住第一线，也安定病人与家属不安的心。
5: 那呢，站在医疗的门口，有机会看到众生的苦难，那不同的服务的形态有不一样的体悟哈，真的只有那个不舍的心是相同的。
6: 即善之家有义情，主宰都是善呐，人人是菩萨，所以这点心无变呐吼。啊，期待恁回去，啊，甲囡仔讲，啊，真期待囡仔呢会当吼。 继承恁的事业，将来这个社会才当真安全。
7: 谢谢，
8: 不客气啦，不客气啦。
1: 岁月改变了脸庞，改变不了初心。志工无私奉献的身影，是医疗现场最动人的温暖微光。大爱新闻，黄瑞娟、钟江波华联报道。
0: 慈济仁医会义诊主动走进了云林偏乡关怀山区的长辈以及弱势家庭，往茶园的最深处也走蜿蜒山路，希望大家感受到是健康有人呵护，生活有人惦记。
9: 口张开，心打开，云林偏乡的独居长辈不是一个人。这名罹患小脑萎缩症的青年长期居家休养，仁医会团队上山诊疗为他打气。罹患失智症的张阿嬷总是忘记经常上门关怀的志工们。
10: 我是主持公德会代表小林来关心你。
11: 这个个案的他的家因为他比较特殊，他是在一个比较高的那个茶园的上端，所以我们每一次大概要走将近100个阶梯。
9: 山路蜿蜒，耗时费力，但难行能行的路，尽头是温暖的医疗守护。
12: 我这算山区嘛，算交通较不方便，啊，拢会当来到这处吼，甲你义诊吼，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13: 我们就是给他抚慰，有一些身体上面的疼痛，包括什么肩颈酸痛啊、膝盖酸痛，那我们就教导他做一些运动啊、伸展啊、复健的活动，希望可以带给他对未来有更多的希望。
14: 咱安尼一款啊就会好啊啦。
15: 啊，你小狗狗呢？你啊。
9: 吴阿嬷拿出自己的画作，五彩缤纷的图案，童趣十足的想象。
14: 咱就一个山顶一个查某人吼，也予遮侪医生啦，啊恁遮侪人员甲照顾吼，我这世人感谢恁未完啦。
9: 老人家的故乡有着浓的化不开的人情味。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魏庆堂、许元荣，云林报道。
0: 志工脸谱与您分享新竹慈济志工戴全元25年来从做环保回收开始，每天总是赶在上班之前清晨5-6点就开着货车沿街收运资源回收。每当看到有辅具被丢弃了，总是觉得好可惜，会想方设法的保留下来延续物命。3年前，慈济在新竹的辅具平台正式成立后，他也顺理成章成为其中的一员，柔软。刚毅菩萨心实践在每一天的付出日常里。
16: 最会玩小二姨嘛，就在最环保。未来在户外，做水利队长，嘛是个环保。在户外队长嘛是个环保。无办啦，啊，就是讲，弟弟，敢那是分内的事啦。
17: 环保身影默默走来，也超过了25个年头，天天只有感恩二字。
16: 做无用的啦，规工就是走来走去安尼啊，啊，人迄种创啊，规个好，咱家己去载，哎，就天差之别啊。
17: 车延续了他的环保志工路，随着新竹辅具平台成立，他也二话不说一头栽了进来，想当初可是可难得很。
16: 人家要给我们回收，我们那时候没有平台，就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看哪里，像我们那叫我二伯家有空地有空房子，就放在等到有人要用的时候，就再去给他。
17: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身体难免这边痛那边酸，但他不曾抱怨，反而更珍惜还能走动的身体。
16: 也好，虽然昨天还做怀疑，还就是讲会当做个，感觉讲啊，咱就安尼有一个干呐，有一个功能啊，做得会欢喜安尼就好啊。
18: 父母养我人生哦，啊，现在换我们。回馈父母这样子，就当他比较舒服啊。
17: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杨秋燕、方启辉新竹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重回到2015年的8月，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重回到2015年的8月份，台湾人先民的共同记忆。当时

0: 2015年8月16日，因为苏迪勒台风造成新店、三峡以及乌来区发生溪水溢流及土石流灾情，慈济志工投入环境清扫，这一天告一段落。
1: 敢帮忙啊！牵头啊！大家这两天也无时间来帮咱聊天，时间足着心的，足侪人。
2: 号召的方式有很多是透过网络，就是大家 FB 留言啊，那个还有很多是因为听到上人分享说很多都师姑师伯在去投入，那年轻人怎么没有赶快来投入一起打扫的工作？那很多慈心同学听了就觉得，把握暑假的时间赶快来付出。
0: 8月8日，苏迪勒台风从花莲利物溪口登陆，暴风圈笼罩全台，多处地区变电箱断电、爆炸。造成全台百万户停电，而位处山区的新店乌来，污泥清理、人力需求大。14日连外道路通车后，发起另一波清扫服务，直至16日，慈济号召各界人士投入，乌来老街每天汇集2000多人，老老少少、全家大小，还有实业家和艺人，不分你我，各出一份力。
3: 我看到说在这边付出然后帮忙的好像就是年纪比较大，既然我还蛮有力量的，就应该要来尽一份力量这样。
4: 不要小心哦，
0: 这边干净了。看见年过70白发志工走入灾区协助清扫，
5: 所以在那些师兄就一直叫我说，你上来休息，上来休息。我说你是不是看了我头发白白，叫我睡休息啊？我说没关系，我还是要做，一直去跟着他们做，没关系，我的体力还可以。
6: 我们昨天扫的地方还蛮干净的，是因为我们是帮他们整理新教室，让他们在10天后的开学能够就是尽快有教室使用。
0: 风灾发生，各县市的慈济志工陆续成立防灾协调中心，送物资以及热食。
7: 因为这个水要断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如果要靠现在的状况自己要弄几乎不可能，有了只能泡面，中午有吃泡面，还要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多谢，感谢感恩。
0: 在新店区龟山里与广兴里受灾严重，由于南势溪溃堤，水冲向民宅，龟山里有30户人家水淹1楼高。8月9日，北区慈济志工率先动员近1000人清扫，同时慈济与北科大共同研发的第二代小山猫首度出任务，可以直接进入屋内协助。
8: 淹水非常的严重，有的到1个人高，所以呢，这个尤其是龟山里这个地方部分，所以我们这里有分配了230位的师兄姐来帮忙。
9: 那没家没困啊，这个靠吃开啊这位啊哦，这个是。加这多位啊，加多了这款代志啊，担心。
0: 除了调派小型挖土机及环保车协助清扫，动手清扫环境之外，也要安定受灾乡亲的心。
10: 我大家在都要做安尼哦，咱看伊拼拼吼，啊，会伊较紧来恢复迄个正常的生活。
11: 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些力量，我们现在存在都可以平安。
0: 8月11日，慈济与水利署、工研院合作研发 Q Water 净水器，首先进驻灾区服务，每一分钟就能产出8到10公升的饮用水。
12: 过滤之后就是会小于10，就代表它里面的离子浓度、重金属很低，可以处理高浊度的原水，然后它也可以做到海水淡化。
13: 很好啊，至少有喝的水啊。
0: 慈济展开援助行动，从风灾发生前一天至25日止，全台总计投入人力12000多人次，共发放15000多份热食以及471户祝福金。而重灾区桃园复兴区河流部落14户居民失去家园，慈济与桃园市政府携手援建，2016年11月26日永久屋动土，帮助灾民安身立命。
14: 我也没有钱，没有老公，没有儿子，哪有办法来盖新房子？结果我还有一栋新房子可以进来，好高兴哦！
0: 2017年8月19日，15栋永久屋启用，每一栋。

0: 依照各家需求设计不同坪数。
1: 这里的大一条街的居民，他们的自动来可以创造一个最好的里人之美的社区。
2: 一年的时间取得土地，完成都计、水保、环评，那实际用一年不到的时间完成重建，那规划的时候非常的用心。
0: 空拍鸟瞰，两两相对，比邻而居，
3: 好漂亮的房子。就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很感恩这样子。
4: 终于又回来了啦，又可以回到之前两年前的聚在一起的生活。
5: 今天那么有一个家，我们的心里会跟着安定。
0: 河流部落永久屋落成后，离灾不离村，社区再造，安居乐业。

0: 教育希望工程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去年底落成启用的埃舍图罗小学，是全国最大的小学，可以容纳3000名学生，硬体完备了，更要往心灵的巩固做得长久，非常注重的是人文品德全人养成。
1: 用木瓜做成笛子，宝特瓶当成乐器，脸上的胡子还是粉笔画的。这么可爱的贵阳图表演出自于莫桑比克的埃舍图罗小学。
2: Obedecer a sua mãe, obedecer seu pai.Não fazer coisas erradas, não provocar outro, não lutar.
3: Casal, sinais?
1: 贵阳图表演由慈济的营建处同仁所指导，让希望工程不只是盖房子而已，也能透过陪伴带动孩子们培养良好品德。
4: 因为他们这边的学校好像比较少有关于道德或是公民教育的这一块的资源，所以当今天慈济能够来提供一个品德教育啊、近思语这些事情的时候，它真的可以应用在生活的面向，像是你要孝顺父母、你要照顾环境这些。
1: 埃舍图罗小学在2025年底落成，46间教室可以容纳3000名学生。这么大的建筑量体，让台湾来的工程师面临不少挑战。
5: 最难的就是沟通，房子怎么盖大家都知道，但是人和人的沟通是最困难的哦。比台湾的50-60年前还要穷的一个地方，那现在他们能够同步跟进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校舍的规划，我觉得真的是已经，他们真的是很幸福吧。
6: 慈济在莫桑比克援建的学校当中呢，埃舍图罗小学呢可以说是校舍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包括这个旧学校的壁画呢也在这边重现。但是今天在这个学校呢，非常特别的是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们在举办一个义卖会，看到他们自己所亲手做的一些食物啊。那么他们在做这些义卖呢，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自食其力，学校需要什么他们就拿来义卖啊。像今天的竹筒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募到一个学校已经坏掉的钟，让他们可以买一个新的钟。学习缝纫、制作扫把，还有自制清洁剂。孩子们在良好的环境下学习的不只是知识，还有自食其力的自信。
7: 上人说的硬体的工程它是短暂的，但是软体的工程真的是长长久久。所以我们下一阶段就是一样要培育更多的老师，不管是慈济自己内部的老师，还是我们援建学校的这些校长老师，这样的一个教联会，怎么一起把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给带动落实在校园。
1: 23所学校的援建即将告一段落，未来莫桑比克的教育工程即将迈向深耕人文的新阶段。大爱新闻徐斐丽、邓应中、陈义明，莫桑比克报道。
0: 幸福的孩子在马来西亚3所慈济幼儿园在槟城举办的联合同乐会，邀请亲子同乐。
8: 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慈济幼儿园的亲子同乐会。
9: 槟城、高渊及北海3所慈济幼儿园逾400位亲子，透过一场结合运动与品德教育的亲子同乐会，在游戏中学习，在陪伴中成长。
10: 今天的活动也是很好玩，很感恩这个哥哥姐姐们为他们安排的活动，让他们有这个制造这个机会，可以就是一起完成，兄弟们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就增加他们这个情谊。
9: 亲子依照信心、毅力、勇气及感恩四支队伍展开闯关挑战，在投圈、合作接力等趣味关卡中学习专注、自律与互助，也让亲子在合作中留下美好回忆。
11: 我很喜欢那个是叫什么？那个投圈子的，然后我们家长必须要告诉他们，他投到的那个圈子那个道德价值，就是那些专心 信心、聆听，这些都是很好的心理素质。
12: Anak saya sebelum ni dia nak buat kerja seorang sendiri dia memang tak boleh. Tapi bila dia main baca dekat Sici, dia boleh buat kerja dia sendiri. Dia buka baju dia, pakai baju dia. Sebelum ni dia susah sikit. Bila kami bagi instruction dia memang tak buat. Tapi bila mai baca sekolah dekat Sici, dia memang banyak improvement lah untuk dia.
9: 活动最后，孩子来到感恩孝亲站，亲手奉茶送上茶点，并为父母按摩，以行动表达感谢。一场亲子同乐会不仅让孩子在游戏中培养品德，也让家长重新看见陪伴的价值。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0: 国际关键字，昨天印尼发生了地震，举规模 7.7 强震，黄金救援时间过了将近三分之一了，罹难人数增加到47人，五人受伤，2000人撤离避难。
13: Semuanya luar biasa, karena kita ngikut tahun 92 kejadiannya, kebetulan saya masih kecil, saya merasakan tahun 92, kemudian di terakhir tahun 2022 kalau tidak salah, dan ini lagi. Otomatis pasti trauma itu pasti ada, rasa takut itu pasti ada, apalagi...
0: 画面上您看到是靠近镇央的一座港口，地震时有大块的混凝土就砸向了正在等待登船的乘客，因此引发多人死伤。根据初步的估计，强震也导致了150栋房屋严重毁损，还有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
1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지름 지름. 县油炸局上行诈局上行行三问信你问信再问信三问信请坐。
1: 好，大家早上好。好，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静书，静思的静，书本的书哦。现在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志工早会哦。那这次想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菩萨道上的信愿行哦，就是我们其实在无论是投入慈济的过程哦，一定会有这样的历程哦，从信然后到愿而行动哦。那其实之前成语当中，其实上人有提到哦，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生哦。那其实就提到我们接触了佛法，我们应该要懂得这个行，然后如何把它转到修吼，那就是修行的部分，从我们的内心诚正信实。其实我们每一天对着人啊，对着事，还有对着物，对着法，我们都要非常的虔诚吼。那如果这样的过程都以非常虔诚的过程，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的平静吼。那刚好提到就是个诚的部分，那诚就是跟正，那正行跟正行正行正思维，就是一个很正确吼，很正的一个过程吼。那这个行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仿佛到了这个过程的行吼，其实就在行运，就是随着时间改变，在这个行运中吼，那行运中会感受到一个色受想行识吼，就是我们看着外面的境界去改变，然后我们去产生内心的不论是想法而过一个行动，那其实大多数也会去造不好的业吼，那例如就是贪嗔痴吼，那这样子的行为我不是都一直在说这个行的这个过程吼。就是色受想行识，就像我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念头，或是看到的第一个画面，你感受是什么？那你想到什么？那你付出行动，或是你应该要怎么去做？哦，那甚至放到自己的84天中哦，其实这个过程是大家都可以去体会哦，去思考受哦色受想行识哈、哦。我觉得这个过程都希望好的念头、善的种子，我们可以放到自己的84天，而到94天中哦。那其实是想要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高爱师姐的故事哦。其实每一次看到高爱师姐的故事，我觉得都非常的感动哦。那其实她早期都是在卖水果为她自己主要的工作，那其实是为了想要让上人去建业，然后去救人，所以她不管今天的温度这么冷，因为他通常都是半夜去扫这个中华大桥，华中桥哦，华中桥，然后去赚取更多的工资，然后捐给慈济这边。那其实他家里其实一点都不富裕，但是他就是用他的行动去力行他的善行吼。那他就用，我就睡少一点的时间，我就深深的用。但我却要成就更多的事情哦，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他全家总共有8个龙洞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一个小故事。
2: 都讲创啥，我拢袂晓，啊，搁做诶土工，我拢会晓。啊，我就是讲，我真爱做，免请人，咱来做，把师傅肩负担一排迄款安尼。
3: 感恩阮吼，高爱师姐，伊若工课做无着，伊就叫咱是讲个初冬吼，那个菲律宾海岸台风的组合屋吼，咱唔敢着。可是他透早拢比上着较早着去，搁较冬伊嘛要跟。
2: 我这腰嘛疼， 因为先讲哦，二四小时拢在疼啦，先生嘛真疼啦，医生嘛甲讲，师姐恁阿遐会忍耐哈，要我拢是讲会食饭啊，咱就爱做有意义的代志。有时吼，七天拢哭，输要抓骨咯，啊，搁散咯，行路偏咯，啊，阮拢食唔甘。迄阵吼，会输要去病院吼，想着讲，哦，我去病院欠遐侪钱哦，阮真认真啦，就是讲，看有啥物钱通赚，我就是讲，我分赚互师傅安尼。阮就是为遮做起啦，走遮来哦，啊，才扫遐转去啦。在阮家十二点外就出来了，啊，内埔一点啊扫扫到伊阮吼五六点啦，阮家穿过鞋袂惊寒。
3: 高爱师姐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哈，上华中桥高尼高尼，然后轻轻锵锵的系列节，关了将近八个溶洞。
4: 伊若伫电话顶来听着讲，哎，倒来要收工了未哦？较远伊就走诶，伊什么新增啦、新店啦，伊拢会叫我甲载去啊。伊安尼做，伊会去互咱无后去感心着讲，伊遐侪岁咧做干呢，啊，咱是哪个少年拢袂当安尼做呢？所以咱就拢袂退转。
2: 哎，安尼那向家共笑，我讲啊，这是最好事诶嘛。我拢就是想讲，送恁阿家少一份哦，送阮诶负担免你遐尼重啦。
5: 我常常讲你的故事给人听哦，哈。啊，咱都还是爱常常出来给人看，啊，讲话哦，给人听。
2: 我阿婶来帮我吼，要睡觉我就靠背。
5: 好啦，大家人真爱你啦。所以我就讲，你的人甲你的名同款，高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爱。
2: 无论安怎样，我兼食兼困都要来。趁钱拼死拼活都要来的，伊个我趁的钱就是讲要来救人安尼啦。
6: 这是慈济六十年的日常。
1: 对，大家就是刚刚看到高爱师姐，她那个念头啊，其实都是为了救人，而且她真的是把。救人这个念头放到他的八十天去哦，他里面其实有一句说啊，只要我可以吃饭，虽然他身体是有病痛，然后都很不舒服，可他觉得哎，我还是可以吃饭，还可以动，他就要开始做有意义的事，而且绝对是分秒不空过哦。任何事情他只要有时间，然后他也是想要帮上人，就是承担多一点，就是这样的一念的善念，然后一念的心哦，就是为了盖愿救人哦，为了帮助上人，减轻上人的负担哦。那其实，在另外刚提到高二的故事，那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宜兰这边，他其实他们有一个地方哦，就是宜兰有好几个地方，他们有做这个老树的一些规划。那为什么要去保护这些老树？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要保护老树哦，那其实，在整个宜兰或是全台，其实都蛮多地方都会去做这个动作哦。那在宜兰的新的道场的附近，其实就有老树。那老树其实它就是会被列管保护起来哦。那每一棵老树都有它的过程哦。那其实他就提到，其实这一间新月广场是在2008哦。那其实这个厂，就大家都常常去购物。那这棵老树的缘故，是因为，放在这里，然后还没盖百货公司的时候，它已经在了，所以它这个地方就叫老树广场。那其实，在日治的时代，这个地方是移民署的地方，然后晚期其实也都是旧的县政府吼。那其实这个地方的周围都是。过去宜兰的地方的政治中心吼，那其实看到这个老树就可以去看到整个宜兰的过去历史的见证吼。那其实无论就是建筑怎么变吼，那我们从出生成长到茁壮渐渐老去吼，可是这棵老树就是依然存在着吼，依然的屹立不了的在那里吼。那其实我们宜兰新的道场其实就在宜兰的市区，就是在刚刚百货公司的隔壁吼。那其实这里 也很特别，我们也很好的因缘，就是前面有总共有四棵老树，那就是11、12、14、15这四棵，那最旁边的20棵，这20编号吼，它本来是老树，后来就是因为因缘它就是被借出列景吼，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吼。那其实老树很特别，它每一棵树上都会有个身份证。那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或许到各个地方，或许都会看到这个编号哦。你只要看到树上面有挂一个牌子，然后绿色的有编码啊，它就是列管的老树哦。那什么叫做列管？那列管其实就是我们当初在盖新的道场的时候，其实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什么叫列管老树哦。它其实就是被政府来管理的老树的一群的树木。那如果你要去修剪它，要去调整它，你必须通报政府，然后他才同意你去修剪。那如果你没有通报政府，就变成我们这边没有走这个行政流程哦。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为了老树，它无论从它这时候建在这里哈，那因而要大家一起来提倡大家来保护老树的这个观念哈。那其实我们，就是在整个宜兰县政府，他们会有一个专门在协助老树的这个过程哈，就是我们那一天有请这个谢先生来看哈。那为什么要请他来看哦？因为那时候台风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有一棵老树就有点屹立不了，就是本来看起来就是很高壮，可是他因为是有跟榕树共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20号的，那其实对旁边那一天刚好台风的前夕哦，其实有很多的好心人士就是提醒我，你们这棵老树看起来它已经移除列管哦，就是没有被保护，但是它有提醒我们应该要去做修剪。那修剪是怕如果风大会压到其他的树木哦，压到其他的树木，甚至还会压到路人哦，是希望我们可以来做这个调整哦。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可能过去没有特别注意说，原来我们在老树的过程中去保护它，我们知道有老树，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跟政府合作，所以我们来邀了这个谢先生跟我们说明哦，因而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保护老树，它在园区旁边，我们要怎么保护它，其实要跟政府充分的合作哦。那如果你要修剪它，你必须透过政府的单位，然后去确认你修剪老树的厂商，然后他认同之后，你才可以去修剪，而不是你自己啊，这个树太高，我就请人家剪掉。那剪掉之后就可能就会被罚款的哦。就是他们对于老树是非常的保护哦。那其实，在老树在园区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做一些巡礼。那这是之前屏东的家人有去我们宜兰做参访哦，那我们就会把握因缘，因为最近的天气实在都特别的热吼，所以我们都是变成晚上去做老树的巡礼，那由师兄一一的去介绍吼。那除了老树之外，我们周围其实有非常多的历史的人文吼。那其实这一面墙这过去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然后上面都是早期就是我们一些作家他写当地宜兰人的故事吼。那希望可以借由这个过程，从道场到周围的环境，我们希望可以连接在一起吼，它是非常融合的吼，有着慈济的人文，还有历史的人文吼。那其实简单的来介绍，我们以前在园区的周围其实就是一个宜兰城。那宜兰城在过，其实像我常常去那边出差，大概下火车走路到园区大概只要10分钟。非常的近哦，那外面那一圈是就是宜兰河吼，那再来还有日治的这个部分，在南门的外面就过去有，那其实刚提到比较新最近的就是新的地方就是我们新月广场，然后有林园，然后有我们的园区，然后斜对面还有化龙之，还有旧的护城河，因为早期其实在大家如果有看过以前历史，其实借由河，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城哦，它周围都有护城河。那护城河是为了保护他们当初这个宜兰城。那宜兰城其实分东西南北门，哦，这是当地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那其实我们也会透过一些活动，让很多的 不论是师兄师姐或是儿童班的或是慈少班的小朋友去了解，欸，我周围有什么历史的人文，那我有几棵老树，透过这样的关心去跟大家互动，那希望可以加强我们这个不论是，大家对这个，文化，刚提到文化跟教育的推广，还有，人文跟地方文史的一些共创，哦，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哦，那其实从高爱师姐谈到老树，其实要谈的是其实树要怎么长得好，是它的树根要有 很大的这个树根的力量，哦，那也提到刚刚我们说性愿行，那性根要够，哦，才能接下来往努力往前走的力量，吼，那其实上，之前的陈宇上人有提过，吼，其实五根五力，我们要从性根到精进根到念根到定根到慧根，吼，其实都要非常的，生根在，就如树一样，你生根到里面，然后到周围这样子，然后可以屹立不摇好几百年。那只要我们透过五根五力，那我们的心就会非常的坚定吼。那其实昨天也刚好是骨髓相见欢的33周年哦。那我们这次非常感恩，宜化东的菩萨来承担工作团队哦。那这个是，点心组来做前置的这个画面哦。那其实我们就是一起分工合作哦，把，这个我们宜兰的烧饼，然后把它装成一袋一袋的，大家就分工合作，那就不分你我，虽然就是现场有点心组，那也有客户组，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一起帮忙。那从前面的，装袋到最后的装到盒子里，其实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那其实都是为了让这个活动可以更顺利。那甚至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准备，各式各样的点心跟茶水，还有，中餐，让贵宾可以享用，哦，那其实大家就看到，欸，其实摆在桌上很漂亮，哦，其实它前面的前置其实要花很多人的，不论是规划或是分工，哦，到你前面，哦，你叶子你要怎么摆，哦，你这个饼干苹果你怎么摆，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是需要团队一起努力，哦，那才能成就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善举，就是为了古娟的相见欢。那其实这次的古娟相见欢总共有四对，那有一对是否不公开的这个场合，所以总共是5对。那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以前都大部分都只是看直播，欸，不是看直播，看大一台，然后现在是直接在现场看，我觉得那种感受是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你因为一个人的协助，可是，我因而就是这样活下来的。那这样的过程，那帮助人也很欢喜，那可以活下来的人其实也更欢喜哦。可是当两个人其实一开始不认识，到这个时候见面，其实彼此都是非常的激动跟非常的感动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的画面。
7: 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今年迈入第33年，而今年的主题呢是摆在同行共善，要感恩全球有那么多人愿意加入热血的行列，因为累积这些年来呢，建档的人数已经将近50万，而进行移植的案例也超过了7200例，那么这些足迹都已经走过了31个国家地区。今年的相见欢活动总共邀请到5对在新冠疫情期间完成配对移植的捐赠者和受赠者，其中一位受赠者呢，他今年已经70多岁，是2度从香港来台，这次终于如愿见到救命恩人，说出藏在心中6年的感恩。
8: 谢谢你们，
9: 谢谢
8: 你太伟大了，
10: 拥抱道尽千言万语，
8: 5个国家。也说没有得救了，你70岁，我现在6年了，全部都好了，谢谢奇迹，没有奇迹就没有我了。
10: 跨越700多公里从香港来台治疗，76岁的曾贵贤去年在台下观礼，今年终于把等了6年的感恩当面说出口，儿女也分别从英国、加拿大赶来见证。
11: 我女儿刚刚1岁半，所以谢谢你们，她才可以在这边跟她玩，
9: 去年本来有想要碰面的，但是因缘际会之下就错过了。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受赠的那个人的话，他是平安健康的。
12: 因为你的勇敢，让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谢谢你。
10: 担任长照社工20年，46岁的曾志勤陪伴无数人走过病苦，但2022年一场血液疾病让他人生角色彻底翻转。
12: 可是当我变成我是病人的时候，我躺在那个床上，我突然间觉得我好无助，而且那时候是 COVID-19 最严峻的时期，所以没有人来探望我。
10: 疫情阻隔探望，却挡不住救人的决心。素未谋面的许元台，为了治疗的需要，两度伸出援手。
13: 因为是我的血，所以希望可以带着我的血好好勇敢活下去，然后身体也健健康康。
12: 我真的很感谢你能够来帮忙我，因为我的孩子还很小。谢谢慈济，谢谢上人，谢谢所有的医疗团队，慈济医疗团队还帮我募款，让我能够好好的接受治疗，不用担心我的生活。

0: 祝你们第二个生日快乐。
1: 为受赠者献上祝福，歌手王大文20年前捐髓救了一位9岁小女孩，此后每年两人都会透过视讯庆祝第二个生日。
2: 我们要跟在澳洲的 Luby 连线。 Luby 你好。
3: 嗨，很幸运，也觉得很感恩，因为你我有今天。谢谢大文哥哥。
0: 我觉得你有让我的就是你有带给我一种正面力量，然后我就是永远不能把生命当作理所当然。白色在人的距离，
4: 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不需要那么冷漠。我们跟每一个人有一种连结。但后天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就是算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妹妹。这个活动一结束，我就要飞去澳洲参加她的婚礼。
1: 跨越距离与血缘，一段髓缘牵起亲如家人的情谊，也是爱与善的延续。大爱新闻阮乃宏、刘宏志，华联报道。
5: 好，就是其实要配对成功真的也很不容易。所以刚后面就是王大文，他是一个歌手哈，他其实20岁的时候就去捐，然后捐完之后他是帮助到一个9岁的小女孩。那他们每一年都会透过庆生，然后来互相做认识哈，就互相做交流，那甚至互相鼓励哈。那其实王大文他也提到，他自己一开始对于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他其实没有那么主动，他真的是因为透过这样子的关系，哦，去帮助到小，原来人跟人的连结其实可以这么紧密，哦，那其实他昨天活动结束就直接去澳洲，那澳洲就是帮这个他帮助的这个从9岁到29岁的，哦，他即将要结婚的，之前都没有见面，然后直接去现场去参加他的婚礼。那其实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段缘分，那只要我们把握姻缘，那不要放弃。那其实就如上人每天，就是我们每天早上我们就提到，哦，愿消三障诸烦恼。那其实不是有，不是只有这个三障，现在还有5障，就是包含期待、嗔恨、怨，那其实都会带着我们的业时时受障爱，哦，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用心。那信为道德，信为道源功德母，哦，那我们一定要相信，哦，相信佛法，然后相信，哦，让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跟时时的用心，哦，那其实大家一起走到这个菩萨道，那一起互惠善知识，哦，那我们以信愿行的这样子的过程来例行每一件事情，那菩萨道上都有法亲这样互相护持，那我们一起努力来完成每一件任务，然后一起信愿行。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感恩。好，接下来请

0: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大雅和气区陈立慧。那这次能够来到花莲当医疗志工呢，是请假过来，把握因缘。因为之前在台中慈院当志工时啊，曾经有患者问我：“为什么你那么年轻就来当志工？”那我就说：“平日啊，上班认真赚世间财，那每月拨出一点时间来赚功德财。”那这次分配到了定点啊，遇到一位太太，那她就急着说她想要来当医疗志工。那问了原因呢，原来是先生在六月份健检时发现了癌症。那她说全家陷入一片愁云惨淡之中，家里的气氛啊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于是呢，我跟美琴师姐，我们就马上进入病房区去做关怀这位先生。那因为五年前我自己健检的时候也发现了肿瘤，于是呢，我就现身说法，跟这位先生分享我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那大概聊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你就发现这位先生啊，心情慢慢由忧愁转为释怀，然后接受医师的治疗。其实当下我自己内心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哦。然后当天下午，我们又回到病房区去做关怀。那这位先生呢，他会笑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好开心哦。他就说：“师姐，师姐，我跟你说，早上跟你聊完之后啊，我心里想说，我要走出来。”然后他就将那个隔着病房的帘子啊拉开，然后就跟隔壁的先生聊天。那原来啊，隔壁的先生也做了很多次的化疗。那上人说，看到病人的笑容就是最美的笑容。然后他发现说，原来有人跟他一样，他不孤单。然后在对面床的一位大姐啊，他又跟他聊了。那这位大姐呢的症状跟他是完全一样，而且已经很多年了。而这时候他就比较有信心，然后呢，他们还互相加赖，然后愿意彼此打气。他还说谢谢我们，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好了，他也要当志工，现身说法，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看着他心情的转变啊，我真的内心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的欢喜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他的转变啊，其实也是我自己得到最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慰藉哦。那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能够有积极慈福的机会。那在这边感恩感恩感恩，无限感恩。
1: 好，感恩立慧师姐的分享哦，就是做医疗志工带着非常欢喜的心，然后去协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哦，非常感恩，感恩立慧师姐，是桂煌师兄，感恩。
2: 敬爱的上，还有常驻金金的那个金色师傅啊，还有全球大家的慈济家人，大家早。我是来。今天是好像在冲场一样，临时叫我说上场分享啦。其实跟咱头拄啊听到教爱一句话有无？恁会记得无？记得吗？人啦，会食饭，都爱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我们能够吃饭，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啦。啊，因为这个因缘嘛，足拄好个吼。邱进丁师兄他当领队，啊，邀请我说。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四十周年这个花莲宴庆四十周年，说你要来做志工。那其实我来做志工是二十多年前，以前像我们那个白辉龙师兄也二十几年拢投入在这个医疗志工的部分，也是我那时候都跟着他，他当领队的时候我就来做。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我都一年。请一年起码都要请一星期的加入回来这边 当八天的志工啊，因为那时候后来等我当了和气队长，就是退休了，反而退休以后哦就没有再来做慈济志工，但因为社区的工作真的是很多，不过没有回来是没有回来，我还是有回来哦，短期精进啦，还有生活茶水一些活动的话，回来当机动交通哦都有哦，这个也是一种付出啦。其实我们在慈济里面都是哦四大八法都全面都要做到了啊。这一次哦，他帮我分配，本来是帮我分配在急诊室，那因为有一位师兄因临时有事说。说啊，你到那个轮椅区。那一般我在医院服务的话，大部分都在急诊室哦，在中部也是一样，在台中实验也是都是在那个急诊室。哦啊，他说好啊，那你反正我们来做志工就是要有这种，你分配我到哪里，我都就到哪里。哦，不是说哦，我一定要到哪里，只要你我们体力能够承担的话，应该都没问题。其实他把我分配在那个轮椅区哦。是最轻松的地方，因为我在那边跟那个我们那个黄子南师兄哦，也他就很快的，他说我来负责消毒啦，啊你就负责在那边打电脑就好了啦，哦啊，其实我们来这边看哦，说老幼妇孺哦，如果在无常的时候都是要坐轮椅，哦啊坐轮椅的时候，因为他们一来有一急的话，马上就要去拿轮椅了，哦，我们说啊，麻烦一下，我们是这边规定说，哦，你先登记一下，然后再，哦，再拿轮椅，哦，啊，在轮椅的地方，因为有很多重的那个习性都不同，哦，啊，我们那边还有负责叫那个，哦，5568那个老人优待的那个，哦，计程车，哦，啊，有的叫了以后，他会坐。啊，有的不是，我们帮他叫了以后，他看到车子来就上去了，哦，所以这是造成我们的困扰，哦，那个计程车司机来了说，哎，这个是你们这边叫了的，怎么没有看到人？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当然我们是叫他在那边等，啊，我们的车号也抄给他说，啊，5分钟就会到，3分钟就会到，啊，他可能一急的话，哦，啊，看有车就坐了，对吧？大家嘛讲安尼方便就好。啊，其实这种哦，是对我们没有诚正信实，对不对？哦，所以对我来讲，咱嘛是迄个，所以我即嘛来的话，我们就跟他讲说，哎，你叫我们叫啊，你一定要等哦，等到车子来了啊，你坐哪一号哦？不要叫我们这样也是很难堪的，因为我们会帮你叫啊，你又坐别的车子啊，那一天刚好了。刚好我们中期的一位师姐哦，来这边参加我们那个40周年的宴庆哦，我一定要等呢，搁底下等讲，看有没有人也可以在，对不对？啊，刚好那个蒋淑丽师姐了，伊讲安尼我要去哦车头安尼福载，啊，无一定要等足久嘛，无人好载啊吼，哦，就是这样，这个我们的众人的那个习性都不一样吼，哦，啊，后来我们昨天。因为是星期六，所以下午就到那个急诊，啊，急诊真的是很忙了，啊，哦。我去的时候好像只有2-3位师兄了，哦，啊，本来今天师兄说我要回来帮忙那个，大厅的那个要布置哦，啊，后来白辉龙师兄就跟他讲说，哎，这边很忙，哦，真的是很忙，哦，我不知道这边的环境跟那个我们台中实验的环境那个急诊真的不一样。这边真的是很，不是那这边那个哦，生活形态不一样或怎么样哦。这边人多，可能这边医院大医院也少了，难怪说那么多人哦。真正跟他菜奇亚嘞，那个白威龙师兄跟我讲说前三天哦，比现在还多哦。他说不是那个礼拜六，也不是礼拜天呢。哦，哎，不是礼拜六、礼拜天。如果说礼拜六、礼拜天的话，没有门诊，当然是找急诊嘛。啊，他不是，哦，前三天很忙，啊，因为最近可能我们大家要演艺了，哦，要验收了，所以来的人就比较少啊。大家都很辛苦，大家一样，师姐也一样，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是付出了，咱会吃饭哦，啊，就是爱做有意义的代志。好，感恩。
1: 感恩贵皇师兄哦，就是把握因缘做每一件事哦，都非常的努力去完成。那也跟大家很努力的去，然后昨天也非常的丰满，就是过了从医疗志工到院庆哦，圆满了这么多的活动哦，非常感恩。那接下来请桂兰师姐分享。
3: 上人、金色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线上的慈济家人菩萨，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来自台中中西二和气，我是萧桂兰，上人是我法号绿流。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亲情不容易被遗忘，但是最容易被疏忽，也的确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经常看到或是听到亲子之间相处的不和睦、不和谐，因而产生很多的憾事发生，令人不生唏嘘啊。但是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角落，其实还是充满着一片的温馨，好，一片美丽的画面。那我这次服务的定点是在血液透析室，我看到其实还有蛮多的洗肾患者是由他的子女陪伴而来，这个我们知道一洗肾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但是那个孩子子女就是坐在旁边陪伴，很令人感动。那其实我看到有一对父子大德，特别吸引我的目光，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其实已经退休了，就拿当时这个爸爸是躺在床上，已经机器在运转，在开始洗肾。那孩子为了要补充爸爸的体力，就开了一罐这个补体素牛奶，那插上吸管，让爸爸一边洗肾一边慢慢的吸这个牛奶来补充他的体力。那我看到的是爸爸的面容表现出来的是一片非常的祥和、很慈祥、很安心、很信任、很幸福的那种表情。那我就跟这位孩子，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他就告诉我啊，原来他说我的爸爸已经高龄93岁了，而且还有多重的疾病，像他的视力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到了，因为他有视网膜病变，视力非常的微弱，而且还失智，有时候清醒可以跟我们对话，有时候是不清醒的，是很迷糊的。那除了洗肾之外，所以他还有这些疾病，所以照顾起来这个孩子这个非常的这个有耐心。那另外我觉得他很焦虑，所以我就跟他分享我以前照顾我家高龄父母的一些经验，因为我妈妈也是有洗肾，他的爸爸洗肾三个月，所以 有些情况还是不稳定。他说啊，三个月之前是从这个很危险的地方抢救回来的，所以这个孝顺的孩子其实也有焦虑。那我就跟他分享我照顾高龄老父老母的这些经验心得，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好，那在洗肾完了之后，我又看到，我又看到他非常吃力的，把父亲抱在他单独自一个人抱在这个轮椅上，然后呢绑好这个安全的这个松紧带，然后呢这个蹲下来，很细心的替爸爸穿好鞋子，还有这个把脚。很细心的放在这个踏板上面，最后呢，这个就很好，这个慢慢的这个推着轮椅离开。那其实我内心里面想，其实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背影吗？所以这个故事，这个例子之所以让我很感动，就是这个孩子在言谈当中，我没有看到他的不耐烦， 好，我只好，或是说不得已，好，我只看到的、体会到的是他的关心、耐心以及爱心。他甚至跟我说，我要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好，跟父亲好相处的好这个时间，而且在家里是他主责在照顾好高龄老父。另外，他还有一个89岁的妈妈，好在家里也是需要人照顾的，好，所以我就感觉，虽然说哈照顾父母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他表现出来的那一份细心，那一份体贴，真的让我很感动。我们最近不是在《金藏演义》吗？《金藏演义》里面有父母恩重难报经，也有《贵阳图》。那其中《贵阳图》里面的哈这个经文让我非常非常的有感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可以吗？哈，他说啊，古圣先贤孝为宗，万善之门孝为基，礼敬尊亲如活佛，成就生命大意义，父母恩德重如山，知恩报恩不忘本，做人饮水要思源，才不愧对父母恩。其实哈，不管孩子飞得多高多远，其实都应该调转回头，好来报答我们的父母的养育以及教育之恩。好，以上分享，感恩。
1: 好，感恩桂兰师姐哦，就是其实就是倾听病人的苦哦，那让病人可以走出来，然后非常的欢喜哦，那真的父母真的恩重大如山吼，那感恩。那再接下来请
4: 上人，金泽师父，全球的慈济之国，全球的慈济家人，法亲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中西二陈龙胜，上人是我的法号是本地，那我这次的定点是在急诊，在急诊哦，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病人哦，也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哦，像有些人哦，他已经呼吸很困难了，但是他还是在吃槟榔，那被护士制止哦，他说你在吃槟榔，医院会把你赶出去哈，那也有急就是。可以让这个病赶快好起来，就一直问医师说：“啊，吃药了，怎么还没有？医师还没有更好？”那医师跟他讲说：“这个哦，要慢慢来，还要检查，还要找出原因哦。那先把那个先控制住哦。”那所以可以看到说，大家的心情都是很浮动的。那上人曾经讲过哈，就是外面的一直变哦，那我们要用一颗不变的心来对。对每天外面在变化的过程哦，那像昨天有一个患者哦，他就是我们跟那个传动还有一个师兄，还有就是两张病床一个轮椅就推过去协助他哦，那个我们都还不知道去哪里，那个患者就直接讲，我要去八楼28栋哦，他很清楚，他说他来过很多次了，那大概跟他聊一下的时候，他是因为常常喝酒哦，那。吐血，那这次又再进来哦。那我在想，就是像前几天上人讲分享的一个故事哈、哦，我们心都是常常在浮动，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心哦。那个故事就是那个乌龟跟那个猴子哈、哦，那两个兄弟嘛，弟弟来见那个国王的时候啊，那国王看到那个弟弟。觉得这个弟弟很优秀，就决定要把那个女儿嫁给他。但是那个他回家以后，哥哥讲说：“这个婚姻不大好，那我明天陪你去。”那哥哥去的时候，国王又看到这个哥哥，觉得这个哥哥又比弟弟更好，那决定让他的女儿要嫁给这个哥哥哈。所以国王的心也是起伏不动，变化很快哈。那。因为他哥哥的拒绝那妹妹又没有那女儿生气女儿生气就怀恨就像我们前几天在送地藏经的那个有一段讲说，那个 那个阎罗王问那个佛陀啊，为什么地藏王那么发愿这么大，然后我们世间地球还是那么地狱还是不空，还是闲进闲出哈？那因为这个女儿记恨的心哦，造成了她又在六道轮回闲进闲出哈。那就是像上来讲，我们有个贪念，造成我们的会在一直来不停的轮回哈。那这个我又想到上来讲了一个那个南陀佛陀在度南陀的时候啊，他不是带他。南陀不是不出家吗？然后他说：“我还有一个漂亮的老婆，是全国最漂亮的哦，她还等着我吃饭哦，吃中午饭，我怎么可能要出家？”就佛陀就带他去天上哦，他一看，哇，天上的美女这么漂亮，他就心动，他觉得自己老婆好像也没这么漂亮哦，然后又带他去看那个猴子哦，这500只猴子哦，以后就是你的老婆，然后想你会当猴王哇，他一看啊，我老婆长得。就像这个猴子一样啊，也没有像天人那么漂亮啊，所以我们的心都是变化很快的哈。当然，他最后又去地狱看到那油锅，他吓到了，决定出家哈。那所以上人说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平时要我们的心都能保持的好哈，保持我们保护的我们那颗不变的心哦，来对付每天变化。很快的那个四件事哈，以上是我获得的那个华喜，感恩大家。
1: 好，感恩龙颂师兄哦，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心，然后面对周围的一切环境哦，那也做病人的后盾，一起来协助。来，再请。
5: 上人，金色师父，上人，金色师父，各位慈济

0: 啊，迄、那个上人吼、哦、开这个佛门吼、哦，会当予咱入来修，就是要修咱的脾气，修咱的忍辱性。啊吼、哦，安尼改变真济啦。啊，咱我就是足爱上人，足爱自在，所以那叫都。就拢讲应好诶啦，啊人有啥物做啥物工课，拢就事先呐开会出来就加信息就互我，我拢事先甲应开啦，方好做工课安尼啦。啊，我一届吼要来主持，阮先生就甲讲，啊，家己工课拢卖做啦。我讲。嘿，伊讲啊，你工课卖做啦，啊，干那去要做主席？我讲，嘿啊，我真早就等你即句啊，我足早等别人呢，啊，你去就拢卖转来，哎、欸，我嘛真想呢，我足爱甲师傅住遐呢，啊，过来吼，拢唔敢甲做动呢，吼、哦，拢实在我啊，伊就嘛家己拢甲合作啊，别去。要去做咱的希望工程啦、啊，要去打，还是要做扎灯、要压球啊啥，伊拢加载，伊拢加载，啊则家去做工课，啊佫会去讲无人诶，咱来做生活倒来讲，我要再倒来，阮的环保站，人嘛好在安尼啦，啊所以讲吼，那咱足感恩上人哦，足会甲咱。听咱遮伊所有诶地主，我若看到上人哦，我都目屎都干咧啊！想讲安尼，伊安尼从较早就遮有爱心，遮有发心，安尼要来点点滴滴要来解，就是拢想讲要来帮助人，要来救人。啊，我下入来做者，嘛拢我家问路，我家找啦，无人家引进诶啦。我家去找师姐讲，搭一个师姐咧收功德金。我刚才听到垃圾又讲，华人的师傅咧，一个安尼查某人安尼走囡仔俩，安尼就拢要帮助人安尼。啊，我就迄个心中吼，刚才想讲啊，咱的心嘛是爱对来做才对。啊，我想去咱的面前遐吼。改个观音佛祖，改变哦，变讲我嘛有一天要来做主席委员，要甲因穿同款的平等的迄个八正道安尼哦。哎、欸，真正做孙的拢互我唔免请假，规年拢免请假，拢摆个拢去上课安尼，啊，佫来行根嘛，请一天尔，行根爱三天。啊，干那穿那个拜五尔，嘛足顺时的啦，足感恩咱上人。所以讲，咱会当有这个身体，好好的身体吼，爱把握时间，爱把握时间，把握迄个机会啦。我即马转来，我嘛拢已经代理咱的分会拢甲拢定落啊，进前开会出来拢定好啊。我家工课嘛足无闲的。哎，老，嘛是拢播出来。即届是讲拄到，迄个四十，咱个慈院个四十多人庆嘛，啊，咱个美华个定会足辛苦，我看伊足感恩个，爱熟的，爱来目睭，咱个脚步行一步，目睭就是爱爬较紧个，爱学，伊予咱学足济，伊个音乐性，伊个笑容，拢笑哩哩。真正安尼得到的才得得到啦，啊做啊足圆满的，嘿，我分享到这，感恩。
1: 好，感恩月里师姐，就心心念念都是上人，然后心心念念都要做慈济哦，非常感恩。
2: 上人，啊，长治师父，啊，我们祈求室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东市河区

0: 丘学林，上人给我法号是本水。这一次我是应领队的邀请，我们做机动。在这几天呢，我配合的领队到各处走走看看。在这几天当中，我有一个听见和一个看到。那有一天呢，我听到一个师姐在分享，有一天在急诊室有一位大德来到急诊，那因为某些因素他缴不出钱，然后就要求我们师姐说，你推我来去找社工哦，他很聪明哦。结果他说用走的，他说不行，我的眼睛看不好，不看不到，看不清楚。结果我们师姐很热心，就推他到社工那里找他，他远远就看到那一位就是那一位就是哦。所以我们的社工也认出来这一位大德是常客啊，所以经过看仔细以后，他是因为打架进来的，所以不符合我们的帮助哈，那请他另想办法。那师姐就把他推回急诊室的时候，他说：“师姐，我哈要一点钱哈，要做什么做什么那样。”那社工有告诉他不能给他钱，但是他就一直要求我们的师姐说一定要给他一点钱来吃饭啦，来做什么这样。后来我们师姐很有智慧，她想了想，不能给钱，但是又还不到饭点，那给你个点心总可以了啊、哦。后来她买了布丁给他吃哈、哦，他吃了布丁以后，他感觉肚子有垫点东西，然后有一些交代，那师姐也很圆满的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师姐很有智慧了哈、哦，能够配合社工告诉他的某些事情是可不能做的，但是他也有智慧说某些事情才是他可以做的，让我们的大德能够在基本的照顾肚子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抚慰。另外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师兄，他和我说哦，我今天走了10000多步。我说哦，那你很辛苦哦，在这个陪伴大德中在走了前院。他说哦，我不辛苦，我每一次陪伴呢，我就把它当作那个心经。我说怎么说？他说陪伴哦，就是他比我苦。那我们上人呢有交代呢，来到医院呢，看到别人痛苦哦，我们就要付出，这个也是做好事，也是利他的行为。所以他每一步路每一个脚步，他都觉得他是在行警。所以我觉得在两个案例里面呢，我们的师兄师姐在这一个医院志工的时间里，都充满了抚慰的技巧和行经的智慧中，所以这一些累积起来，就圆满了我们的志工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充满了智慧，所以非常令我感动哈。在自觉和利他的修行中呢，实现上人的期许，也增进自己的智慧，让我们这一次的志工日、志工周圆满完成。感谢大家，谢谢，感恩。
1: 好，感恩学林师兄哦，就是转苦为乐哦，遇到每一个，因为到医院里面的菩萨，其实都会有心里受不住的苦，那都需要在座每一位医疗志工的陪伴哦，转苦为乐，感恩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净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在座的我们师兄师姐，大家早安。好，今天我是中区领，这一梯次的中区领队。我是张美华，我来自中区龙井和气，上人是法号心地哈。我跟大家分享我这次花莲志工领队及参加我们慈济40周年庆的很多的感动 我一路走来，我常觉得说，我们医疗事工他其实是来成就别人的，我们在陪伴别人的过程中，就是在成长我们自己的慧命。所以我虽然第二次承担领队，但是我更能深深体会到，我如果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靠大家的力量，和心和气互爱协力，一起来成就我们中区领队的那个任务。那我在我们的医院，我们面对的都是有不同的病人，有每一个不同的家庭，也不同的故事。也许我们做的事都很简单，但是我们只是带个路啊，倒一杯水给他们喝，但是在家属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在静静在陪伴他们。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小的动作，但是对病人而言，就是一份很大的安定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医疗志工的地方，最珍贵的地方。所以在我们花莲慈济医院走过了40年来，看到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护理人员在医疗这条路上默默的付出，我看得真的非常的感动。所以啊，在这个医院的里程碑里面，更是我们一群人守住生命、守护健康跟守护爱，落实在我们人间的40年里面。所以这次参加40周年的志工感恩会，我看着一张一张熟悉资深的面孔，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他们从那种苏花公路背着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情坎安的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还是很小啦，但是我是觉得很不简单，恨不得跟他们一起走过来。所以心里就会觉得说感动。我们原来今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偈缘，常南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诉说故事，解释。